0: 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选
1: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0: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他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就我都有点像我都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但他这句话之前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是为我付出了，你知道我是觉得他也喜欢，但后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多步了，然后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我又不是你，我本身骨子里就没有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爱，大爱也好，你的这些喜欢跟人交流也好，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有，我现在没有这些，我现在
1: 只想。你没有觉得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家里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王老师刚才说是要有规划，他总有你规划不到的时候。
0: 嗯，
1: 一年咱们多了不说，三次总是要有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第一年的三次，第二年的三次，第三年的三次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想？就因为女孩子可能都很感性，尤其像你说这种，她内向，她内心戏可不少。
0: 对，但是这个是我作为我没有察觉到的，或者到后边才后知后觉的部分。
2: 他有点太自我主义了。
3: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刚才你说了，我要找一个有光的女孩。
0: 嗯，
3: 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有光，一定他是深耕的。如果不深耕的话，没有光啊。就像刚才我们现在这个杨洋也一样，来了这么一个邀请啊，去某某某的哪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
0: 嗯，
3: 他一定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机会难得，是吧？因为他想在这个领域中深耕。
0: 嗯，
3: 那么你找的深耕的人，他不会追随你的。
0: 嗯，
3: 我们可以变成两条线，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头，因为你这个公益不是一个纯公益，还是个工作。
0: 对，
3: 工作加公益，我们不能说以公益之名去觉得我干的是正事儿，你就应该去，应该支持，它仅仅是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都临门一脚？前面都还不错，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有光的女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
0: 嗯，
3: 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是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72都想结婚。
0: 嗯
3: 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安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想走入一段生活啊。那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人好人坏，不是你对他错，是我们的人生节奏不一样。
0: 在我的择偶的要求里面，我认为就是94年到现在是32，到放宽到就是28，这是我的一个认为的年龄段。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考虑未来家庭和那什么的想法。
1: 其实王老师说的是一个，就是转换一下，就是不是这个人不适合你，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点。
0: 对，对，嗯。
1: 所以王老师。告诉你的是，你在合适的时间点的这些女孩子里面去挑，转换一下思路，
0: 会更好。一样的，我自己还减少压力。
3: 对对对、嗯，然后那些年轻的有光的，你就欣赏就够了。啊，哎，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这大哥一样，看到这个小妹妹啊，不错，
0: 嗯，
3: 仅此而已，对不对？
4: 刚才这段我觉得挺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你的一个复盘，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是，他的节奏。他的规划，我的节奏，我的规划，要不然他妥协，要不然我妥协。这种关键词就是对方和我，这种关键词里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像您在前面呈现的那个脱口秀。
0: 嗯，
4: 那个脱口秀前80%都在呈现他和我的不同，然后直到最后的20%您升华了。
0: 嗯，
4: 把对方和我，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甚至于1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体。所以在早一点的对话中，我其实对杨洋那句话我很有触动，我支持他成为他自己， 就当他有这

0: 这个利益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角度。那当你成为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光，我自己是个光，和光同尘，不对立的，它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中，它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1: 当今若不旗鼓相当，很难能够那个，
2: 就是两个人几乎
1: 体能良缘，很难。我跟你讲，
2: 就是
1: 双方都应该就是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有一方面共鸣嘛。凭一个人就是这个奋斗打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跟着享受，知道吗？那你觉得两个人能长吗？那肯定是有矛盾的嘛。
3: 所以这几段感情你要静下心来真的去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一定不是一个巴掌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指责对方，我们只能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接下来两位你们怎么想，继续聊下去还是再互相往前看一看？
4: 我会继续选择他
3: 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在一个地方是我能看到闪光点的，而且借助刚刚老师的这个话，就真的能感受他的情商会更高，又高了一步。我们当时觉得，我觉得是个100%完美的答案，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会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还会站在一部分就是共同的那个角度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5: 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好感会在下降，就这个女生呢，她应该跟我还不太一样，这个女生应该喜欢跟她至少说某一方面应该跟她类似的一些人，而这个男生呢，从最主要的这个视野，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环境来说，他是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在里边的，这个女生不一定会喜欢的这一点。
3: 聊过之后依然认为杨洋就是你第四个关键词里边想找的那样的女孩，是吗？
4: 嗯，
3: 好吧，决定权放在你手里了。
6: 谢谢您的认可，然后我觉得您是一位那个比较阳光而且有爱心的人，但是那个我觉得工作方面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稳定。谢谢。
5: 他只要是能够坚持在里边做到一定级别，那说明他某方面还是有能力的，这个保险还是挺锻炼人的。
3: 保险行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他能带上团队的话，唯一的点可能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要考虑的特别多，但是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要改变我们对保险的一些误解和误区。
4: 我是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因为最开始他说5年5岁的一个 gap， 所以我已经是很开心被他错隔了5年然后空降到这里了。对，然后另外我的感受，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就是还是会有，尤其像他一直在工作嘛，也没有在外面经历过很多，所以他一定还是会有心里的那点点的期许，所以我能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然后我也感谢他对我很真诚。对，谢谢。对，
3: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杨洋先回观察室哈，过后还有两位先生，但刚才也看了，可能年龄其他方面你再看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6: 好，
3: 那这样，
6: 谢谢各位，
3: 回到观察室。今天来的都是情商特别高的小伙子和姑娘哈，真的是。对，我们也看到你的坚持，然后也看到了你最后的这个风度。还有两位女士哈，看他们的情况，你挑选其中的一位，
4: 好，
3: 然后来沟通一下。刘女士跟杨女士，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我感兴趣的是照片、爱好和职业。
3: 刘女士自营公司，爱好看书、旅游、做美食。杨女士自由职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哎呀，真不一样啊！他们俩的照片来。
4: 那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5: 交朋友可以先开始。
4: 之前的感情经历让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愿意最开始就去，就是去适应对方，因为我之前的经历都是最开始人家都适应我，我现在愿意花时间去适应对方，我先去融入对方，而不是说强拉着硬拽着先让他适应我。
3: 行，
4: 对，
3: 那接下来二号上场之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4: 啊，
3: 看你怎么适应别人，好不 好，
4: 好，
3: 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你好，
7: 你
3: 说，
7: 谢谢，
3: 这边来。
7: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刘小丽32岁，未婚，自营公司，山东人。对韦博的印象怎么样？
7: 挺好的。
4: 嗯，
3: 挺好的。先聊5分钟沟通一下，好吧。
4: 我知道山东人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山东人的一些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山东人的传统的一些特点。因为我接触了山东人，他们都学习很好，自主能力很强，但是有一些山东的很多那种各种的礼仪啊，包括喝酒啊，很会，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尤其你又是自营公司，应该是个女强人嘛。
2: 谈不上哈。
4: 嗯，
2: 这个我的呢，嗯，我不会喝酒，首先哈。我学习的成绩一般，我的学历一般。
4: 嗯，
2: 我来北京也是有原因的，误打误撞的。
4: 嗯，
2: 然后其实我内心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强人。如果让我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做女强人。
4: 嗯
2: 嗯，只是现在有些事情没办法。
8: 第一样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点严谨，可能是。
4: 那对于32岁在山东，你家里对你的一些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2: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4: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2: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4: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2: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4: 那我问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2: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4: 哦，明白。
9: 你在山东哪儿啊？
2: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9: 哦，
2: 啊，
9: 咱俩老乡啊。
2: 是吗？
9: 啊，你竟然不知道。
2: 不好意思。
9: 竟然不知道。咱主持人是青岛人。哎，但是好奇怪哎。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4: 因为刚刚1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1号的一些感受。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9: 对呀，你直接问他就好了，没有那么
4: 问
9: 你父母怎么看，你父母怎么看。
4: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
9: 哎呀，
4: 不会吗？
9: 他自己自营公司
4: 啊，
9: 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你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
2: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4: 明白。
2: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当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8: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10: 怎么了？
1: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8: 我正想说，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一个女孩看得更
1: 好。因为三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知道吗？她有容忍的这种情怀在。

0: 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1: 对，所以前五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的过程中，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然后呢，自己得以成长。我觉得下一个是指你今后带着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里程，希望的是开心，然后成功，可能各方面都得以让自己满意。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属。
2: 反倒我倒觉得最后的一个词，可能小丽真的落下来了，要去好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了。你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其实都有。我2017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虽然说人来了北京，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去享受、去感受这个北京。在北京待了9年多之后，我就慢慢的想要去用心深刻的去感受这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2: 到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地儿？著名的景点你没去过，
3: 啊，有几个吧，
2: 比方说，
3: 比如说博物馆，对，
2: 还有呢，
3: 还有长城我还没有去过，
4: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2: 来看看韦伯，它是个词是什么？
5: 韦伯这词特别有意思哈，分别是故宫、中心、团圆、友爱、责任、朋友、美满、笑、希望和成全。因为我们20秒很短，可以反映了它内在的一种自由流动的一种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一开始它是很落地的，然后紧接着中间这词好像就是在描绘他心中生活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样子，团圆有爱又有责任，然后又有朋友，大家很美满，在一起笑。然后最后的两个词，是。我觉得有点升华，一个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因为在他提到这个词之前，对方，我们这个女孩是提了2遍，所以在他的角度，在结尾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自由流动，他有一个成长，就是和对方那种融合，包括他最后结尾点睛的这个成全，好像从一开始个人化的落地，到个人化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图景和愿景想象，然后来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在一起，互相成全。的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个人格蛮健康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
6: 我觉得男嘉宾那个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那个社交面比较广泛，然后并且还要长期的各地出差，对，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稳定，
7: 还是觉得有顾虑。
6: 是的，
2: 但看他们俩人的人生轨迹，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决定，要不要了解一下小李？
8: 我想聊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对，
2: 好，那这样你坐到他旁边。
8: 好，
7: 人呢，啊，是交往挺帅的。
2: 他们所有的男生都认为你不会选择小丽，当然在这一刻也未必说会选择他啊，但是他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你会坐下来去了解他。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8: 老师刚刚提来着，我觉得前后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引子，就是告诉我。可能要，而且他的年龄本来也是在我的范围里，就我只是第一个看到女嘉宾，我不知道后边所有人的这个，所以从老师的指引和后边，我觉得至少我是感兴趣聊一聊这个我认为的女强人啊，就有点她有点强势，她一来我其实坐在那儿有点拘谨，对，我想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看她是一个除了她这个有点强势的外表之后，她有什么，就是我能。看到那种闪光的部分，
7: 真的是策略，知道吗？玩转的，就韦伯的策略，知道吧？你脑子瓜也快，他脑子瓜也快，但是你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话哈，把意思表达出来，而你是直接去讨要别人答案去，知道吧？所以说让人感觉到啊，
4: 对对，
7: 听他说话知道就婉转一些，
4: 对，我说话直，
7: 哎，
4: 想表达是这个，
7: 对，
4: 对的，就是直
7: 那
4: 向。
7: 你同样你该直的时候你可以直，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过程交往过程中，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就赢了，对吧？
2: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丽的原来是你啊，看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从肯德基睡一晚到北京从零开始，从一周一场到2000多场，责任心最重要。这显然就是当时来到北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啊。刚上场的时候，你说是不得不或者被迫的来到的北京
3: 也不是被迫，是我自愿的。
2: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当时是在青岛上班，当时 在青岛上班，其实我工作加上我的底薪加提成的话，工资

0: 还是可以。当初来北京就是因为我想到家里，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嘛，我有弟弟还有妹妹，然后但是从小到大在家里的生活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会经常会争吵，然后我呢是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弟弟妹妹像我一样受这样家庭的影响，我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他想改变，然后最后了解就是没有钱不行。然后后来我从2016年那会儿，我就有了想赚更多钱的一个想法。我当初来北京是因为我朋友给我的建议，他说建议你去北京创业，你才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哎，我觉得也有道理，但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创业是什么，因为那个2017年那会儿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北京，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觉得至少有个机会。所以2017年我是瞒着我父母偷偷一个人来的北京。两个月以后我父母才知道我来的北京。
1: 你这边是没有朋友的？
0: 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
1: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不知道。
1: 那
0: 但我只知道来了北京就有机会，
2: 敢闯有魄力啊，强者创造机会。
1: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0: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不怕你们笑话哈，2017年那会儿我来北京我连火车都不会坐，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1: 那时候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
3: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1: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4: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内博他已经翘你的行了。
4: 不是说
5: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
6: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1: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3: 他会如何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3: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

0: 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

0: 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
1: 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茂世青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世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茂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青。
6: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7: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8: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9: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7: 内波他已经翘你的行
9: 了，不是说
10: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7: 对嘛？
11: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7: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6: 他会如何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与杨洋的缘分未能继续，
12: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6: 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二号女嘉宾。
7: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8: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
13: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7: 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
8: 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7: 对呀、啊，睡醒了以后呢？
8: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1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7: 什么活动啊？
8: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1对多的这种活动。
7: 比方说？
8: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7: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8: 参与去听？

0: 哎，因为我，但是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一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给大家去一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啊，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一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哎，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1: 就果真还是被骗了，是吧？
0: 对，
1: 侯娟乐成这样。
2: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的，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孟老师认识，
1: 哦，怎么认识的？
0: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3: 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对，
3: 就是咱们哇
1: 哦！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啊？
4: 呀打呀！
1: 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人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0: 不是
1: 还有可能吗？
5: 我们俩
0: 是这样哈，我们是认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哦，
1: 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6: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7: 您家有几个孩子？
8: 我是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1: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10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都自己一个人干。
1: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0: 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1: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2: 都包含，还有上进心。
1: 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2: 那非常在意。
1: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2: 这没关系，
1: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2: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1: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他对他前女友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其实他的状态跟你在某些频道上是非常同频的。说说吧，你年龄的要求。
2: 年龄、
1: 身高体重的要求有吗？房子的要求？
2: 年龄不超过10岁吧。
1: 老孟40几了
3: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哎，是不是夫妻相？
1: 还真是有一点。
3: 是，
1: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0: 没有问题。
1: 去吧去吧，快点吧。
4: 扮演问题。
1: 对。
4: 你在这，但他俩年龄不是差不多。
5: 孟老师要生3个孩子，不一定。
4: 对他，他应该
5: 不一定走下来。
6: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三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4: 但是
5: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这个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
4: 我觉得，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三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5: 咱妈生咱时候，他能知道他生两个是啥，生三个是四个吗？他不是概念。
4: 但是人家需求你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1: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就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0: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也是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1: 对，
0: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感觉呢，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1: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仨孩子。
7: 改了，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我现在改了，
1: 改几个了？
7: 我不这样的要求了，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丁克，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1: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三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0: 响应国家号召生2到3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仨，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可能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2个就最好，能生3个大家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得生3个孩子，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7: 你别说数量行吗？
8: 咱们
7: 中午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0: 对，
7: 就够了。
0: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7: 对，
0: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7: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到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韦伯他已经翘你的
0: 行了，不是说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9: 我觉得我真想先坐过
0: 一起聚一聚，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1: 你不争取吗？
8: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不是我一起听听去。
9: 我觉得他俩适合两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你放弃了吗？
9: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 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

0: 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0: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对，这样会好一点。
1: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0: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我还没有切换好。
1: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2: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1: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2: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些也是一些缺憾。
3: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1: 为什么？
3: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1: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3: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哎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但是呢，这孟老师绝对想不到，而且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1: 就不会谈恋爱的时候。
3: 对，
1: 小雷，
3: 我认为是。
1: 你觉得小雷会谈恋爱吗？
3: 不会，他也一样，跟孟老师一样。为什么？就在这里坐的稍微的这些人最笨的一个人，实际上也最不会表达。但是呢，心底呢最善良的，最白纸一张，所以
1: 是谁说小雷啊？他自己
3: 最笨。
1: 人说你根本你就不会谈恋爱，
4: 不是他说的是，
1: 不是 你说你这个男士在足球场上一跑的，咔球一进，你说多少女孩子啊？你为啥
5: 来球场上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1: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5: 问了有经验的，
3: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1: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5: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1: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6: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3: 太传统
6: 啊，对对，比较传统。
1: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6: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7: 挺同意他这个想法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8: 你结婚能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7: 你的思想太，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8: 不是国外思想。
9: 但你们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讲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1: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那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这个感恋爱没谈呢，怎么突然就提到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在于说这个出发点当初是怎么样，是他真的没有想，他现在还需要可能一段两段的这样的爱情，所以可能跟年龄跟那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韦博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你的确你跟24岁的人小姑娘谈结婚的事儿，你那会儿34岁，他
0: 我觉得我倡议咱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谈完两年爱，只要想要继续就必须先领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是我觉得
1: 人都是恨嫁，你是恨娶了好吗？
0: 就是因为差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可持续的，

0: 但是可持续不能持续那么久。就当时如果也想冲动一点，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结婚的那个状态又和谈恋爱的状态不一样。结婚的时候就，当你年纪大了，你父母已经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虽然你一直强调我不看什么物质，不看什么，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给你灌出很多附加值。然后当你带着这种附加值弄，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我反正我自己把它有点当做一种任务一样，就是去带着一些附加值去，就没有我这样的更开心。但我这样开心也没有一个好结果。
1: 所以你们俩特别合适，就你跟这位女士。你知道她像谁吗？她一上来你知道她像谁吗？她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湘玉。
0: 哦，湘玉啊，
1: 像不像
0: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1: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她很像，就她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啊。她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她也可以演脱口秀，是吧？而且呢，她你看啊，她的这个整个的她的线走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她由于要她是大姐，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找着机会以后，9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不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啊。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2: 对，这个
1: 没有人找银铃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他也没谈过你这样的人，谈过吗？
2: 这样的真没有。
1: 对，这正好给了我
3: 人叫小丽，
1: 唐湘玉吧，小号唐湘玉特别像。
4: 我们这边支持老孟，王老师这边支持韦博。
1: 对，
4: 那你来选，这两位当中谁你相对来说更愿意再往深里聊一聊？
2: 孟老师年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不是说你
5: 不好意思，
2: 不是说你不优秀，你也非常优秀哈。对，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4: 好吧，
6: 他是一个主见类型的，只有我的话。一定是啊，选一个是他相中的，知道吗？他意中的人，他才会把自己放出去，知道吗？要不然的话，知道吗？他是不容易被一个男人去怎样的，
7: 就是不会被轻易的左右或者
6: 不会
7: 下控。
4: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我们来看看，你还可以聊。
8: 您吃过坚果牛奶咸蛋糕吗？这种蛋糕一口咬下，绵密厚实，
9: 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2: 没错。
9: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唠唠价格吧。
10: 蛋糕房啊，同品质的，一块就得6块钱往上了。今天呢，我贴着成本给大伙，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11: 说实话啊，这件儿不贵。我儿媳妇给孙子买的蛋糕，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啊，也舍不得吃。这次赶上了，你能优惠，我就多买点，你看能不能
10: 加这几块？
11: 加几块？
10: 慢点，加这几块就行了。哎，这成本多高呀！哎，多了真加不了了。
11: 您看您说的，好东西还怕以后赚不着钱呀？5块，加5块，肯定没问题。
10: 哎呦，5块呀！
11: 行了，给阿姨个面子，以后多给你做推广宣传，是吧，雨桐？这回我满意了。
9: 这我还没满意呢，我这还没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10: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9: 那这显得我这啥都没干呢。
10: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9: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咱是加了5块。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

0: 五块，
1: 对
2: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儿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0: 对。
3: 还加五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2: 这五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0: 就是，哎，
3: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嗯，那就再加五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2: 哎，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哎，
0: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3: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加上吧这一块。
0: 不能忘。
2: 对，哎，
3: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哎
0: 呀，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2: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关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吗？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2: 就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做的正好。
1: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
0: 哎，
2: 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1: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呢，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儿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2: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1: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0: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四成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啊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嗯，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嗯，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嗯，
1: 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

0: 油也是可以的。
1: 对，为了再给它增香呢，我们再加一点香油。
0: 好，
1: 用两种油来拌，把这个藕用油给它拌匀封好，待会儿咱们放进去呢，它也不会发黑了，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保护膜，对。
1: 再加一点香油，拌匀就给它放在一边。肉丸想要做的鲜嫩，选肉是关键。
0: 嗯，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猪肉啊是一个滋阴润燥很好的食材，对于一些阴虚的阴液暗耗的老年人，哎，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2: 藕也有了，然后好的猪肉馅儿也有了，接下来怎么调制？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肉馅放在一容器里边。刚才我说了，咱们调肉馅加的水和平时不一样，
2: 也对于最后它的那个定型其实是很关键的。
1: 对，咱们今天加的呢是藕水，这样呢调出来肉馅呢更有藕的这种清香。另外呢，藕水里面含有淀粉，这样肉馅调上更嫩，
2: 更抱团儿，
1: 更抱团儿。咱们这个藕水呢，是刀把这藕给砸碎之后给它攥出来，
2: 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1: 一点一点往里加，用手去抓去感受，打到这个肉馅呢，基本上一起粘就可以了。
2: 您先给这个猪肉馅夹着我们的这个藕汁儿，让它更加滋润哈。嗯，我就想着，你看这个猪肉也养阴，然后这个藕汁儿也能帮我们补阴，同样有功效的还有张老师配方里的那个益补的宝贝。
0: 对，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养心阴、补心阴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麦冬。麦冬呢，它就入心经的，所以呢，它就是直接的直补心阴，效果呢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中药有一个叫生麦饮，里边就有麦冬嘛，用它来补心阴养心血。
1: 我们这肉馅呢基本上已经把水已经打够了，它已经几经粘了，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儿。
2: 咱还没放藕呢就先调啊，
1: 先调味儿。如果要是先把藕放进去的话，肉馅待会儿不容易上劲儿，而且呢不容易抱团。
2: 明白。
1: 后加藕呢，咱们稍微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加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加一个蛋清，加一点玉米淀粉，给它打上劲儿。好，咱们这个肉馅呢现在已经打好了，已经上了劲儿了，
2: 鲜嫩的同时还抱团，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稍微往里边呢加一点老抽，加入咱们刚才
2: 藕碎
1: 拌好的这个藕碎。
2: 你看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藕碎它还是白白嫩嫩的一个感觉。
1: 对，我们再加一点胡萝卜碎呢，给它搭配点颜色。最后加一点陈皮碎，陈皮呢可以去除肉馅里的这些腥味，而且它还有清香的味道。
2: 一煮汤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就会渗到汤里。
0: 对，而且陈皮能够帮助消化嘛，哈，
2: 对，
0: 帮助我们肉能更好的吸收。
1: 嗯，哎，把这几样东西给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准备汆了。
2: 可是张老师带来的那个宝贝您还没用呢，
1: 现在咱们就要用到了。汆拌的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料包给它放进去，
2: 这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益补益收，
0: 因为味道很好嘛，所以直接可以放在汤里，
2: 可以增加我们谷物的香气啊，甘甜的味道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藕汤它更加的鲜香。
1: 汆这个丸子呢，水千万不要烧开，用小的这种虾盐水，这个锅底呢会出现一个小的那种气泡
2: 啊，
1: 像虾的眼睛一样，叫虾盐水。如果用大火一开，容易把丸子给冲碎了。小火慢慢的慢慢养熟，千万不要着急。
2: 这样的肉丸其实养熟的话，它还是很嫩的，然后又能熟透，又有利于它定型。
1: 咱们这个丸子已经下好了，咱们把这浮沫呢给它稍微的打一下。另外呢，咱们这个料包的味道呢也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把料包拿出来了。
2: 我们料包的这个谷物的香气、甘甜的味道都给它煮出来了。那大家肯定惦记了，说那可以敛汗的、功效那么好的一根，它到底是什么根啊？
0: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糯稻根。注意啊，糯稻是什么呀？黏米，糯米的那个根儿。你想糯米嘛，它很黏，对不对？缺得很好的一个吸附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2: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敛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浮小麦，
0: 它其实两个呀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敛汗的，但是浮小麦呀偏于益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哎，很累呀，没劲啊，你就用浮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1: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点盐，加入点青菜。
2: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 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0: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摆、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0: 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 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

0: 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

0: 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嗯，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呢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

0: 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八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十袋还是不到一百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十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柯总，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还是不到一百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袋，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

0: 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
1: 一大盒成吃了吧？
2: 哎呦，而且80碗的且吃呢。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嗯，
2: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3: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呀、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
2: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3: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2: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

0: 记，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9: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0: 是啊，
9: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0: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9: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0: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9: 哎，
10: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9: 对对对，
10: 一点都不油腻，
9: 是，
10: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9: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0: 哦，
9: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0: 好好好，
9: 有请。
11: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9: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0: 还真是的，
9: 是
1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9: 对对对，
11: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2: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9: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

0: 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哎呦
0: 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呀、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
1: 呦呵，
0: 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哎，
0: 就是嘛！
2: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中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您、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

0: 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哎，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

0: 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3: 有好多叔叔阿姨呢，总觉着自己个儿体虚，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爱出大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心烦意乱，这个五心烦热的同时还睡不好。今天张老师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配方，可以帮您缓解以上这些症状。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药材。
4: 刚才你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今天哎，就带来这么一壶茶，清润养心茶，是专门给心补水，里面就两个成分，有一个补，一个收。这个补的就不用说了，那这收的也很重要，它就帮助能够敛汗的。
3: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道什么，赵大厨？
5: 咱们做一道莲藕肉丸汤。咱们今天的藕呢，处理的方法呢，和之前咱们见过的不一样。还有呢，咱们在调这个肉馅的时候，哎，用的这个汁水呢，跟之前见过的也不一样。
3: 太好了，咱们学点窍门哈，因为放藕丁的这个肉丸，有时候在家打不好，它容易散不成形，然后这个汤会觉得不够鲜，怎么能好吃成形？边做边说。
5: 好，首先呢，咱们处理这个藕，平时咱们都是切丁或者是擦丝儿，咱们今天呢用刀背敲
3: 啊，这是为什么？
5: 敲出来这个藕呢更粉，口感更好，它的形状不规则，和肉馅比较融合在一起。另外它的汁水呢更多一些。咱们这个藕就敲好了，哇，
3: 它直接出来就是那个馅料的感觉，在家里就不用切和剁了。
5: 对，不用切了。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藕呢是七孔藕，是粉藕，淀粉含量更高，敲出来呢更容易碎。
3: 但是赵大厨，不瞒您说，您刚才在敲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这真的是123456789，它是九个孔。
5: 不，所谓七孔藕和九孔藕呢，它并不是一定是七孔和九孔。实际上咱们在买藕的时候呢，从外形上咱们是没法判断的，不可能切开让你看是几孔。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短粗发黄七孔藕，细长白净九孔藕。
3: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黄胖子是粉藕，然后白瘦子是脆藕。
5: 对，
3: 是吧？我们今天其实用粉藕就比较面的更合适。
5: 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呢，这藕切完之后放时间长了，它会
3: 发黑。对，
5: 咱们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3: 白醋
5: 也对，但是咱们今天是调肉馅，如果加白醋的话就酸了。
3: 怎么办？
5: 我们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
3: 油也是可以的。
5: 对，为了再给它增香呢，我们再加一点香油。
3: 好，
5: 用两种油来拌，把这个藕用油给它拌匀封好，待会儿咱们放进去之后呢，它也不会发黑了，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3: 对，
5: 再加一点香油拌匀，就给它放在一边。肉丸想要做的鲜嫩，选肉是关键。
4: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猪肉啊是一个滋阴润燥很好的食材，对于一些阴虚的阴液暗耗的老年人，哎，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3: 藕也有了，然后好的猪肉馅也有了，接下来怎么调制？
5: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肉馅放在一容器里边。刚才我说了，咱们调肉馅加的水和平时不一样，
3: 也对于最后它的那个定型其实是很关键的。
5: 对，咱们今天加的呢是藕水，这样呢调出来肉馅呢更有藕的这种清香。另外呢，藕水里面含有淀粉，这样肉馅调上更嫩。
3: 更抱团。
5: 咱们这个藕水呢，是刀把这藕给砸碎之后给它攥出来，
3: 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5: 一点一点往里加，用手去抓去感受，打到这个肉馅上呢，基本上一起粘就可以了。
3: 您先给这个猪肉馅夹着我们的这个藕汁，让它更加滋润哈。我就想着，你看这个猪肉也养阴，然后这个藕汁也能帮我们补阴，同样有功效的还有张老师配方里的那个益补的宝贝。
4: 对，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养心阴补心阴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麦冬。麦冬呢，它就入心经的，所以呢，它就是直接的直补心阴，效果呢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中药有一个叫生麦饮，里边就有麦冬嘛，来用它来补心阴养心血。
5: 我们这肉馅呢基本上已经把水已经打够了，你看已经几经粘了，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
3: 咱还没放藕呢就先调啊？
5: 先调味，如果要是先把藕放进去的话，肉馅待会儿不容易上劲儿，而且呢不容易抱团。
3: 明白。
5: 后加藕呢，咱们稍微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加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加一个蛋清，加一点玉米淀粉，给它打上劲儿。好，咱们这个肉馅呢现在已经打好了，已经上了劲儿了，
3: 鲜嫩的同时还抱团，这样就可以了。
5: 对，我们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稍微往里边呢加一点老抽，加入咱们刚才
3: 藕碎
5: 拌好的这个藕碎。
3: 你看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藕碎它还是白白嫩嫩的一个感觉。
5: 对，我们再加一点胡萝卜碎呢，给它搭配点颜色。最后加一点陈皮碎，陈皮呢可以去除肉馅里的这些腥味，而且它还有清香的味道。
3: 一煮汤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就会渗到汤里。
4: 对，而且陈皮能够帮助 消化嘛，哈，
3: 对，
4: 帮助我们肉能更好的吸收。
5: 嗯，哎，把这几样东西给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准备汆了。
3: 可是张老师带来的那个宝贝您还没用呢，
5: 现在咱们就要用到了。汆完子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料包给它放进去。
3: 这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一补一收，
4: 因为味道很好嘛，所以直接可以放在汤里，
3: 可以增加我们谷物的香气啊，甘甜的味道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藕汤它更加的鲜香。
5: 换这个丸子呢，水千万不要烧开，用小的这种虾盐水，这个锅底呢会出现一个小的那种气泡啊，像虾的眼睛一样，叫虾盐水。如果要用大火一开，容易把丸子给冲碎，小火慢慢养熟，千万不要着急。
3: 这样的肉丸其实养熟的话它还是很嫩的，然后又能熟透，又有利于它定型。
5: 咱们这个丸子已经下好了，咱们把这浮沫呢给它稍微的打一下，另外呢咱们这个料包的味道呢也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把料包拿出来了。
3: 我们料包的这个谷物的香气甘甜的味道都给它煮出来了，那大家肯定惦记了，说那可以敛汗的功效那么好的一根，它到底是什么根啊？
4: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糯稻根。注意啊，糯稻是什么呀？黏米，糯米的那个根儿。你想糯米嘛，它很黏，对不对？缺得很好的一个吸附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3: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敛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浮小麦，
4: 它其实两个啊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敛汗的，但是浮小麦啊偏于益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哎，很累呀，没劲儿啊，你就用浮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5: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一点盐，加入点青菜。
3: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购房松绑，公积金可提装修款，两大新政落地，
2: 把这五环内的非京籍的购房的资格给做了一个松绑，
3: 翻了一倍还要多。
1: 刚需小户型装修量翻倍，可装修越来越贵，怎么办？
4: 没花多少，真的没花多少，它比我预想的要省好多。
1: 预算有限，老房难改，刚需装修怎么吃透政策红利？避坑省钱，
2: 咱们也可以说借势去灵活的运用啊。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最近呢，在房地产界哈传来好消息，第一，非京籍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一年，即可在五环内购置一套房产。第二，支持居民提取公积金用于本市自住房装修，最高可提取25万元，两项新政大幅降低了刚需买房装修门槛儿，家装市场也随之火热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刚需业主装修如何吃透政策的红利，避坑省钱，保障品质。
2: 新政这个出台之后啊，确实破解了很多这种非京籍买房难，然后装修贵、资金不足的一些这种困境，其实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解绑，这样也释放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导致装修市场无论从户型的这种结构啊、需求啊，包括这个预算的需求都有一些变化。最近
3: 是先说第一个买房难的问题。
2: 对，通过我们凡客的一些数据啊，不管是您新房还是二手房，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啊，我们像这个城六区是以这个50到80这种平米的占比数，大概能够占到我们这个装修总额的一个20%左右。然后但是新房出台之后，直接这个数值就飙升到了40%。
3: 翻了一倍还要多。
2: 对，翻了一倍，就因为它其实是把这五环内的非京籍的购房的资格给做了一个
3: 松绑
2: 啊，做了一个释放嘛。所以说有很多之前没有资格买五环内房子的这种业主，现在都可以买了，尤其是一些50到80这个比较热销。
3: 比如说在京读书的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就留下工作了，工作了一两年，那么自己要买房，他不可能一上来我就买一个100多平的，
2: 对，
3: 肯定是买一个50、80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新政确实非常的友好。
5: 那还有一部分呢，改善型的业主，那原来呢，比如说住在五环以外，一直没想上换房，现在有新政策了，有很多呢打算是，搬的这个五环以内啊，热闹一点。还有的业主呢，家里头原来啊这个，老破小啊，就现在呢家里人口也多，也住不下，正好呢现在有这么个政策，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小户型啊出手卖掉，再添置点，然后换一套大一点的，住着更舒服。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
6: 你看这报价，这点工资一半都砸进去了。
1: 除了买房装修越来越贵也是消费者们的普遍想法，那么到底是装修涨价了，还是大家的需求变高了呢？
2: 之所以业主觉得装修贵，是您跟之前的认知做了一个对比。那我们之前说的装修，可能就是找个施工队是吧，几万块钱，好像就能够装了。但是不管装修公司还是施工队，他给您做的是半包的这种施工的这种项目，其实您并没有把单独购置一些材料这种预算给他这个计算进来。但是现在咱们这种主流的模式都变成整装了，
3: 对，
2: 所以说装饰公司给您的报价并不只是一个施工的一个价格，而是涵盖了主材啊，甚至于家具软装，实现一个基本的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的一个整体一个价格。如果说您细算账了的话，和您之前这个比较，那其实也没有说差的那么离谱。
5: 对，主要是因为现在人呢对于品质要求高了啊，以前可能大家那时候有套房子挺开心的，就简单赶紧装一下赶紧住。但是现在呢，光有套房子不行，你的生活品质你得有一定的标准，环保啊、健康啊、收纳呀、智能家居啊，还有什么温度啊、湿度啊、空气洁净度啊，都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多了嘛，那自然它的价格肯定就上来了。
3: 所以对于这个涨价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
2: 是。
3: 很多的这个业主啊，他不是怕花钱， 他是怕什么呢？
2: 花冤枉钱。
3: 怕花冤枉钱。
2: 对，
3: 我们再接回到刚刚的这个话题，50到90平米刚需的这个客户，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凡客这个装修来算的话，到底要花多少钱？
2: 大概是在这个15到25万左右啊，这区间，尤其是老房面积越大，可能这个价格越贵，因为老房一般是要比我们的这种新房，就毛坯房要更贵一些。在北京的老破小有一些致命的一些缺点啊，比如说像底子差呀、地形多啊，包括无电梯，像拆除啊、修复啊、垃圾清运呀、包括上楼的这种杂费啊，包括像这种水电改造，然后包括老房的这种窗户、暖气也往往需要更换，然后防盗门也都需要更换，所以这些都是林总加一起来是比新房要贵的一些这种费用啊。
5: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户型，因为早期盖房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设计啊，它不是特别的合理。你比如说手枪型啊、刀把型啊，还有什么多边形啊，
3: 火车厢型，
5: 对，都有。那这种户型呢，它居住不合理，满足不了现在生活的要求，你就得进行改动。一改动呢，那费用肯定就上来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老房啊，很多啊，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只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也没有考虑那个舒适度的问题。比如说客厅比较小，没有什么客厅，一进门就是一个暗厅，对吧？然后呢，厨房卫生间都对在门口，采光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它卫生间还是那个暗卫，一点光也没有，所以说屋里头潮湿啊，有一股味道。有的呢，它这个卧室特别大，有的人家就把卧室和客厅合在一起了。户型上的难点呢，就要求咱们设计师呢对方案呢有一定的把控能力，而且还要有实际的施工经验，哪个墙能动啊，哪个墙不能动啊，然后呢具体改造怎么样更加合理啊，这设计师必须得有丰富的经验才行。如果这个预算有限啊，比如说咱们有些朋友啊，他确实是那个买完房以后啊，剩的钱就不多了，
3: 没多少钱了。
5: 对，咱们呢，首先呢，装修的时候你就别求什么要多好看了，你要先满足这个使用和功能，满足日常的这个收纳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呢，就把它放在实用性上面。
1: 没错，就拿眼前这对小夫妻来说吧，张女士和甄先生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婚房是套二手房，使用面积52平米，所有老房的通病在这套房子里都有体现。
4: 一进门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它又黑又暗，采光也不好，然后什么也不好啊，我们就想着说
3: 基础啊各方面都不行，
4: 对对对，真的有点脏乱差，就很一言难尽。
3: 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门厅，
4: 这个空间原来其实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一堵墙一直到这个位置，其实只有这么窄的门洞，这边是一个整个的房间。
3: 那这个太窄了。
4: 对，只有一个走廊，一堵墙怼在这儿，然后你只要进屋，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这儿其实它原来是没有门的，就是一个洞，看起来很乱，然后墙都掉皮的那种，
3: 挺可怕的。
4: 对，
3: 原先这一块是什么样的？
4: 原先这一块，这里有一面墙，
3: 这里就等于是封闭式的厨房。
4: 对，封闭式的厨房，然后它的门在花的这个位置，这是厨房的门，对，这是厨房的门。
3: 厕所的门呢？
4: 厕所门在这儿，
3: 紧挨着。
4: 对，
3: 那相当于这一片也挺暗的。
4: 对，这一片
3: 基本没有采光。
4: 对，是的，完全没有采光，只有厕所的那个小窗户能够隐隐的照进来一点，还必须得门开着那种状态。
3: 厨房呢？厨房里面当初的布局是怎么样？
4: 厨房这个位置原来它是下沉的，原来它是大概这么矮的，就很矮。然后它这一块放的是燃气灶具，在这儿做饭。然后洗手池、洗手洗菜的位置在这儿。
3: 在这儿。那这边没有。
4: 这边它原来放的是柜子，储藏什么的，也是特别90年代的那种老柜子。切菜就在这边的柜子上。
3: 拿柜子当案板了。
4: 对对，就上面铺了一个小案板的那种。
7: 以前那个卫生间的话也就2平米左右，特别小，而且呢洗手池也在里边，因为毕竟不是我们两口人住，后期可能3-4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当时提出要求就是想要干湿分离。
1: 门厅采光差，功能也缺失，厨房只有4.4平米，烟机灶具挡光，切菜只能在柜子上凑合，卫生间不足2平米，还有台阶，又小又挤，餐厅没采光，连吃饭的地儿都没有。 这下都是老房的通病，也是硬伤，直接影响夫妻俩居住的舒适度。再来看看我们的设计师，他呀先从实用性出发，对老房进行了改造。
8: 因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嘛，它不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房子的居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门厅的这个采光问题，然后还要考虑到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婚房，考虑到以后我们的长久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有孩子或者老人过来带孩子，我们还需要保留我们的两居室，那还在保留有厅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把门口这个位置这个墙拆了，往后挪了，挪到这个位置，把这个卧室的门给开到中间，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半窗，保证我们这个小厅的一个采光，还保证了我们这边还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以后如果我们有小朋友或者是有父母有家人来居住，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居住的功能，回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鞋子包括我们衣服的一个次净衣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门口这个位置进行了我们鞋柜的空间的一个规划，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的归家的一个钥匙，出门带着也会很方便，
3: 这是比较实用的。
8: 对，是的，再小的空间也要五脏俱全。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有个5-6平米，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就是简单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小会客区，然后平常两个人坐在这儿，这做完一个接待的功能来使用。
3: 这是沙发床吗？
8: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房子它是一个长期的居住的一个空间嘛，你要考虑到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现在我们是4个人来住，然后考虑到后期以后再有阿姨的居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种多功能的一个家具，如果以后要用也能打开。
1: 只是挪动了墙体和门的位置，就同时换来了明亮的门厅和一个完整的卧室和小客厅，鞋柜、次净衣区、钥匙放置区也全部都安排到位，小空间的利用率直接拉满。再来看看厨卫这边，
8: 那我们把厨房这方墙就打开了，增加我们北侧的窗户的采光给到我们餐厅的这样空间，打开之后整个面积会更宽敞。整个我们餐厅这个空间我们做了一些多功能设计，考虑到这个平常的话吃饭人少，偶尔朋友或者家人来我们会人多一点，然后做了一个餐桌嵌入我们餐边柜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呢既能满足平常人少就餐的一个要求，又能满足人多的时候一个多功能的一个使用。在这个空间我们同时7到8个人吃饭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这就是空间共享了。
8: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空间。厨房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窗户那个位置是很低的，然后以前在那个位置挂烟机灶具，那烟机灶具本身也会挡光，其次的话呢在那个位置它也是不太合理的，按照我们新的规划的话呢，我们烟机灶具是在我们后边的这个位置，把我们的洗菜盆放在窗下，窗台进行了抬高，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中你洗东西的光线然后清洗的一个清晰度，然后效果也会更好，
3: 这是最好的
8: 而且它也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洗切炒会更方便。
1: 厨房打开之后有10个平米，与餐厅融为一体，宽敞明亮，从布局到台面高度，厨房的每一个细节都按主人的身高和使用习惯来定制，而且啊将餐桌嵌进餐边柜，平时不占地儿，人多也能够坐得下。好，咱们再来看看卫生间。
8: 我们老房独有特点就是卫生间小，卫生间厨房都小，
3: 对，
8: 要有洗手的功能，又要有马桶的功能，还有淋浴的功能，那在这个2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卫生间里实现实际上是很吃力，用着就是体感就不符合我们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们把门往边上侧面挪了一下，我们卫生间的门是在这一侧的，我们这一次调整的话把卫生间的门的话呢调到另外一侧，马桶原先是在东面这面墙，现在我们调整到西面这样墙，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多出来了50公分的墙体，外边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干湿分离，水盆挪出来了，马桶和淋浴独享这2平米，就相对于空间是很大，用着也会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和情况。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家政柜，洗衣机做到一个嵌入式设计，然后上边放一些洗衣粉、洗衣液呀、手纸啊，然后解决我们家政空间的一个功能。
1: 设计师通过挪门移位马桶，硬生生地挤出了干湿分离，还放下了洗衣机，这样一来啊，老房所有的痛点都被逐一化解，夫妻俩对此非常满意。而这套房子整体17万的改造费用也让这对新婚夫妇松了一口气。
3: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业主啊总是希望
5: 对
3: 少花钱多办事儿，
5: 是
3: 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既要品质 又不能牺牲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功能性、美观性、实用性，但是确确实实资金不足，怎么办？
2: 哎，那您就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了。大家可以这个拨打热线电话210-8880-6599，然后来预约我们房客，然后我们会委派这个8年以上经验的设计老师，然后给您做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服务。然后先是免费量房，然后免费出这个户型规划，会预约您到店，然后会给您出一套详细的解决方案，是吧？包括我们整体的报价，不光是您有您的这个硬装，就是我们套餐里含的一些项目，再加上我们会赠送您一些优惠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赠送您全屋的这个成品家具12件，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和床头柜，那都含了。然后还有这个定制家具，然后还有全屋的窗帘、灯具等等。那这样基本上能够去满足您入住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房客用的这个材料呢，都是这个市面上的一线大牌。因为我们在北京呢，有3座上万平米的家居生活体验馆，能够囊括更多的一线品牌入住到我们的这个展厅。比如说光这个瓷砖我们就7-8个品牌可以选，包括定制也是都是7-8个品牌可以选。这样的话就是您来我们房客的展厅和您去这个卖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我们综合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因为我们是把施工啊、设计啊、包括材料啊就是糅合在一起，组成我们的一个整装产品，能够从我们的规模化优势上能够为您节省更多这样一个费用吧。
3: 对，但是如果资金还是不足的怎么办？
2: 那么正好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些政策，咱们也可以说借势去灵活的运用啊。比如咱们这个公积金的相关政策，那我们的是这个设计老师也会协助您进行相关的一些这种资料的这种申报。但是特别需要提醒一下啊，公积金的这个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它是对于装修资质有一个严苛的一个要求。
3: 第一，你要有这个资质；第二，你肯定是要开增值税发票。
2: 对，像房客，像这种头部企业，包括品牌公司啊，我们都是这种全额纳税的，然后包括
3: 正规经营的，
2: 正规经营的。而且我们确实是有这个住建委颁发这种装修资质的。可以提取的额度啊，也是说不超过发票金额的50%，最高不能超过25万啊。而且就是同一个产权人啊，同一个住房间隔10年才能再次申请。
3: 是，那其实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那对于我们正规的大型的装修公司，这是一个利好
2: 啊。是的，
3: 但是这话我们又说回来啊，如果客户呢没有公积金，又需要资金来进行周转，在装修方面哈，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5: 那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房客跟银行合作呀，还给大家提供这个1年免息的装修贷款，并且这个装修资金安全呢也是有保障的。因为呢最近网上有很多这个家装公司暴雷的情况，就是拿了你的钱不给你干活，拿你的钱跑路。正好呢现在因为房客呢跟这个真保保安有一个合作，这个家装保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装修期间你这个钱呢是在你支付宝专属账户上面冻结的，哎，我们先施工，然后完成一个节点，您确认合格了，这个钱啊才会打到我们账户上面，这样呢就能做到了专款专用，先施工后付款一样啊，所以说业主呢就这个钱花了就踏实了。
1: 政策加持，资金有保障，装修就不会踩坑。
5: 那设计师把图纸画出来了，工人干不出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1: 选公司，挑设计师，刚需装修怎么选才不花冤枉钱？
2: 有没有托底的、兜底的这样一个保障措施？
5: 都是优中选优的。
1: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政策工具都是辅助，这装修要想不翻车，核心还是得选对公司，选对设计师。选装企的核心在于规避无资质无售后的零散施工主体，优先选择经营稳健体系成熟的头部品牌装企，从源头上规避暴雷翻车无售后的风险。
2: 咱们选择这个装修公司，其实咱们就是3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看它靠不靠谱，你看它有没有保障，是吧？这个它有没有说足够的成立年限，然后有没有更稳定的一个经营状况，包括有没有托底的、兜底的这样一个保障措施，比如像支付宝这种资金存款，即使出现极端情况，我能有一个平台能够保障、能够兜底、能够不让您的资金财产进行损失。第二个就要看它整体的这种品质，那品质从何来，就要看它合作的这些 建材品牌是不是都是这种品牌的这种建材，是不是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些环保认证，包括它的施工体系是不是足够成熟，能够保障您的装修质量。第三个就是要实打实的要看咱们的预算的一个情况，能不能满足您的预算需求，能不能有很高的一个性价比呢？不要光看它的这个产品的报价，也不要光看优惠，是要把它合在一起看它的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权益。比如说我们像凡客，哎，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 F13 的这样的一个智享门整装，我们这个70平米的新房啊，基础报价是13.88万起，那么包含您家的必备的一些主材项目，而且都是品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啊，反正就八大类是吧？然后还有几个基础施工项目，但是我们额外会赠送您这个家具和软装的项目，比如说像12件的成品家具，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床头柜，然后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包括像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还有这个品牌的烟熏灶具，以及我们现在新品升级，所以说我们增加了很多这种人性化的一些配置，比如说智能的马桶、恒温的花洒，包括智能的浴霸、厨房的凉霸，包括智能的门锁，
3: 这都有，
2: 哎，都有。所以说就是您用我们的这个智享版的整装产品，就是能够符合您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啊，咱们详细了解。
3: 通过前面我们对于新政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我们会发现哈，新政帮助大家呢是解决了这个买房难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头部装起，那也是能够协助大家完成新政对于自己家庭装修资金不足以及这个装修贵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难题。所以专业的设计师和好的公司真的缺一不可，对于一个装修小白来说这个至关重要。但是如何才能够这个找到一个匹配度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设计师？
5: 找设计师之前啊，先找公司。比如说啊，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单个出去接活的设计师，但是你无法判断他到底怎么样，所以说你想找专业的设计师比较简单的方法，你就是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公司规模越大越专业，那里边的设计师一般都差不了。因为设计师这种人才呢，他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环境要求。比如说你设计师，你要给业主家里设计，那你配套的施工服务啊，你的产品供应啊，那得有很强的实力的公司才能把控。你比如说我们凡客啊，设计师首先我们的从业得8年以上，你得做过很多大量的这种案例才行，有很多的业主的这个评价。再有一个呢，对设计师来讲，我们有定期的考核，有这个满意度的评选，还有专业度的考试，并且我们还有定期的这种培训。那因为那个新技术新产品出来了，那设计师得了解，这就是大公司的一个优势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房子想落地，那施工他也得专业。那设计师把图纸画出来了，工人干不出来，那事儿就麻烦了。因为你看网上有很多翻车的案例，都是啊，业主到网上找了个设计师，回家一坐就翻车，工人不会干啊。
1: 我们还拿这个案例来说，老房改造设计很关键。刘雪松通过拆墙、挪门等手法，将52平米的两居室改得舒适实用，同时也兼顾了美观。
8: 它整个是白色加原木色的这种配色，整体配色是奶油加原木风，也是现在整个装修风格的一个主要流行趋势。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整体房子户型还是比较小的，要选择这种简洁明亮的这种配色啊，整个颜色就是浅色明亮色嘛，而且偏暖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缓解整个空间小而造成空间压抑，让整个空间更显温馨，小而温馨，而不会显得过度浮夸，非常舒适，特别居家，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1: 我们常说，一位好的设计师不仅会规划会设计，还得对业主的整体预算进行把控，把钱花在刀刃上。
9: 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对，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做柜子的，然后我们是放了2个小的这种小推拉车， 然后两个拖拉车一横着放一竖着放，就完美的解决了说我们购东西非常难购的这个问题，也是他当初帮我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帮我省了不少的钱。
3: 当初为什么会找到我们的这个凡客呢？
9: 确实也是对比了好多家啊，然后
3: 多少家？
9: 大概对比了有四五家吧，也不少。然后整个观察下来，更喜欢咱们凡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包括更

0: 我没，我是
1: 一你是真放心是吧？
0: 对对，特别放心，只来过那么一到两次，
1: 啊、整
0: 个对整个所有的装修我们没进过厂，全部都是那个咱们的一个监工啊，还有。

0: 员亦庄核心区上班的群体的话，那银海1401地块会更适合。这两个盘说实话都是目前北京南边刚需或者是初级改善里面优等生，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您。
1: 8、9月的毕业季是北京房屋租赁市场传统的旺季，会迎来一轮短期热潮。而当这波集中找房的热潮退去，北京眼下的租赁市场行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的记者深入小区与中介门店开展实地走访，通过一线的实景调研来看清当下北京租房的真实现状。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五环的两个典型社区上地和北苑进行探访，一个是依托互联网产业园发展起来的板块，一个是京北传统的大型居住社区，都是人气较高的热门租赁板块，很有代表性。不过在探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3: 同样地处北五环，相距不算远，两个租房板块实际感受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异呢？这表面看呀，两个区域的挂牌房源量都差不多，但仔细观察，这房东的心态、租客的群体，还有房源出租的难易程度都不太一样。那么，咱们下面先去上地看一看。
4: 这个时间节点有这种秋季然后入职的，他们热衷于那种小户型，比如这种小一居室或者开间，因为咱们上地周边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上地三街到上地十街产业去上班的年轻人，那然后加上这种开学季陪读的，那可能钟赖于这种三居室或者大三居。
3: 那咱们毕业季以后就是租客有什么变化呀？
0: 比如说年轻群体他基本上是属于在海淀上班的这种国央企的会比较多，其次的是在望京会比较多一些，
3: 跟上地好像不太一样。
0: 对，上地的 IT 的比较多，搞互联网的他们上班时间都很长，所以他们肯定是要求近，就是便捷、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做过、他们呢就是肯定对房子的要求略低一点。我们这边的话呢，大部分客户群体他们相对来说对房子的品质啊环境要求会高一些、两三居肯定是成交主流。
3: 两三居，
2: 海淀上地密布着大量高科技产业园，同时拥有不错的教育资源，租房群体大部分是年轻的上班族，还有一小部分陪读家庭。反观朝阳北苑，紧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铁、商业、商场配套是一应俱全，不少追求居住体验的家庭选择来这里租房。
3: 这个户型是咱们主力的在租户型吗？
0: 属于三居室里面相对来说品质还不错的。
3: 我看这个客厅还挺宽敞的，是吧？大概多宽呀？
0: 客厅的设计大概面宽是在6米多。
3: 那咱们看看主卧什么样子，给我们看看。
0: 行，这个主卧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一个主卧南北通透，然后有独立的阳台，然后有一个独立的很大的明卫，并且的话，主卧这个像这个天气开窗晚上睡觉都是都有点凉，
3: 我觉得
0: 很凉。对，
3: 这个房子户型是属于双阳台吧？
0: 对，客厅的话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阳台。
3: 北苑虽然没有大型的产业园，但是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您看，从这个小区呢走到这个奥森公园，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呢还有两个比较大的综合性商场。那么毕业季以后，当地的租赁市场租金有没有什么波动呢？
0: 租金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今年跟去年是基本上持平的。但是在去年前年到去年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有个20%左右的一个下调，今年基本上还是持平的。然后成交量每个社区大概20多套，去年可能同期在小30。
3: 那咱们这个租金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4: 租金整体来说还比较平稳，就是年底年初相对的价格比较低一点，到每年的7月份以后到10月份之间，相对来说租金价格会往上抬升。
3: 100平米的两居室大概能租多少钱一个月？
4: 差不多价格在11000左右。
3: 开间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呀？
4: 价格差不多在5000左右。
2: 我们再来对比上地和北苑的租房市场行情。毕业季这波租房热潮过后，上地的小户型房源变得十分紧张，不光小户型房租很难往下谈，就算还有余量的两居三居也是房子少求租的人多，整体租金溢价空间不大，但租客可以争取7到10天的免租期。那么换到北苑这边，两居三居供给比较充足，这类户型的租金就有一定的讲价空间了。
0: 反正大概是两居三居这样的1万左右的房子，谈价空间在1000块钱以内。 现在都知道一个逻辑，你肯定都要有谈价的空间。

0: 间，如果说你坚持一两百、三两百的价格，然后把自己的房子多空置一个月，其实是更不划算的，因为空置期每天都是钱。
1: 现在一般空置多长时间？
0: 一般都是在一个月左右。
1: 这个时期跟房东商量这个房价空间大不大？
2: 那肯定不如，比如说是四五月份、二三月份时候空间大，房东现在愿意降价的少，因为现在话是客多房少。
1: 那他这个三居室的空的时间多长时间？大概
2: 像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基本的话是半个月左右就能租出去。
1: 我们把上地跟北苑两个板块放在一对比，能看清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现在的租房市场不是整体好或者整体差了，而是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上地呢属于产业地带，岗位带动的租房，产业呢是拖住了这种刚需的小户型。北苑呢属于房源充足，而且呢大户型非常受欢迎，因为当地的生活配套非常的齐全，而且自然环境还有商场啊、交通啊也很的便利。
3: 其实现在的这种租赁市场的分化呢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呢是在于这种产业相对聚焦的一些区域，像海淀北、包括昌平南、亦庄、丽泽、金融街周边以及国贸周边，其实整体的这种租赁市场的需求呢相对稳定并且扎实。同时呢还有一些像轨道交通周边以及学校周边都会有这种相对平稳的租赁需求，它的租金水平呢也相比可能不临近轨道或者离学校较远的这样的一些房源呢租金水平略高。同时呢这些房子的这种空置周期也比较短，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这种分化局面呢可能还会随着北京的产业的发展呢不断的聚焦，呈现一个更明显的这种分化的趋势。
4: 当前北京传统热门租赁板块分化非常明显，例如朝阳区的垂杨柳、石佛营等老片区，一些老旧小区不仅设施老，而且还没有电梯。虽然地处城六区，但部分房源空置长达一个月以上，需要租金有明显的降幅后才容易租出去。而望京和国贸等板块需求依旧坚挺。再例如大兴区的天宫苑、义和庄等板块，房源供给充足，但离城区较远，通勤压力较大，不少三居室空置两三个月才能租出去。而黄村老城的租赁行情则相对稳定，因为作为大兴成熟城区的核心，黄村板块的商业医疗配套完备，本地就业资源也充足，因此区域内的租住需求比较旺。此外，这次调查中我们看到有部分房东将本来在售的房子转成出租，那么从租售比角度来讲，这么做划算吗？
3: 从目前的这种北京市场来看呢，整体的租售比呢保持在1.5%到2%左右，但是呢市中心的一些这种老旧小的房源，因为它的房价相对比较低，所以呢整体的租售比呢能够达到4%左右，整体的回报率呢相对比较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虽然老旧小的资金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但是从房价本身上来讲可能会处在一个持续平稳的状态下，所以对于买房人来说呢，其实还是要综合对于房价本身中长期的这种需求，以及呢针对这个租金回报的这种预期来做综合性的资产处置。
4: 专家提示，老旧小户型存在租金收益优势，但房产的增值空间有限，对于购房者不能仅凭租赁回报来做决定，要兼顾长期价值来权衡资产处置。纵观全局，尽管当前北京租赁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但整体房租水平相对保持平稳。
5: 如今的租房市场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整体冷或热，产业配套、房源户型、租客群体都会直接影响板块租房行情。那么对于租房人来说，不能只看整体的数据，更要结合自身的需求理性判断，签约的时候要做好风险甄别，维护好自身的租住权益。本期节目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新房项目，北投河景项目，位于通州区的宋庄板块，从8月15号首期开盘就受到了很多买房人的追捧。那最近呢又有新楼栋加推，据说一些供应量比较少的户型必须要靠抢才能买得上。这么一说您可能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接下来给您做的板块分析和产品介绍，相信您也会认同抢手的项目自有它的优势所在。
6: 宋庄镇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阶段。说起宋庄啊，其实它早就不是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那个画家村了。从2015年北京市级机关搬迁通州开始，宋庄啊已经从一个艺术小镇变成了市政府的第二驻地了。随着这几年公务员社区、三甲医院、优质学校以及商业配套的陆续落地，宋庄也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生活区。所以说啊，宋庄镇的黄

今发展阶段，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里呢是宋庄镇的六合村，距离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呢大约是有3公里左右，然后一街之隔啊就是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二期。那目前像市统计局、体育局、文物局等各个部门啊已经陆续迁入办公了。那我身边的这些住宅楼啊，就是当初为了配合市级机关搬迁而建设的公务员周转房，总共呢是有9000多套，是副中心三大周转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市级机关东迁的过程中，先后帮助了数以万计的随迁公职人员解决了居住和通勤问题。可以说这一片呢，从一开始就是照着植住平衡这4个字来规划建设的。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发展，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稳定和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到了该去买下一套房为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时候了。从副中心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商务区是北京新 CBD， 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扎堆的地方就是 COD， 而宋庄所处的位置就是名副其实的 CLD。近年来啊，宋庄板块呢可以说是陆续供出了多宗住宅用地，北投河景啊真的是其中最热门的代表之一。从7月底样板间开放到8月15日项目正式取证，来现场看房的客户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项目开盘当天就实现了486套认购，那到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刻啊，已经有306套签约，平均每周的客户到访量大约是在2000组左右。项目热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三大市属国企联合开发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实力保障。今年2月份，北投置业、北京建工、新航城三家市属国企联手以15.62亿元的底价摘得这块地，折合楼面价只有1.79万元。所以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先决条件，也让开发商啊有底气以4万出头的罕见低价推出了这样一个精品的低密度洋房社区。北投河景的容积率呢只有1.8，它是一种8到11层的洋房为主，也是目前啊距离副中心核心区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新房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啊也是力求打造精品，希望为业主带来真正的品质改善。从园林来讲，小区呢不仅为业主打造了层层递进的归家礼序，还基于不同主题、不同使用场景，为业主打造了丰富的景观带和功能区。这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间这个叫做楼燕儿的儿童活动区，就是它是有那种鸟巢的设计，同时呢又像以前老房子那种房檐儿，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攀爬呀、嬉戏啊，这属于是老北京在地文化的一种体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宋庄这里呢也被称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CLD， 也就是中央生活区。而且宋庄这里啊，已不仅仅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可以逛街呀、看展的这种艺术小镇，它是凭借全新的更高级别的规划，真正照顾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项目旁边500多米呢，就是安贞医院，往东大约1.5公里还有儿研所，往西3公里是友谊医院。教育方面，南边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2023年啊就投入使用了，孩子可以从幼儿园一路上到初中。高中部是小区东侧一街之隔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再往东，隔条马路还有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想要孩子接受艺术加双语的国际化教育。在项目的北侧呢是通州私立树人学校，这是在北京啊非常老牌的一个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了。所以您看啊，从医疗和教育的这些资源的配置以及密度来看啊，这里已经完全不输于三环内的水平了。那如果从休闲、购物、娱乐等等角度去考量的话，这里甚至比三环、四环还要好很多呢。项目西侧紧邻公园绿地，再往西1公里就是6环高线公园。想要购物，北投正在建设的七星广场足足26万平方米，预计明年投入使用。山姆会员店、首开龙街也都在不远处。除此之外，北投高线活力会是一个综合运动健身场所，有跑道和各类球类运动的场地，专业性比得上大多数的体育场馆。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轨道交通，像正在规划中的 S6线还有 M102线啊，也在有序推进之中。所以到这儿呢，我相信大伙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宋庄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这盘大棋中啊，是处于多么重要的一步。北投河景热销的原因，相信呢也为大伙梳理清楚了。您看啊，来副中心上班的图它通勤便利，中心城区外溢人群呢是图它低密度宜居以及看病方便，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单纯的看好副中心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个项目

0: 物的空间也少，但是这个户型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改观。那这一套啊是110平米的32厅两卫户型，我们认为这套户型啊是总价和实用性平衡的最好的。客厅有转角落地窗，仅南向就达到了6米多，很敞亮。厨房的面积适中，留下了一部分空间给餐桌，一家人聚餐非常实用。主卧的南向面宽啊也超过了4米1，有足够的空间打上一整面墙的衣柜，收纳能力也是非常强。另外啊，北投河景这149平米的大户型啊也是非常抢手的，特别是它的东边户型和西边户型啊是做了不同的格局设计，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您看啊，这149平米的户型外面啊，这边样板间给大家标示出来，大概是一个独立的电梯厅的位置，而且东西户各自是独立的。这个电梯厅的面积啊，大概是8到11平米，这个私密性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就是您看这边，其实从电梯厅出去是一个大概3平米左右的开放式的阳台，这个设计啊在整个北京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整个电梯厅算下来啊，相当于是送了您一个小卧室的感觉。所以说啊，北投河景这个案场的持续火爆是多种优势啊叠加的一个结果。您看论区位，这里紧邻着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还有最大的公务员周展社区。论单价，4万出头的低价放在副中心包括全北京市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论便利和宜居，1.8的容积率，周边呢还有很多优质的学校和3甲医院，能够让您住得更加舒心和安心。所以啊，无论您之前是否了解过宋庄这里啊，只要您想买房的话，这个项目啊真的值得您好好去了解一下。
1: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4: 小智小智，
5: 我在，
3: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6: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7: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8: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6: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8: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7: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9: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儿，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3: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8: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7: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9: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6: 怕花钱呗。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10: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11: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

0: 守住界限。
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了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今朝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的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键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2: 对的，
1: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是的，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

0: 你喊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嗯、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逸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什么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就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8: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8: 对，嗯，所以要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残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逸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8: 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8: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1: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8: 对吧，
1: 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8: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8: 是的，
1: 是吧？
8: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8: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8: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
1: 包括还有
8: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8: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8: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了。
8: 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6: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

0: 四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3: 大概得有10来年了，14、15年了吧，
4: 14、15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
4: 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就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8: 呀，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哇，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7: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7: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1: 有请，
7: 欢迎欢迎，
1: 来有请有请，
7: 有请王经理。
8: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8: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8: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7: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8: 对，
7: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8: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8: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5999。小6000块钱，
7: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呀，
7: 将近6000元啊！
8: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

0: 都一直是5999。
1: 嗯
0: 啊，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萱，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

0: 空啊，那侧躺的
1: 侧卧测试呢，就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2: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2: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2: 好的，
1: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2: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膝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
2: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0: 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 加了四五千人吧，
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好多叔叔阿姨呢，总觉着自己个儿体虚，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爱出大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心烦意乱，这个五心烦热的同时还睡不好。今天张老师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配方，可以帮您缓解以上这些症状。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药材。
11: 刚才你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今天哎，就带了这么一壶茶，清润养心茶，是专门给心补水，里面就两个成分，有一个补，一个收。这个补的就不用说了，那这收的也很重要，它就帮助能够敛汗的。
10: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道什么，赵大厨？
12: 咱们做一道莲藕肉丸汤。咱们今天的藕呢，处理的方法呢，和之前咱们见过的不一样。还有呢，咱们在调这个肉馅的时候，哎，用的这个汁水呢，跟之前见过的也不一样。
10: 太好了，咱们学点窍门哈，因为放藕丁的这个肉丸，有时候在家打不好，它容易散不成型，然后这个汤会觉得不够鲜，怎么能好吃成型？边做边说。
12: 好，首先呢，咱们处理这个藕，平时咱们都是切丁或者是擦丝儿，咱们今天呢用刀背敲啊，
10: 这是为什么？
12: 敲出来这个藕呢更粉，口感更好，它的形状不规则，和肉馅儿比较融合在一起。另外它的汁水呢更多一些，咱们这个藕就敲好了。哇，
10: 它直接出来就是那个馅料的感觉，在家里就不用切和剁了。
12: 对，不用切了。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藕呢是七孔藕，是粉藕，淀粉含量更高，敲出来呢更容易碎。
10: 但是赵大厨，不瞒您说，您刚才在敲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这真的是1、2、3、4、5、6、7、8、9，它是9个孔。
12: 不，所谓七孔藕和九孔藕呢，它并不是一定是七孔和九孔，实际上咱们在买藕的时候呢，从外形上面咱们是没法判断的，不可能切开让

0: 另外它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1: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脸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浮小麦，
0: 它其实两个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脸汗的，但是浮小麦啊偏于益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哎，很累呀，没劲儿啊，你就用浮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2: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点盐，加入点青菜。
1: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虽然说呢，已经过了寒露的节气，不过汪洋，你看啊，这节后这几天真是秋高气爽，
1: 是、
0: 有的时候这阳光洒身上，还真是挺舒服的。
1: 没错，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出去逛逛，所以很多朋友也说啊，说这是心中啊北京最美的季节。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那心情跟着都敞亮起来了。
0: 哎，其实咱们说要出去走一走哈，汪洋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北京的这个寒猫量啊，蹭蹭的往上涨。
1: 哎，还真是，我看最近有一批以猫为主题的这种热门的景观啊，都成为打卡点了，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朋友。那其中呢，最火的啊，当属于日坛公园的那一只3米5高的大草猫，很多人啊专程去跑去合影去了。我看了一个数据啊，日坛公园国庆假期客流猛增，像是国庆节当天，客流同比增长了96.7%。不少人啊，就是冲着这个个头不小的大草猫去的。
0: 哎，确实是，这听着就很新鲜哈。这大草猫到底长成什么样呢？这设计灵感又是从哪儿来的？它会摆在公园能够待多久呢？
1: 另外还有啊，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接下来这几天呢是有降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适不适合出门打卡呢？
2: 最近这几天啊，一走到室外，真的是能够感慨到北京金秋的天气真的是好到让人赞叹了。就像今天啊，一出来又是我们这样舒适好天气了，
3: 天太好了，金色秋天嘛，不冷不热，气候宜人，
4: 给力啊！这你看也不晒，还有阳光，
5: 天气很晴朗，然后看到那么多美丽的花，然后心情也特别的愉悦。
2: 那么今日白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有不少市民呢也都开始做好自己的赏秋行程规划了，
6: 就像粉袋子啊什么的，我们这不是想要上那个永定公园，那儿花多，
7: 北海我肯定要去，房山呐、丰台呀、景区都很好，很漂亮。
8: 首钢园、植物园，金九银十嘛，北京最好的季节。
2: 说到赏秋啊，咱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日坛公园，据说啊最近这里的猫和菊花是出了名了，
9: 太漂亮，来了我就为了照这个猫
10: 特意过来，
11: 不负此行。
2: 我们在公园的南门呢就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只有着3.5米高的巨型草猫了。那么它通常呢都是用这种花草制作而成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样的毛茸茸非常蓬松的质感，也是让人看起来感觉非常的可爱的，因此啊有不少网友呢也亲切地称它为蓬蓬。我们再来看它的神态呢，能够看到啊它这个弯着眼睛扬着嘴巴，整体也都是这样的非常的憨态可掬的一种样态了，因此啊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呢来到此处呢也都是纷纷的驻足打卡拍照了。
9: 太可爱了，萌呆呆的，我一看着我就喜欢上它了，哎，特别逼真，看着就活龙活现，就简直就要走下来的感觉，相当好了。我这没照完呢，我还得照两张，
12: 是有点那个天然的那种，就觉得让人很亲切，特自然，特好，
13: 神态也特好。完了以后就这么弯弯的笑脸儿，
12: 特好看，
8: 笑眯眯的，眼睛眯眯的，毛茸茸，特别可爱。不介绍北京有几只猫吗？我们就刚来这个，别地儿不还有吗？还没去呢，都在创新。
2: 那么今年园区内为何会设计以猫为主题的造型呢？整体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14: 是觉得

0: 公园里这个猫这个主题呢，是一个轻松惬意的，适合游客在公园里边打卡休闲。我们在设计棚棚的时候呢，选择了野牛草作为主要的花材，这个野牛草能做出这种蓬松的感觉来，还是让它整体成为一个花和草的布局。
1: 工作人员表示，金秋游园会结束后，巨型草猫蓬蓬也不会被拆除掉，而是长期留在园区内多方进行维护。
0: 蓬蓬的整体构造不会搬走的，但是如果它枯黄了以后，观赏状态不好了，我们要考虑其他的，给它外边做一个服装啊，还是其他的覆盖物啊，有一个新的规划。
2: 那么在园区内呢，除了这只巨型草猫之外啊，还有各类菊花呢可以供大家来进行观赏。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园区内的菊花谷，能够看到啊，这边呢千头菊呢是层层叠叠，各种花色啊是能够铺满整个这样的小山坡的，
3: 特别好，比每年都漂亮。我今年来第三趟了，
4: 真的挺兴奋的。你看太漂亮，太好看了。
5: 你看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
4: 把整个山坡都铺得满满，你一看，哦呦，就像花的海洋一样，特美，
6: 比较大气，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到那个节日的那气氛特别浓。一看到这儿，哎呀，觉得真好。
2: 那我们也同园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那么这些菊花呢是共有差不多是30,000盆啊，是可以观赏到10月中下旬的。所以说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前来进行观赏了，真的是啊，随手一拍就是秋日的这样的油画感觉了。
1: 不过在接下来几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情况。明日云量有所增多，总体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12日至13日，白天是有分散性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值得注意的是，在13日至14日气温较低，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所以说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遗产继承。有不少家庭呢会认为说，老人在生前啊立下遗嘱了，这身后就不会有财产纠纷。但是呢，我们也梳理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不难看到，如果说子女对于遗嘱有分歧，那往往呢也会引发兄弟姐妹来对簿公堂。
8: 没错，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啊，老人病故之后呢，小女儿发现二老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立下了遗嘱，称呢要把房子留给她跟丈夫。不过老人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二老呢是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都不干了。
7: 这哥哥姐姐说了，遗产的继承呢是要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比如说配偶、子女、父母。这女婿显然不算是法定继承人啊，怎么能分给女婿呢？怎么能有他的份儿呢？他们认为老人写的这份遗嘱呢是无效的，
8: 所以这一家人啊也就起了矛盾了，来到了法院让法官评理。那么法官在审理之后是如何认定的呢？小女婿能否继承老人的遗产呢？他们家的遗产最后应该是如何来分配的呢？
9: 北京的刘老先生和妻子育有3女1子，虽然几个孩子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很少能照顾老人的生活，而关照老人的责任大多落到小女儿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身上。
10: 小女婿呢会经常去看一看老人啊，这样呢小女婿和老人相处的也比较好。
9: 2003年、2019年，刘老夫妇相继离世。转年，小女儿从外地赶回，整理父母遗物，意外地在家具缝隙里发现了1式2份的遗嘱，内容一致，上面写明老两口共有的一套朝阳区房产留给3女儿和女婿共同继承。
10: 小女儿为了慎重起见呢，因为上面也写到了说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证处，后来小女儿又去公证处核对了一下，发现确实老人曾经立过这样一份遗嘱。
9: 原来早在1998年，两位老人就立下了遗嘱并进行了公证。遗嘱中除了处置房产，还写着遗嘱1式3份，2份由小女儿刘女士保管，1份存留公证处。但或是担心生前公开引发家庭矛盾，老人将本该交由小女儿的2份遗嘱悄悄藏了起来。在去完公证处核对完信息后，刘女士在家庭群中就和哥哥姐姐说明了此事。
10: 小女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也在家族群里进行了这个表态啊，他也说了，说呢非常感谢这个两位老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和认可啊，也愿意接受老人这个给他的赠与这个财产。
9: 这份迟到了20多年的遗嘱打破了平静，刘女士的哥哥姐姐认为这份房产应该由

0: 两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们姐弟四人共同继承，因此他们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协商无果，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为原告将哥哥姐姐三人诉至法院。
1: 根据公证处调出来的材料来看，对这件事情早在九几年就知情。
0: 三名被告指出，李先生并非法定继承人，其获得财产的行为属于遗赠，而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遗赠事宜之日起60日内明确表示接受或放弃。遗嘱中又写明，其中两份遗嘱由刘女士保管，说明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早该知晓遗嘱内容，已经超过了60天的期限，应视为放弃。但是原告刘女士和李先生说，老两口生前从未提及遗嘱一事，是刘女士整理遗物偶然发现的，并告知了大家。李先生在知情当天就明确表示了接受，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限要求。
2: 就首先我们应该以尊重老人的遗愿作为一个认定事实的前提，那么老人的遗愿在公证遗嘱和笔录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他由于房子是由付钱购买的，他愿意把房子留给两人。第二呢，我们认为继承案件中，尤其是有法定继承和遗赠的这种案件中，夫妻之间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并不能当然的推定他知晓即视为李先生知晓。
3: 视频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受遗赠人，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是什么时候知道受遗赠这件事儿的。作为受遗赠人呢，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遗赠起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则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视频案件当中，老人的子女认为李先生早就应该知道老人订立遗嘱了，而且李先生并没有及时做出是否接受的表示，所以应当视为李先生放弃了接受遗赠。但是老人的子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李先生早已经知道受遗赠的事实，所以最终法院也是按照客观情况做出了判断。
4: 从他们家庭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个三女婿呢，对于老人呢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呢老人呢将这个财产呢赠给他，也是符合一般的这个咱们情理的考量的。
0: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房产由小女儿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继承所有。在此公证员也是给大家做出了提示，
3: 利益主人如果选择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那么要在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去世之前让遗嘱的受益人知道有这个遗嘱的存在。那作为受遗赠人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在知道了自己受遗赠的这个事实开始，一定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表示，是不是愿意接受，保证这个受遗赠人能够及时的取得遗嘱里面给他的财产。
5: 对老人究竟付出了多少，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啊都跟明镜一样，法官也有一杆秤，所以呢根据现实的情况，最终是把涉案的房产给了小女儿和女婿，这个案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6: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涉及遗产继承的案件之中，时常会牵扯到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与此同时呢还会涉及到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怎么回事呢？遗赠跟遗赠抚养协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律上是如何来规定的？
5: 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件。当事人边先生呢，一生都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啊，有四位兄弟姐妹，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姐妹。这样呢，是这几位呢是边先生的法定的继承人。但是边先生表示，他去世之后，财产不留给他们，而是要留给自己的侄女边女士。
6: 边先生啊，还跟侄女边女士呢是签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中明确了财产的继承情况。但是边先生因病去世之后呢，侄女呢去找姑姑们啊配合房屋过户的时候却不太顺利了，于是就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这份协议跟法定继承相比的话，分量孰轻孰重呢？我们来看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7: 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的侄女要把他给起诉了，
0: 到底是所谓何事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边先生留下的一纸协议。 据了解，边先生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的难题。而作为他的侄女，边女士

0: 看到老人如此孤单，有些放心不下。
1: 他年纪大了嘛，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0: 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边女士，表示要给她一个保障。随后，他又向村委会咨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2: 当时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协商好后，他签这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只能自我鉴定。
0: 2017年12月20日，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村委会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去世后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继承。
1: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0: 签订协议后，边女士口头通知了边先生的三个姐妹，也就是她的姑姑们，大家并未提出异议。
1: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协议后的5年间，边女士像对待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所有事宜亲力亲为，村委会也定期查看照顾情况。
2: 一个月在他们家中，检查2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一病去世，边女士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拿着这份协议想要办理继承过户，但按照相关规定，因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后才能完成权属变更。然而，让边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几位姑姑拒绝配合法律程序。无奈之下，边女士将几位亲属告知了法庭。
1: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3: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0: 法院方面工作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得知几位被告抵触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起诉。对此，法院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法院在村庄进行走访问询，核实了该案件的事实过程。
4: 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就在2026年1月9日，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边女士所有。
5: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
6: 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
5: 。
6: 遗赠人与抚养人，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
5: 。
6: 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0: 而遗嘱和遗赠则属于单方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他们的法律效力也是有所不同。
6: 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最优先的，法律规定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就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 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就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7: 咱们也听明白了啊，当法定继承撞上了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啊是优先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份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的表达，体现了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呢，也是遵循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也是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那通过今天的以案说法啊，我们也是看到，无论是订立遗嘱，还是书写遗赠，又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呢，通常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此之前要找专业人士去咨询一下。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再过一个月就是双十一购物节了，估计呢现在有不少人已经盯上了心仪的商品，就等着时机一到马上下单付款。
7: 而且恰逢换季的时候啊，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这衣服都是重头戏。不过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在吐槽说，平台上网店的那些女装模特图啊，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翻遍了详情页啊，也找不到一张这衣物的实物图。那消费者看衣服呢，就好比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8: 比如说啊，广州的消费者小晴，她呢准备买一件衣服，结果逛了好几家网店，展示的图呢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也根本看不到实物。她想去评论区来看一下有没有买家秀啊，结果呢这买家秀的图片还是 AI 生成的，小晴就吐槽了，说这样的衣服难道你是要卖给 AI 的吗？
7: 小晴呢就问客服啊要实物图，这客服啊不给，还解释说详情页的那些图都是实物拍摄，由模特试穿的。小晴呢很无奈，因为无法准确去评估这个衣服的品质和着装效果，最终啊她只能选择了放弃。
8: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现在呢有一些知名的服装品牌以及拥有百万粉丝的网店都开始大批量的使用 AI 模特图，而且呢并没有标注这个是由 AI 生成的。咱们来举个例子啊，您看啊，这个呢是一家服装旗舰店发的推广视频的一个截图，这个女模特身穿的秋季款的卫衣在展示商品，然后去介绍它的折扣呀，来引导消费者。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其实是我们环保局跟社区牵着头，就在这个社区开的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物业公司呢就去调查图纸，然后请这个专业的人员呢进行这个监测，一逐项的排除。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
1: 您刚说是室外进来的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负一层嘛，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墙体外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或者是 B 二层的墙体外侧，
0: 就是外边土壤里的水就进入这个。
2: 当时专家不是发现了几处这个污水管道的漏点吗？然后当时物业也是。我们督促物业及时把那个漏点给堵上了，但是堵上之后发现它那个地下室还是有积水，然后当时就排查出了两个墙面渗水的点，然后物业就砌了那个隔离的观察池，然后在砌了这个观察池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观察它这个观察池里的这个水量啊，这个规律
1: 变化
2: 、然后包括它从墙底渗出的那个水都是清水，然后它这个就是物业从这个观察池在往外抽嘛，当时抽排，然后就是发现是下雨，就是雨汛期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就会
1: 多，
2: 特别多，
1: 嗯，
2: 就是怀疑是不是周边的这种地下过来渗过来的水，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把周边的所有的这个井盖都周起来看了一遍，就排查嘛。
0: 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有一路的雨水排不出去，全渗到地下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1: 哦，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
3: 有，
2: 就这个应该是一个雨水井，然后当时周起来的时候，这个井是有
1: 积水
2: 的，然后再往这边走那个井。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拎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2: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1: 说白了，就有可能在中间哪儿断了，完了之后它这个雨水就过不来。过不来呢就积在了那边那个井里，它就可能四处走嘛。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三号楼，所以说这个楼体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向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2: 对，
1: 这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说过，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4: 它地面渗水，
1: 地面渗水，
4: 对，
1: 是从底下往上走。
4: 对，
1: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4: 从地上，
1: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4: 对，
2: 中间就是在这个两个井中间，就是相当于当时也是我们街道协调的那个施工队，然后在中间这儿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我们把这就是那个井是新打的嘛，然后就把这个管线和那个管线就都重新换了新的管线，
1: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2: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1: 然后这个汛期相当于它的漏水情况就已经大面积减少了。
0: 对，它是减少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其实我们是怀疑，应该是在这个雨季。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给排除，我们还是怀疑这个地表水里还有一部分水在里边渗，土壤里边含的水。因为现在呢，这个降水就是汛期已经结束了嘛。现在这个土壤里含的水已经减少了。那它明显的改变，光治理这个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全部，还得继续排查。
5: 更换了排雨水管道之后呢，地下空间的积水情况啊有了明显的好转，可以说解决了流量最大的漏水问题。不过经过后期的排查发现啊，仍然是有其他的漏点的。大伙儿也认为这可能啊跟之前我们生活帮帮忙专家分析的沉降缝位置未做好防水有关。那针对这件事儿，我们也跟各方进行了沟通。
6: 他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一旦楼体有什么增上冷缩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这相当于这两个楼体中间的这个缝，
6: 对，
1: 它可能防水做的没那么

0: 盐。
1: 这是深作缝，没有防水。
0: 那深作缝就该漏水，也不是没道理吧？
1: 不是，
0: 您是哪儿啊？
2: 物业的，
3: 从这块您能看呢，这应该是通着的。这两个就是
0: 两个独立的个体。
3: 对，这东西它本身它不防水。
4: 前的一个沉降缝，
0: 沉降缝，也就是说不是物业说的和居民说的伸缩缝，有什么区别呢？这二者？
4: 当然。

0: 啊，对，
1: 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0: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
2: 小众书写别样的创业就业故事。
3: 给个饭堂，给个饭堂，然后上到那个大链上去，我看一下。
4: 在潭谷胡同山野骑行空间里，自行车机械师李耀彤正在修理一辆刚刚送来的公路车。今年25岁的李耀彤，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实习却在自行车店。站在做设计和修车的岔路口，他选择了后者。
3: 现在我是机械师嘛，负责客户送来的这些器材，自行车啊，然后赛车啊也好的这些维护保养啊，乃至于升级，甚至说客户的这个 DIY 组装。
4: 李耀彤说自己能做这行，其实和一个爱好分不开。小时候买拼插玩具，他从来不先看说明书，非要自己摸索着把所有零件装回去。这种爱琢磨的劲头，他一直保持到现在。
3: 小时候的鼓励加上本身对于机械的热爱，然后促成了我对自行车的热爱，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修自己的车，自己修嘛，所以就这个兴趣一直很浓厚。然后最后到现在以它为职业呢，就是我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规划。
4: 不过把这份热爱变成饭碗并不容易，自行车机械师在国内是个实打实的小众职业，没有对口的大学专业，也没有系统的职业培训。凭借大量自学、海外专业机构培训和论坛交流积累的经验，很多别家门店解决不了的疑难故障，到李耀彤手上很快就能找到症结。
3: 享受那个交付给客户，客户满意，客户对外评价很好，客户他骑得很舒服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了。但这些东西就会推着你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就是保持热爱。
4: 像李耀彤这样的小众职业者，在门头沟正悄然汇聚。在10公里外的京西巨谷里，27岁的康润清正在和同事讨论新的短剧。
5: 然后还有那个人物站位，对，可以再变一变。
4: 康润清的公司聚焦 AI 漫剧和微短剧。今年5月，他带着6人团队入驻京西巨谷。此前他是在科技行业，这一跳跨度可不小。
5: AI 是新兴的，然后也是朝阳行业，然后 AI 加视频这种模式呢，又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比较容易够得着的，所以就想着说趁年轻，然后尽早进来试一试。
4: 入行4个月，康润清最大的感受是小时候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5: 从小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看那种插画图书的，对，然后我梦想有一天也能够有一本自己的那种插画图书出来。我之前可能想象到的那种办法是去学画画，然后把它给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但是然后现在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 AI 的能力，然后把它给展现出来，感觉有一天我的好像我的梦想实现了。
4: 年轻人的梦想能落地，离不开脚下的土壤。门头沟区聚焦 AI 加精品短剧、动漫剧方向，今年3月推出了京西巨谷产业品牌，6月发布了人才支持政策，从创业办公、算力补贴、剧本创作到安居保障，8个维度全链条扶持，这给了创业者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
5: 后续的话，我们针对不同的岗位，然后不同的需求，招选更多的优秀的小伙伴进来。
4: 一份热爱，一方沃土，年轻人带着想法和热忱而来，城市拿出政策与空间托举梦想。青年逐梦，城市搭台，一批新兴小众职业正在京西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资讯。
6: 10月9日，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盛大启幕。本届老博会400余家参展企业，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旅居康养。
7: 养老服务都有哪些升级呢？走，今天啊，跟着小崔，咱也一起看一看去。
8: 特别特别的火热啊，很多人都在围聚在这儿。到底是什么产品呢？走，咱也一起去看一看。
7: 这位爷爷刚刚在体验的这是什么呢？
9: 这个是我们的筛查的一体机，这些检测在一台上面就可以完成全部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居家检测非常的方便。
10: 就这一下吧，各种数据呢就出来了，不求人，自己就是医生。
7: 这科技已经融入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科技的一些产品呢也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8: 把手轻轻地搭在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助力器它是在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哎，但我现在要松手，您看它就可以停掉。
10: 还有什么智能床啊， AI 的呀，很多产品开阔眼界了。还有国家发展这么快，有这么多，未来我们作为老年就不愁了。
6: 除此之外，就在

0: 活动现场，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也在现场圆满举办。
1: 我是原来的儿科主任，退休以后呢，公益巡讲，我大概走了有400来个城市，通过巡讲科学育儿，让孩子少生病。我给大会赠送了我的2本绘本公益讲座，它也促进了我去学习。
2: 今年是京津冀银发达人活动的第12个年头啊，今年也是大家看我们这所在的现场老博会的第12年举办的活动呢，它是一个零门槛重展示轻评选，展现咱们银发一族的这样的坚守和热爱，也是为年轻一代哈树立更多的榜样。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百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2: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3: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2: 内波他已经翘你的行了，
3: 不是说
4: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2: 对嘛？
5: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2: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1: 他会如何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与杨洋的缘分未能继续。
6: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1: 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二号女嘉宾。
2: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
7: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8: 对呀、啊，睡醒了以后呢？
2: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一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8: 什么活动啊？
2: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一对多的这种活动。
8: 比方说？
2: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8: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2: 去参与？去听。因为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给大家去一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好，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一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

0: 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哎，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1: 你果真还是被骗了，是
0: 啊，
1: 吧？
0: 对。
1: 侯娟乐成这样。
2: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的，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孟老师认识。
1: 哦，怎么认识的？
0: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3: 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对。
3: 咱们就
4: 哇，哦。
1: 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
5: 啊？呀答呀，
1: 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0: 不是，
1: 还有可能吗？
2: 我们
0: 他是
2: 俩
0: 这样哈，我们
2: 对，
0: 是
2: 老
0: 认
2: 乡。
0: 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
1: 哦，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6: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7: 您家几个孩子？
8: 我是最小的，还有2个姐姐。
1: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的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10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都自己一个人干。
1: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0: 慢慢来啊！一开始，你看我用1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点人嘛。哎，就认识几个人，那么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定在哪天做活动，你就可以邀请他来啊。当时我那个时候一个周做一场10个人的。
1: 但那个活动，比方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就是可以
1: 你怎
0: 说
1: 么
0: 是
1: 来
0: 一
1: 定
0: 个
1: 主题
0: 资
1: 呢？
0: 源对接的一个活动，哎，大家或者交朋友的一个活动，哎，就
1: 那
0: 彼
1: 场
0: 此
1: 地
0: 相
1: 怎么？
0: 互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认识，场地都是合作伙伴提供的，
1: 啊，
0: 嗯，
1: 所以你只要负责把人
0: 啊，对，
1: 集合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可以。
1: 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盈利点在哪儿，所以我们都有点奇怪哈。
0: 啊，它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收会员费，就是平台的会员费。嗯，有什么合伙人费啊、会员费，或者是项目的合作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我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一共组织了至少2000多场了，就各种类型的一些活动吧。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普通的会员费、合伙人费，我也不靠这个赚钱了。主要是靠从大量的这些资源里边筛选一些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项目，然后通过我们服务项目或者是孵化这个项目，然后来赚钱。
1: 所以这2000多场是从你做第一场到现在的2000多场。
0: 对，
1: 那现在一周差不多要做多少场？
0: 至少2场。
1: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2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
1: 所以这已经在北京，尤其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刚才所有的感触，就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0: 对，
1: 哈，然后在北京一点一点做起来，这个很不容易。老孟，你们是通过什么一次机会认识的？
9: 植树的一个偏公益性的活动上认识的，似乎是在清华大学附近那边，我还有点印象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合，200-300人的一个大会，宣传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什么一个项目。
1: 你们俩那是谁组
9: 我发
1: 织的？
9: 现是老乡，我正在坐在后面啊，然后当时就聊起来，加了个微信。
4: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啥？
9: 对，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他们一个偏公益性的一个活动吧，我感觉就是对绿化造林啊一类的啊，因为我是参加。这10年前，我差不多就半个公益人，北京的各大公益活动，基本都去参加公益培训。对，我有点这个印象。
1: 所以
9: 具体，
1: 你那时候又跟他这个有点儿，
10: 我很佩服他，就是能招了那么多人。我的偏向于就是我来召集这些爱心的人去
1: 你真
10: 带
1: 的是
10: 小朋友，
1: 去做公益，
10: 我是做
1: 人
10: 公
1: 家
10: 益，
1: 是做了一个平
10: 他做
1: 台，
10: 了一
1: 让做
10: 个，
1: 公益的人来
10: 对，他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样去，对，我觉得这点我没有想过，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但他可能后边所有的运行啊运营啊他可能要管所有的东西。
8: 我是参加过路演招商，嗯，知道这些。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三的。
1: 以后未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呀？有想过吗？还深耕这片这块是吗？
0: 不一定。
1: 嗯，那将来结婚生活的重心会放在哪儿呢？
0: 放在适合的地方。
1: 是在北京还是回哪儿？还是将来你比方说你可能去南方或者去哪儿，有
0: 这
1: 个规划吗？
0: 具体以后生活的地方我并没有要求说具体一定要在哪儿，这个根据双方，嗯，哎，两个人彼此之间商量想去哪儿都可以。
1: 李博将来的重心是准备？
10: 我应该会在北京。对，就在北京。
3: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1: 有谈过恋爱吗？
0: 有。
1: 是在北京？
0: 北京也有。
1: 多长？
0: 三年左右。
1: 这个谈了这么久，包括像伟博啊，就是你们都经历了挺长时间的恋爱而没走向婚姻，这都是我挺不太理解的地方。
0: 我第一段是大学20多岁的时候，然后第二段是在北京之后了，然后我觉得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儿，谈的过程当然有美好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对于以后婚姻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的。
1: 比方说
0: 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呀？
1: 那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
0: 啊？也不是吧，比较有个性的人吧。比如说平时一点小事儿哈，举个例子，大家一起吃饭吧，吃饭的话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尊重就好了嘛，对不对？一次两次倒基于尊重哈，但时间长了，比如说吃饭啊，我喜欢做这个我要这么做，他就非要干涉，干涉之后你如果也再跟他这个执拗的话，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争吵，争吵再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到爆发的时候甚至都会动手。
6: 你不懂说要去学，学会了以后你要改变自己，
8: 是，所以
6: 你要如果去改变别人的情况下，知道吗？那自己就错了。
5: 因为人不可能哪都好，你这方面好那方面就不好，你偏得找一个就说今天都哪都合适，偏得他就情绪有点爆，情绪不太稳定就不行，也不现实。
0: 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哈。
10: 对，
0: 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踏入婚姻的这个殿堂的话，他很多因素是不是我需要的。
1: 的确，在一段婚姻当中或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当中，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对，
1: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10: 我是特别稳定。
1: 为什么这么肯定自己？
10: 从来不起冲突，没有任何冲突。
1: 那别人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10: 吵不起来，所有的同事朋友觉得就跟我吵就没有劲，我不会就是给对方到达燃点的那个地步，我肯定就先妥协了。对，或者我找点什么其他事儿就把他给消散了。
1: 哎，小雷，有没有孩子能把你逼的让你发疯的一刻？
7: 有啊，就是不听话呗，就不听话淘气，教练
1: 踹。
7: 那个没有，我还是很文明的，我就言语就是劝导什么的。
1: 就像这么说话吗？你这么跟他说话他一定不听的。
7: 最多是口气上稍微的那个稍微的凶一点，或者说有点让他感觉那个口气很严肃了，很认真了。
1: 所以你也不轻易发火。
7: 对，我也很少发火。
1: 门强呢？
4: 我是比较怎么随和的。比较随和，因为从小到大什么到我见识过，有暴躁的，有温柔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碰到过，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人也见过，所以比较融合的。
1: 你的确像一个外国人，就是就是也不是广东腔，你知道吧？
2: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经历了。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就觉得要是我是他的状态，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目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文强的经历，但他刚才说是跟养父养母长大的嘛，然后又是一个广东人在北京生活，那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后我们跟文强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哈，希望有一天你也坐在那个位置，然后给你2个月的时间把普通话 快一点变成港普好不好，对吧，不要像外国人说这个普通话一样。老孟，你看上去应该是情绪稳定，但我其实有点把握不好。
9: 我觉得我脾气特别好，

0: 一般不会发脾气，但我也是有脾气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话不算话那样子，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就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种场合发脾气。对，很多后来长大了，长也会少好一些。我觉得很多人还骗你的，比如说说话不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1: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都包含还有上进心。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2: 那非常在意。
1: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2: 这没关系，
1: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2: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1: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他对他前女友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其实他的状态跟你在某些频道上是非常同频的。说说吧，你对年龄的要求。
2: 年龄、
1: 身高体重的要求有吗？房子的要求？
2: 年龄不超过10岁吧。
1: 老孟40几了
3: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是不是夫妻相？
1: 还真是有一点。
3: 是啊。
1: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0: 没有问题。
1: 去吧去吧，快点吧。
4: 扮演问题。
1: 对。
4: 你在这，
5: 但他俩年龄不是差的。
6: 孟老师要生3个孩子，不一定。
5: 对他应该
6: 不一定投下了。
7: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3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5: 但是
6: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这个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我觉得，
5: 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3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6: 咱妈生咱时候，他能知道他生2个是啥，生3个是4个吗？他不是概念。
5: 但是人家需求你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1: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0: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一声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2: 对，
0: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感觉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1: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3孩子。
8: 改了，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我现在改了，
1: 改几个了？
8: 我不这样的要求了，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宾客，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1: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3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0: 响应国家号召生2到3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仨，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跟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2个就最好，能生3个，大家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得生3个孩子，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8: 你别说数量行吗？咱们中午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0: 对，
8: 就够了。
0: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8: 对，
0: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8: 对
1: 对
0: 对。
1: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了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听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韦伯他已经撬你的
0: 行了，不是说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9: 我觉得我申请先坐过
0: 一起聚一聚，
9: 我可以
0: 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1: 你不争取吗？
10: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不是我一起听听去？
9: 我觉得他俩适合， 两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你放弃了吗？
9: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一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9: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对，这样会好一点。
1: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9: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还没有切换好。
1: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0: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1: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0: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也是一些缺憾。
4: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1: 为什么？
4: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1: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4: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
8: 像谁吗？他一上来，你知道他像谁吗？他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湘玉。
9: 哦，湘玉啊，
8: 像不像？
9: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8: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他很像，就他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啊。他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也可以演脱口秀。是吧？而且呢，他你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线走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他由于要他是大姐，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找着机会以后，9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不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2: 对，这个
8: 没有人找引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啊？他也没谈过你这样的人，谈过吗？
2: 这样的真没有。
8: 对，这正好给了我
1: 人叫小丽，
8: 唐湘玉吧，小号唐湘玉特别像。
1: 我们这边支持老孟，王老师这边支持韦博。
8: 对，
1: 那你来选。这两位当中谁你相对来说更愿意再往深里聊一聊？
2: 孟老师年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不是说你
0: 不好意思，
2: 不是说你不优秀，你也非常优秀哈。对，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1: 好吧。
6: 他是一个主见，有主见类型的，只有我的话一定是啊，选一个是他相中的，知道吗？他意中的人，他就会把自己放出去，知道吗？要不然的话，知道吗？他是不容易被一个男人去怎样的，
5: 就是不会被轻易的左右或者
6: 不会
5: 架控。
1: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我们来看看，你还可以了解其他的三个方面：
2: 职业、收入、照片。
1: 陆先生48岁，1米84，85公斤，外语翻译，收入在15000以上，爱好马术。高先生33岁，1米72，65公斤，高级信用评估师，收入在30000以上，喜欢运动。这是他们俩的照片。
9: 陆先生报低了，报很低。
1: 你要选择的这位和韦博之间，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2: 后面那位吗？
1: 高泽轩是吗？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 韦博先回到观察室，我们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好不好？

0: 幸会，幸会，来，走。
1: 其实那个小丽她挺上进感，挺好的。就我在那儿能看到那个评论。
2: 哦，你说她挺上进的。
1: 就是她挺上进的。我是比较胖，但是她那个正面脸就特别好看，就是那个加上那紫色的衣服就很好看。当然我。
3: 两位女孩都觉得怎么样？
1: 我其实觉得一号女嘉宾，我是很，就还是保持我的那个想法，就我还是觉得她很好。二号不是说不好，二号就是感觉也还好，就是一号可能是我一上来我就有感觉的那种。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小丽坐这边。
5: 他从五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
4: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6: 啊，可以这样讲，就是合伙人。
5: 他想一年内结婚，
6: 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4: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7: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5: 两人聊工作，聊打拼，越聊越投机。
6: 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4: 啊，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现在看小丽了。
5: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6: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8: 所以说呀，
4: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荆南，刚需置业的主战场，预算350万到500万，大兴西湖门东和大兴瀛海是绕不开的两个区域选项。
1: 所以这个总价段其实是能在这个区域里买到一个舒适的小三居。
0: 西湖门东看的是未来，瀛海看的就是县城，两个板块优劣势都很明显。
1: 所以两个板块实际上教育的归属都属大兴，那么西湖门东其实无论是预期还有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入学的情况来看，还都是优于瀛海的。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从西红门东到瀛海，350万到500万的预算，能选的盘不少，各项目之间呢也是竞争激烈，大家比的呢就是通勤和总价。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两个新出的刚需项目，一个在西红门东，一个位于瀛海，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劣势。这产品到底怎么样呢？到底又该怎么选呢？一起去看看。
3: 预算500万，这俩盘竟难避开。西湖门东和瀛海，一个图现在，一个等未来。选品质还是选踏实？京南刚需买房，跟着我一起找找答案。如果您手握500万左右，想在北京南部买房的话，现在呢有两个热门板块，一个是大兴西湖门东，另外一个呢是大兴的瀛海。巧合的是啊，这两个板块它的新房项目呢都是由中建打造的，虽然都在大兴，产品也有重叠的面积段，但是呢在容积率呀、周边配套成熟度、适配的客群上还是有区别的。咱们呢先来看一看大兴西湖门东这个板块，6038地块呢是属于南三环和南五环之间，核心优势呢也很明显啊。它第一个呢是更靠近主城，环线位置好；第二个呢就是板块有统一的规划，有发展潜力；还有呢地铁和教育资源的预期也比较高，但是短板同样也很明显。西湖门东它板块价值的高低呢跟19号线27南延线直接挂钩，那这条地铁线是计划在2029年通车，目前呢还没有建设。您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个是6038地块，它其实是挨着地铁站非常非常近的。说实话，我们每次来这个西湖门都能看到有一些变化，整个板块的规划都在不断的落位和兑现当中。
1: 这个板块其实有非常好的预期啊，学校已经开学了，黄城根小学的大兴校区，然后包括北京四中的分校也在建设，我觉得这算一个非常好的落地配套。整个板块呢，我觉得从程度上讲，它肯定还没有到50%，因为这里涉及地铁的通车。
3: 那等地铁通了之后呢，6038地块是整个西湖门东里面离地铁最近的，而且呢地块的位置和板块里的学校啊、公园位置啊关系都比较舒服，走着就能到。那您看右手边是6038地块，它的左手边呢具有成片的这个新房，所以顺便咱们来说一说目前西湖门东这个板块在售的一些新房项目，比如说像御景新城缘起呀、九月府还有万象名著都是正在卖的一个状态中，单价呢从5万到6万不等，面积是从780平到160多平，总价呢400万到700万都能选，刚需改善您都有的挑。
1: 因为从去年开始，其实整个北京土拍偏五环或者周边的这种400万到600万的住宅比较多，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其实传统的在南部或者是西南部比较集中的板块就是西湖门东，然后板块的开发呢也在陆续的进行，所以这个总价段其实是能在这个区域里买到一个舒适的小三居的。
3: 6038这个地块上的新房项目呢，其实是属于西湖门东这个板块最纯正的一块四代宅产品，洋房和小高层的搭配呢，容积率是2.3，有设备平台和阳台的赠送。那它项目的户型跨度，说实话面积是比较大的，最小的户型呢是83平，总价大概是460万左右。那主力户型是85平、97平，最大的呢是130平，预计均价大概是55000。每平米，说实话，如果您预算能够达到560万的话，啊，这个面积段我觉得还是比较建议您去看一看97平或者是98平，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宽。那这个户型面积段呢，在整个西湖门东这个板块里是非常稀缺的，或者说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再加上它还是这个板块的四代宅产品，建设标准呢也会更高一些。关键还有一点啊，西湖门东新房扎堆这我们也都知 知道，也就意味着未来二手房竞争呢也会很激烈。所以呀，90多平三面宽的三居，相对来说，在未来您二手房出手的时候，稀缺度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
4: 如果您预算430万左右，想买个四代宅刚需盘，还要挨着地铁、商场和医院，那接下来这个地块的产品您可得盯紧了。
3: 出了地铁8号线瀛海站呢，这里的新房项目是个走200米就能到的临撇盘。瀛海这边啊，跟西湖门东不太一样的是，它的周边最大的亮点就是配套确定性非常强。比如说现成的配套有像这个地铁8号线呀，你看就在我的身后，那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环宇方这样的一个商业

0: 综合体，而且远处黄色的那个楼体呢，就是银海医院。所以呀，在这边生活，日常买菜、逛街、看病都不成问题。但是缺乏优质的三甲医院，而且还需要提醒您的是，银海它的行政划分是属于大兴。如果您是看重亦庄教育资源的家庭，那1401地块未必适合您。包括刚才我注意到啊，地铁距离地块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很近的。那您在选择楼栋的时候，噪音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1401地块呢，整个小区是8栋楼，同样也是洋房加小高层这样一个搭配。那容积率呢是2.0，比西红门东的6038地块还稍微低一点儿。户型呢从77平到125平，3居4居都有。大家可以重点看一看77平的3居，它还是个2位，而且还带270度转角飘窗，不到80平米坐2位，这个面积段对于刚需上车太友好了。单价呢大概是5万到5万5，比如说77平的3居，总价大概400万以内您就能拿下，比西红门东的6038地块门槛呢再低一截。
1: 就是其实银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供地了，我们追溯到上一次比较集中供地的时候，可能还是2017-2018年8号线银海站那个1401地块，中建置地拿下这块地，所以可能从成熟度上讲银海还是更有优势的。而且银海还有一大优势是它其实吃了亦庄的产业红利，但是它的劣势呢在于它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差，整个属于亦庄的大规划范围内，但是它的学籍并没有划到亦庄里，所以两个板块实际上教育的归属都属大型。那么西红门东其实无论是预期还有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入学情况来看，还都是优于银海的。但银海优势在于它的产品，这个土地属于亦庄在经营或者是土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规划标准会向亦庄的好房子看齐。那么我们讲无论是内封的阳台尺度还是其他

0: 住过，他们呢就是肯定对房子的要求略低一点。我们这边的话呢，大部分客户群体，他们相对来说对房子的品质啊、环境要求会高一些。两三居肯定是成交主流。
1: 两三居。
2: 海淀上地密布着大量高科技产业园，同时拥有不错的教育资源。租房群体大部分是年轻的上班族，还有一小部分陪读家庭。反观朝阳北苑，紧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铁、商业、商场配套是一应俱全。不少追求居住体验的家庭选择来这里租房。
1: 这个户型是咱们主力的在租户型吗？
0: 属于三居室里面，相对来说品质还不错的。
1: 我看这个客厅还挺宽敞的，是吧？大概多
0: 对，
1: 宽呀？
0: 客厅的设计大概面宽是在6米多。
1: 那咱们看看主卧什么样子，给我们看看。
0: 行，这个主卧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一个主卧南北通透，然后有独立的阳台，然后有一个独立的很大的明卫，并且的话，主卧这个像这个天气。开窗晚上睡觉都有
1: 点
0: 凉，
1: 很舒服，我觉得
0: 很凉。对，
1: 这个房子户型是属于双阳台吧？
0: 对，客厅的话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阳台。
1: 北苑虽然没有大型的产业园，但是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您看，从这个小区呢走到这个奥森公园，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呢还有两个比较大的综合性商场。那么毕业季以后，当地的租赁市场租金有没有什么波动呢？
0: 租金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今年跟去年是基本上持平的。但是在去年前年到去年，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有个20%左右的一个下调。今年基本上还是持平的。然后成交量每个社区大概20多套，去年可能同期在小30。
1: 那咱们这个租金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3: 租金整体来说还比较平稳，就是年底年初相对来价格比较低一点。到每年的7月份以后，到10月份之间，相对来说租金价格会往上抬升。
1: 100平米的两居室大概能租多少钱一个月？
3: 差不多价格在11000左右。
1: 开间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呀？
3: 价格差不多在5000左右。
2: 我们再来对比上地和北苑的租房市场行情。毕业季这波租房热潮过后，上地的小户型房源变得十分紧张，不光小户型房租很难往下谈，就算还有余量的两居三居也是房子少，求租的人多，整体租金溢价空间不大，但租客可以争取7到10天的免租期。那么换到北苑这边，两居三居供给比较充足，这类户型的租金就有一定的讲价空间了。
0: 反正大概是两居三居这样的1万左右的房子，谈价空间在1000块钱以内。现在都知道一个逻辑，你肯定都要有谈价的空间。如果说你坚持100-300的价格，然后把自己的房子多空置一个月，其实是更不划算的，因为空置期每天都是钱。
1: 现在一般空置多长时间？
0: 一般都是在1个月左右。
1: 这个时期跟房东商量这个房价空间大不大？
3: 那肯定不如，比如说是4-5月份。2-3月份时候空间大，房东现在愿意降价的少，因为现在的话是客多房少。
1: 那他这个三居室的空的时间多长时间？大概
3: 像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基本的话是半个月左右就能租出去。
1: 我们把上地跟北苑两个板块放在一对比，能看清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现在的租房市场不是整体好或者整体差了，而是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上地呢属于产业地带，岗位带动的租房，产业呢是拖住了这种刚需的小户型。北苑呢属于房源充足，而且呢大户型非常受欢迎，因为当地的生活配套非常的齐全，而且自然环境还有商场啊、交通啊也很的便利。
4: 其实现在的这种租赁市场的分化呢，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呢，是在于这种产业相对聚焦的一些区域，像海淀北、包括昌平南、亦庄、丽泽、金融街周边以及国贸周边，其实整体的这种租赁市场的需求呢，相对稳定并且扎实。同时呢，还有一些像轨道交通周边以及学校周边，都会有这种相对平稳的租赁需求，它的租金水平呢，也相比可能不临近轨道或者离学校较远的这样的一些房源呢，租金水平略高。同时呢，这些房子的这种空置周期也比较短，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这种分化局面呢，可能还会随着北京的产业的发展呢，不断的聚焦，呈现一个更明显的这种分化的趋势。
2: 当前北京传统热门租赁板块分化非常明显，例如朝阳区的垂杨柳、石佛营等老片区，一些老旧小区不仅设施老，而且还没有电梯。虽然地处城六区，但部分房源空置

0: 长达一个月以上，需要租金有明显的降幅后才容易租出去。而望京和国贸等板块需求依旧坚定。再例如大兴区的天宫苑、义和庄等板块，房源供给充足，但离城区较远，通勤压力较大，不少三居室空置两三个月才能租出去。而黄村老城的租赁行情则相对稳定，因为作为大兴成熟城区的核心，黄村板块的商业医疗配套完备，本地就业资源也充足，因此区域内的租住需求比较旺盛。此外，这次调查中我们看到有部分房东将本来在售的房子转成出租，那么从租售比角度来讲，这么做划算吗？
1: 从目前的这种北京市场来看呢，整体的租售比呢保持在1.5%到2%左右，但是呢市中心的一些这种老旧小的房源，因为它的房价相对比较低，所以呢整体的租售比呢能够达到4%左右，整体的回报率呢相对比较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虽然老旧小的资金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但是从房价本身上来讲，可能会处在一个持续平稳的状态下，所以对于买房人来说呢，其实还是要综合对于房价本身中长期的这种需求，以及呢针对这个租金回报的这种预期来做综合性的资产处置。
0: 专家提示，老旧小户型存在租金收益优势，但房产的增值空间有限。对于购房者，不能仅凭租赁回报来做决定，要兼顾长期价值来权衡资产处置。纵观全局，尽管当前北京租赁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但整体房租水平相对保持平稳。
2: 如今的租房市场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整体冷或热，产业配套、房源户型、租客群体都会直接影响板块租房行情。那么对于租房人来说，不能只看整体的数据，更要结合自身的需求理性判断，签约的时候要做好风险甄别，维护好自身的租住权益。本期节目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新房项目，北投河景项目，位于通州区的宋庄板块，从8月15号首期开盘就受到了很多买房人的追捧。那最近呢又有新楼栋加推，据说一些供应量比较少的户型必须要靠抢才能买得上。这么一说，您可能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接下来给您做的板块分析和产品介绍，相信您也会认同抢手的项目自有它的优势所在。
3: 宋庄镇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阶段。说起宋庄啊，其实它早就不是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那个画家村了。从2015年北京市级机关搬迁通州开始，宋庄啊已经从一个艺术小镇变成了市政府的第二驻地了。随着这几年公务员社区、三甲医院、优质学校以及商业配套的陆续落地，宋庄也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生活区。所以说啊，宋庄镇的黄金发展阶段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里呢是宋庄镇的六合村，距离副中心行政办公区1期呢大约是有3公里左右，然后一街之隔啊就是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2期。那目前像市统计局、体育局、文物局等各个部门啊已经陆续迁入办公了。那我身边的这些住宅楼啊，就是当初为了配合市级机关搬迁而建设的公务员周转房，总共呢是有9000多套，是副中心三大周转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市级机关东迁的过程中，先后帮助了数以万计的随迁公职人员解决了居住和通勤问题。可以说这一片呢，从一开始就是照着“植住平衡”这4个字来规划建设的。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发展，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稳定和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到了该去买下一套房为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啊，宋庄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最佳的置业选择。从副中心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商务区是北京新 CBD， 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扎堆的地方就是 COD， 而宋庄所处的位置就是名副其实的 CLD。近年来啊，宋庄板块呢可以说是陆续供出了多宗住宅用地，北投河景啊真的是其中最热门的代表之一。从7月底样板间开放到8月15日项目正式取证，来现场看房的客户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项目开盘当天就实现了486套认购，那到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刻啊，已经有306套签约，平均每周的客户到访量大约是在2000组左右。项目热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三大市属国企联合开发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实力保障。今年2月份，北投置业、北京建工、新航城三家市属国企联手以15.62亿元的底价摘得这块地，折合楼面价只有1.79万元。所以

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先决条件，也让开发商啊有底气以4万出头的罕见低价推出了这样一个精品的低密度洋房社区。北投河景的容积率呢只有 1.8， 它是一种8到11层的洋房为主，也是目前啊距离副中心核心区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新房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啊也是力求打造精品，希望为业主带来真正的品质改善。从园林来讲，小区呢不仅为业主打造了层层递进的归家礼序，还基于不同主题、不同使用场景，为业主打造了丰富的景观带和功能区。这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间这个叫做楼燕儿的儿童活动区，就是它是有那种鸟巢的设计，同时呢又像以前老房子那种房檐儿，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攀爬呀、嬉戏啊，这属于是老北京在地文化的一种体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宋庄这里呢也被称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CLD， 也就是中央生活区。而且宋庄这里啊，已不仅仅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可以逛街呀、看展的这种艺术小镇，它是凭借全新的更高级别的规划，真正照顾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项目旁边500多米呢，就是安贞医院，往东大约1.5公里还有儿研所，往西3公里是友谊医院。教育方面，南边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2023年啊就投入使用了，孩子可以从幼儿园一路上到初中。高中部是小区东侧一街之隔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再往东隔条马路还有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想要孩子接受艺术加双语的国际化教育，在项目的北侧呢是通州私立树人学校，这是在北京啊非常老牌的一个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了。所以您看啊，从医疗和教育的这些资源的配置以及密度来看啊，这里已经完全不输于3环内的水平了。那如果从休闲、购物、娱乐等等角度去考量的话，这里甚至比3环、4环还要好很多呢。项目西侧紧邻公园绿地，再往西1公里就是6环高线公园。想要购物，北投正在建设的七星广场足足26万平方米，预计明年投入使用。山姆会员店、首开龙街也都在不远处。除此之外，北投高线活力会是一个综合运动健身场所，有跑道和各类球类运动的场地，专业性比得上大多数的体育场馆。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轨道交通，像正在规划中的 S6 线还有 M102 线啊，也在有序推进之中。所以到这儿呢，我相信大伙儿也能够感受到啊，宋庄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这盘大棋中啊，是处于多么重要的一步。北投河景热销的原因，相信呢也为大伙儿梳理清楚了。您看啊，来副中心上班的图它通勤便利，中心城区外溢人群呢是图它低密度宜居以及看病方便，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单纯的看好副中心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个项目超高的性价比。其实宋庄啊一步步的崛起，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最近2年，先后有多个新楼盘在宋庄布局，住宅用地的挂牌成交，新项目的陆续落地，明显都在加快节奏。当一个板块被多个项目同时点燃，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成熟的居住社区正在快速成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啊，是一个95平米的3居户型，也是这个项目中的明星主力户型。包括放在整个北京来看啊，这也都是很好的设计。刚刚一进门呢，就是一个800库储物空间，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家政空间，包括这样的家政柜，还有对面的餐边柜啊，这都是交付标准。大约95平米的户型可以做到南向3面宽，全民格局 ，LDK 餐客厨一体化，带来极为舒适的空间感。整体方方正正，没有缺角，开间进深，黄金1:1比例。主卧还带270度视野的转角落地窗，卧室平权，无迷你小卧室，轻松摆放大双人床。作为4代洋房产品，综合使用率超高，能达到95%以上，相当于传统3代宅120平米甚至更大户型的居住体验。这个95平米的3居室的户型啊，没有任何营销上的噱头，而是每一个房间都很舒适，实实在在的3居，所以无论是多子女家庭还是3代同堂，住起来都非常舒服。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总面积大约是88平米的户型的样板间，它的南向的总面宽啊大约是7.3米。不过呢，这边项目中最小的户型其实是一个大约85平米的户型，但是更意外的是啊，这个户型的南向总面宽甚至能达到7.4米左右，反而会更大一点。厨房这边啊是现在呢比较流行的这种可开可合的设计。您看啊，它北向的2间卧室其实空间还是相当够用的，而且一过来啊，门口这儿有
玄关柜，然后这边呢还有八百库储

0: 空间。就是以往大家印象中小户型啊，往往是空间狭窄，然后储物的空间也少，但是这个户型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改观。那这一套啊是110平米的32厅2卫户型，我们认为这套户型啊是总价和实用性平衡的最好的。客厅有转角落地窗，仅南向就达到了6米多，很敞亮。厨房的面积适中，留下了一部分空间给餐桌，一家人聚餐非常实用。主卧的南向面宽啊也超过了4米1，有足够的空间打上一整面墙的衣柜，收纳能力也是非常强。另外啊，北投河景这149平米的大户型啊也是非常抢手的，特别是它的东边户型和西边户型啊是做了不同的格局设计，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您看啊，这149平米的户型外面啊，这边样板间给大家标示出来大概是一个独立的电梯厅的位置，而且东西户各自是独立的。这个电梯厅的面积啊大概是8到11平米，这个私密性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就是您看这边，其实从电梯厅出去是一个大概3平米左右的开放式的阳台，这个设计啊在整个北京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整个电梯厅算下来啊，相当于是送了您一个小卧室的感觉。所以说啊，北投河景这个案场的持续火爆是多种优势啊叠加的一个结果。您看论区位，这里紧邻着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还有最大的公务员周展社区。论单价，4万出头的低价放在副中心包括全北京市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论便利和宜居，1.8的容积率，周边呢还有很多优质的学校和3甲医院，能够让您住得更加舒心和安心。所以啊，无论您之前是否了解过宋庄这里啊，只要您想买房的话，这个项目啊真的值得您好好去了解一下。
1: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这是一个关于连接与重生的故事。当身体被禁锢，科技正成为打开枷锁的钥匙。
1: 长达14年的患者杨先生，在去年10月24号接受了植入手术，这也是我国首例无线微创脑脊植入手术。目前，患者杨先生通过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部分恢复了抓握功能。
2: 但显得的同时，他就能就算是。
0: 仅仅17个月后，更复杂的挑战被攻克。2025年3月5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这意味着中国团队攻克了将复杂汉语思维破译为文字的终极难题，让失语的患者首次通过意念说话重获沟通自由。
3: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我们的疆域在扩大，
4: 正以一周千里甚至一日千里的速度加快演进，推动脑机接口等面向未来的智能技术和产品快速进入爆发的前夜。
5: 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为植入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体内一些电极出现问题，影响了设备的运行速度和准确性。
0: 脑机接口就像给大脑装了个翻译器，它能读懂你的想法并变成数据，让你做到直接和电脑、机械臂这些设备对话，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把信息反向写入大脑，实现疾病的精准调控。
6: 马斯克的话用的是侵入的这种脑接口，我们采用的是半侵入的技术路线。
3: 那么马斯克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像头发丝一样的电极插到大脑皮层里边，这个大脑是软的、跳动的，像果冻一样。它的皮层的话，大概每个人的皮层就3到5毫米，这个里边就全是神经元，大概分6层。他希望这样扎进去以后来采集这个神经元的放电，但是缺点的话就是扎到大脑里边，它会引起一些免疫反应啊、排斥反应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电信号会消减或削弱。
0: 美国以 Neuralink 为代表，专注全侵入式路径。将电极直插大脑皮层，聆听神经元私语。中国则开发了半侵入式技术，开辟了更注重安全与临床实效的并行赛道。
7: 它是3部分组成嘛，第一个是这个电极记录这个脑电信号，第二步呢是通过这个芯片我们来进行解码，第三步呢我们通过给它发出指令来支配这个外部设备，还有一个线圈，那个线圈是给它供电。
8: 意识与认知障碍、癫痫和精神疾病等的治疗和康复，脑机接口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0: 随着这份权威报告的发布，中国在半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的系统性突破首次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国际社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美国媒体直言，中国在脑机技术领域正迎头赶上，正同马斯克的 Neuralink 等公司展开竞争。从驱动肢体到破译语言，东方智慧正为人类与大脑的对话写下全新可能。
3: 最起码在运动的损伤修复上面，在语言的修复方面，包括在这个视觉、听觉，甚至未来意识、情感方面，这5方面都应该有一些探索。

0: 跑步可以让赵国光在日常工作中始终精力充沛。对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保持脑力尤为重要。
1: 那我那时候有
0: 一扇求生之门。
2: 单向的刺激，就是不管你发作不发作，有没有什么症状，我都是给你在持续的刺激。这种持续刺激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感，比如说头晕啊不舒服啊。然后呢，这种闭环式的刺激，我也叫反应性的这种刺激呢，它是什么？它就是说我感觉到你要发作，我再给你刺激，平时我是不刺激的。
1: 可能要做手术，同意吗？
3: 明天。
1: 后天。
3: 后天。
1: 啊，行吗？
3: 不行，我不能明天。
1: 我们得准备东西，还得跟你爸爸再商量一下。
4: 他的这个区域刚好有三根血管，是横跨了前中后的。那么咱们要做的手术，又要直接在这上面放电极。
5: 根本也不做，你说让他这么抽。不用多长时间他就不行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能不能恢复呢？那就看他自己了。
0: 苗苗成为了国内第二例运用脑机接口方式接受国产芯片植入的患者。
2: 他原来一个月发作700多次，现在就是有时候他偶尔会发作一两次，但是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他现在是参加完中考了，那就完全回归到正常生活。
1: 这个的确是一个探索，跟巴西这个 Miguel 合作的这个 Work Again， 那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目的也是为了广大的中国的脊髓损伤的患者呢，能够有一些新的方法。
0: 意念有多神奇？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位截瘫的巴西青年身披机械战甲，用意念开出了世界杯的第一球。那一刻，全球观众都感受到了脑机接口的魅力。
6: 脊髓损伤了，我当时在车上坐着，后面我发现那个就路塌了，那时候我紧张了嘛，就跳了，就把我压底下，然后腿没知觉了，也动不了了。
0: 志明，29岁，5年前一场车祸导致他的脊椎严重损伤，为国际公认最严重的完全性损伤。
6: 那时候24岁。坐都坐不稳，那因为腿没从这个腹部一下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一点都动不了。家里面也需要那个，必须得要一个人照顾嘛，自己一个人不行。对，后来经我们在医院，当地医院治疗了1到2年的那个康复，传统的康复就没有明显的效果和变化，发现肌肉也萎缩了，慢慢的就那时候就心情反正很沮丧的那种。
1: 像志明的话，最严重的这一类型，因为车祸使他的胸腰的那个脊髓断掉了，导致终身的残疾嘛。包括他的大小便，完全不能控制的。像志明的话，至少车祸已经造成5年的下肢的这样一个截瘫，应该说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说是处于平台期，很难恢复了。
6: 就想着看有一天能不能。因为这个医学能不能突破，能不能得到治疗？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那个治疗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
0: 这曾经是一道无解的医学难题。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再生修复，是全球顶尖医学专家久攻不破的顽固堡垒。但今天，中国的医疗团队正向他发起冲锋。
1: 我们有这么多病人脊髓损伤了，不能运动，大家都在想办法，让希望那些人能不能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的迈出第一步，这都是在不断的去探索的阶段。
7: 当时有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牵头制定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由脑所在全球调研，看中国的脑机接口这个领域，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我通过论文文献啊，包括产品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调研，后来明确了中国在

0: 高性能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集结了电子芯片算法临床这种优势的这种跨学科优势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举国的一件大事。
1: 心智生产力方面有这样脑机接口的布局，这是国家的制定的一个远期规划，这也为我们在脑机接口的探索当中呢，在顶层上有一个全新的设计。
2: 早在十年前他就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就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当时我们那个叫重拾行走计划，当时做的是无创。那现在呢，从那个无创后来我们又过渡到这个有创。
3: 一场关乎重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医生们将要在知名的大脑和脊髓间搭建一条新的桥梁，采集解码大脑活动信号，对特定脊髓神经进行时空电刺激，让志明再次掌控自己的肢体。现在手术的第一步，医生们要在志明的脊髓中植入电刺激装置，用来刺激调控腿部运动肌肉。
4: 我们打开了它一部分陈旧的伤口之后，暴露到了这个包着脊髓的这层膜的外面，有16个小触点的一个条状的芯片放在了控制它下肢运动的这个位置上。
1: 原来的这种手术我们叫 ICS 硬膜外的刺激，可以治疗疼痛，但是这次我们是探索性用于恢复它的下肢的运动。
2: 它是一个单向刺激，你给它设置完之后，它不管它需要不需要它都刺激。那么怎么能做到按需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4: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3: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2: 你那个模具打一个上来吧，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3: 你马上见到的就是神秘脑机接口的实体装置北脑一号，一个由柔性电极、体内基主机、供电与信息传输线圈组成的植入装置。赵国光团队要尝试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将一枚高精度脑机接口北脑一号放到志明大脑控制运动的区域附近。
2: 咱们做的是半侵入式，它表面是头皮下面是有这个颅骨然后在表面有一层我们叫硬脑膜这脑膜的下面是就是脑组织，脑组织的话就类似一个水囊似的。那么不打开硬脑膜呢，现在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脑组织里头去，所以对脑组织干扰是比较小的。
3: 医生们首先在颅骨上打开了一个微小的骨窗，显露出一层坚韧的保护结构——硬脑膜。它覆盖并保护着下方脆弱的脑组织，而脑机接口装置就被安置在硬脑膜的外侧。
2: 而机器人的设备，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我们要植入的这个部位在头皮表面，我们就会勾画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去植入，所以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范围呢，大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1: 这在往那边手结吗？欧姆吗？是吧？应该在这儿是吧？
5: 再往内侧。
1: 这里。
3: 这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植入体，被平稳地放入志明硬脑膜与颅骨间的潜在缝隙里。
5: 我估计就
1: 应该这地儿打呢有一点哈，采集的信号应该有。
5: 核心的是在这儿。
0: 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在2018年成立了这个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专门去研究这个4大领域一个是重大脑疾病，一个是脑的这个机制另外还有功能的增强等等这4个方面去研究其实核心就是把我们未知的这个领域给研究透，成果的转化最终要去落地到医疗领域所以说需要这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们去帮我们做指导。
3: 仅仅贴附于硬脑膜上的是北脑一号的核心，一片有着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薄膜，它薄如蝉翼。其任务是直接捕捉志明大脑中想要行走的神经信号。
1: 我们是第一次把128通道的这样的记录的电极给它植入到患者的 支配它下肢运动的运动区。
0: 它非常薄，它只有6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1/15。我们必须让它非常柔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平面啊，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啊，所以说只有跟大脑共行接触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采集到这个脑电信号。
1: 大脑呢是860亿神经元，看似好像是与生俱来，看似是非常习惯的动作，它不是专有的一个神经元来支配，它是一群的神经元集中的放电，而每个神经元呢，它会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投票机制。我在这个手的8个方向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每个神经元都参与，但是呢是投票的结果，所以在记录这些区域里边采集信号，解析这些信号的意图。
2: 像运动，它可能是大脑会发出一个指令，通过脑电信号来表达的。那么首先我要记录到这个脑电信号，其次呢我要识别这个脑电信号，我们叫解码，就是我要识别你发出这个脑电信号是什么含义。
0: 就像一个麦克风放在大脑里面听这个脑电信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行动，需要去通过电极去采集这个非常微弱的这种电信号啊，然后去识别它，去甄别它。
3: 这枚硬币大小的装置是植入体的大脑，一枚高精度微处理器芯片。
0: 北脑一号的这个体内机的仅次于电极的核心部件，它是需要去做脑电信号处理的加工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眼睛动，包括我们耳朵动，都会有肌电信号的释放，去规避这些信号的干扰，最终再把自身的真实意图的这种电信号提取出来。
1: 注入了，
2: 放完之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极它到底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啊，这个脑电信号是不是很清晰啊，有没有干扰。
5: 好，
2: 来
5: 你测一下。我现在测了。
3: 这座人为信息桥梁是否能接收到来自大脑指挥中枢的讯号？
5: 挺好的，10以下吧。
1: 有一个
2: 128个触点，回来之后有126个触点都是正常工作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90%多。
1: 手当中刺激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外周周围神经的话有这样一些肌肉的收缩和放电，就把这个意念的信号和它下肢的这个硬膜外电极的刺激信号给它连通了，就是有这个想法才给它一个刺激。
3: 过去，脊髓损伤造成的截瘫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科学研究发现，在损伤区域周围，神经元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从未真正消失。或许，他们一直在等待被重新唤醒的契机。
0: 其实我们很多人理解的脊髓损伤啊，都是认为脊髓断了，其实它的断并不是截面的断，它的组织还是在的。这种高速公路断了，但是国道省道还在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就是脑机接口这种手段，帮它的这个国道和省道重塑这个运动功能，这也是神经系统的代偿机制啊。
1: 意念，然后脊髓的背侧刺激，再加上外骨骼支架带动它的运动，就形成或者是模拟了它受伤前的这样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射。所以从大脑皮层到脊髓，到最后的包括脚趾足跟，它的传导呢就建立了一个通路，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脑机接口下的脑脊髓的技术修复下肢的截瘫。
3: 接下来志明的康复由2项前沿科技共同守护，在体外是脑控外骨骼系统读取他想迈步的脑电信号，实时驱动机械外骨骼带动他的腿向前迈进，在体内同样的运动意图将转化为精准电刺激，实时激活修复受损的脊髓神经网络，唤醒身体的运动潜能。
1: 其实医学的进步首先是患者在积极的参与，很多患者让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探索存在着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获益，有可能还会失败，正因为这样促进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3: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竞争领域，赵国光所参与并建立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探索。
6: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锐，在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啊，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技术设备都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得敏锐。
1: 鱼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先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先生，
2: 从1924年到去年正好100年，那么我们现在呢经历了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蓬勃发展期，特别感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有相应的植入的脑内的这样脑机接口装置。2023年10月24日植入了这样一个颈三四脊髓损伤的患者，那么16个月的这样一髓访，这是1年以后，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修复，能够端起小的酒杯。那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患者脊髓损伤以后的恢复。
3: 一位67岁的女性渐冻症患者李阿姨，随着疾病进展，她出现了极重度构音障碍，语言功能几近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极为困难。他面对的是渐冻症患者的共同困境，意识依旧清醒，身体却日渐冻结。与公众熟知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先生不同，李阿姨被诊断为盐髓型渐冻症，疾病最早累及吞咽和言语功能，而蔡磊先生公开报道为肢体起病型。2025年3月5日，李阿姨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术后她可以用意念清晰表达
4: 我要吃饭。
0: 本身渐冻症的确诊，那她的病情进展，这个是需要我们神经内科的团队进行一个诊断和整体的一个判断。那么蔡磊先生也在我们医院诊治过，那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的进展，像今天这位我们的患者的话，他的病情进展就相对的比较缓慢，要根据病情的变化，病情的诊断来选择合适的。
3: 这一重大突破不仅为渐冻症失语患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更标志着人类在解码语言重塑沟通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相信的力量。2个月后，我们也见到了正在积极康复的志明。
5: 左腿抬腿，左腿抬腿，左腿抬腿。
6: 你使劲想他也动不了，可能就是5年，你腿没有走过路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动，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发力了。
5: 左腿抬腿，
7: 太棒了！
3: 术后不到2个月，志明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念驱动机械骨骼实现行走。
5: 左腿抬腿，
6: 从 A 到 B 了嘛，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有了，慢慢的我想就锻炼的话，越来越好了。
3: 即使在不使用脑机接口的时候，志明也感受到了下肢久违的力量感，双脚已经可以自主甩动。
6: 现在也马上回去了，11月中旬就回去，回去就还是用脑机。
5: 左腿抬腿，
6: 家里面一直锻炼，其实没想过，就是说能用意念的这个操控，可以踢一下腿啊，就是扶着拐，扶着助行器，自己可以走。在家里面呢，我就日常刷个牙呀，这个洗脸呀都可以，比如做一些日常的家务，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这就可以了，就自己生活能够自理。
5: 右腿抬腿。
0: 那我跟他夫人一样，都非常的喜悦，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的截瘫恢复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那么现在的话，最起码股四头肌，然后呢这些肌肉有发力了，然后那个肌腱也有收缩了。
5: 左腿抬腿。
8: 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我们想的是通过意念我来支配这个外骨骼啊，然后代替它来行走，但现在发现呢，对脊髓功能还有一定的

0: 重塑的功能啊，所以觉得很欣喜的。
1: 就是在他康复过程中间，他的腿明显的也是在变粗，然后原来凹下去的肌肉也都在长起来。一年前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天方夜谭。
2: 走的时候降到了 C 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全球也是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重新帮助一个家庭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3: 右腿抬腿，
4: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都在试图的去解释脑脊接口为什么在志明身上能够通过脑脊髓的这样新方法让它能够恢复一些。所以在整个神经科学的范式的研究当中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要观察，你观察到通过这种方法使志明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复，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呢能不能在更多的患者当中呢进行一个探索。那你寻找了一个理论，最后是要验证。
3: 用腿抬腿，
2: 未来它完全是有可能啊，可以丢掉这个拐杖，让它自身重新走起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4: 探索了渐冻症的语言修复、四肢瘫的改善、截瘫的改善，我们要发起治疗十亿人的疾病，那就全球有将近十亿多人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因为这些疾病呢是致残致死率最高。你比如说，随着社会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办法进行这个精准的治疗。那未来在这方面也值得去进一步探索。
5: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正为这场科技革命保驾护航。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政，清晰规划中国脑脊接口发展路径。国家医保局更率先为相关服务单独立项。
4: 医学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实践活动。知道患者是怎样的人，有时比知道他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更重要。看起来有点绕嘴，实际上就是说，你了解疾病的同时，你也要了解疾病背后这个大写的人。所以医生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地去更新，因为驱动力就是患者需求。我们老说临床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因为它偏瘫了，解决不了，这就是挑战。你能不能让它动起来？它失语了，想重新说话，能不能让语言再重新说起来？这些呢，都是患者的需求，就是真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问题转化成科学的解决办法，这个呢，需要完整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检查设备，啊，这个应用的设备的不断的迭代更新。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说实现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些变革，是真正能够撬动整个科学的发展。
5: 自此，医者前赴后继，踏上了这条以人脑医治人脑的险路。而在这个极易剥夺人性光芒的战场，赵国光始终坚持着医学的良善。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咱北京呢是先有三环路，后有二环路。在三环路上啊，有座桥可以说是名声在外，这就是三元桥。那说到三元桥，它为什么叫三元桥？1928年，当时的寺庙登记档案当中记载啊，因为早先这地方有一座三元庵。那么档案记载说，这三元庵始建年代不详，但清朝康熙2年曾经重修。现如今呢，这三元庵早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三元桥附近还有一个公交站叫三元庵站。那说到三元桥呢，现在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美食云集，而且呢，很多这国际美食愿意云集于此。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在这儿经营着一家烟火气十足的东南亚小馆。

0: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味道，无数种选择。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尝过多少种滋味，才能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对于何家骥来说，这个答案藏在一碗越南河粉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东南亚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我说我能穿吗？黑的白的，这小音乐一起来的，就更带感了。
0: 何家骥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骥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即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们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1: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1: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1: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1: 这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0: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1: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0: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

0: 倒在了何家骥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1: 马小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三四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我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0: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骥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1: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0: 做咖啡羊排，何家骥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0: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1: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骥完美的融合。
1: 这边
2: 这个是桔梗是吗？
3: 对，
1: 赶上秋冬的话我觉得用于红色的会比较合适。
2: 这个叶子不行，这叶子太乱了。
0: 作为一位海归掌门人，何家骥也会把他在海外感受到的餐饮体验融进自己的餐厅里。他坚信一家好的餐厅提供的远不只是舌尖的味道，更要为客人创造独特的情绪价值。
1: 我在做餐厅的时候，我对于审美要求比较高，并不是从商业逻辑上我需要让顾客在这里边去出片，而是我真正的想从我们的细节能够给客人一些情绪价值。因为我爱人比较懂插花，我们就想怎么通过这些花语和插花的造型给到客人放到桌子上一些呈现，不只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也从花语上表达我们想跟客人说的一些话。
2: 你把这个斜着剪，没有花泥的时候就拿这个花梗，然后在这个花瓶里头给它顶一下，这个花也不会乱跑。那这个色系挺合适的，
1: 挺提气的，我这个摆在门口也好看。
0: 最近何家骥琢磨着为小店添点暖意，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1: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特色是粉，但是客人吃了一碗粉就比较饱了，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也在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客人能够品尝到这碗汤的同时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我在计划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碳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0: 从为了满足自

0: 自己的口腹之欲倒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骥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他滚烫的诚意。
1: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骥，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1: 大家好，我是桑桑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2: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1: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简单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的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汁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

0: 精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1: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1: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1: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又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

0: 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时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常说呀，养儿防老。妇女本是血脉至亲，可是一名50多岁的父亲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法庭。说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这父女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非要用到法院来解决呢？
1: 可不是吗？后来一问呢，这才知道这里头的缘由。这已经不是啊父女俩第一次打官司上法院了，这一次呢是父亲告女儿，他认为呢女儿啊太不近人情了，所以呢要求给自己赡养费。
0: 开庭当天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了庭审现场。庭审中，母亲替女儿出庭应诉，也向我们讲述了一家人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她称还没到给赡养费的时候。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关于赡养费的给付，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接着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
2: 他起诉的时候是孩子怀孕7-8个月的时候，
3: 在大家的认知里，父母和子女的感情是最深厚的。
4: 而本案的原告和被告竟是一对父女，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已经不是父女俩第一次对簿公堂了。
3: 父女为何会多次对簿公堂？母亲啊，作为代理人替女儿出了庭，一说起这些事儿啊，她的情绪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5: 我稳定一下情绪啊。
4: 女儿的母亲讲述，女儿和父亲关系走到如今这一步，根源要从这个家庭的离散说起。
5: 我们是1993年结的婚，就生育了一个。2018年3月14号离的婚。
3: 虽然父母离婚了，但是父母都觉得，就算分开，对女儿的爱也不能少。为了给女儿更好的保障，离婚的时候啊，他们是特意做了约定。
5: 就是说把所有的房产7套全部给孩子，房子的产权归孩子所有，但是使用是我们使用，就是我3个1居，他3个2居。
3: 那之后啊，两边就各过各的日子。后来父亲呢又再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呢还有了孩子。
4: 这个时候女儿跟母亲去找父亲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父亲却改变了主意，之前约定好的事儿，他现在反悔了。
5: 因为他有孩子了，有媳妇了，所以他反悔了，他是不给过的。
4: 因为这个事儿，父女俩开始打起了官司。
5: 他一开始想让那个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不可能给他，不可能说从我家孩子里边给他再生的孩子再分居，那不可能，法院不支持。最后都是我闺女的，说实话她也心疼她吧，调解的时候孩子让她住到死。
4: 那这事儿就算是了了，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父女对簿公堂呢？父亲表示，在此前因为拆迁涉及到上100万元的拆迁款，他就都领走了，闺女那部分就没给。后来闺女起诉到法院，法院支持了闺女的诉求，并强制执行冻结了父亲的银行账户。父亲说因此自己断了生活来源，于是这次将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女儿每月给自己付5000元的赡养费。
6: 原告名下的所有账户没有财产，家门口当保安就2000多块钱，我们认为这个收入远低于北京的平均生活水平呢，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正常生活。
4: 可是女儿这方却不认可这个说法。
5: 她也不缺钱呀，第一她有存款，离婚的时候我们各自留了养老金，养老金

0: 给他150万，
1: 银行查他那个流水，150万他就是分期分批的全部给转走了，全是取的现金。
0: 他就是有钱把钱都转走了，现在就是想耍赖。
2: 可是女儿父亲这边说道，150万元的养老金在离婚后这几年早就已经花完了。可母亲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算都花完了，您每个月还收着房租呢，怎么会没钱呢？
0: 离婚的时候我们各自留了生活费，生活费是房屋的租金，每套房子40%是他姐姐的，他收取60%，到现在也是他收呢。
3: 这事是他收，我知道，因为他现在再婚了，还有一个孩子。
2: 所以父亲这边也表示，除去需要给姐姐的租金外，他的那部分租金已经用于家庭开支了，手头就比较紧张了。听到这儿，女儿母亲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0: 三套房子的租金养他自己足够，媳妇儿和孩子那是他自己的义务，跟孩子没有关系。
2: 可父亲这边补充说明，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这也是希望女儿支付赡养费的其中一个原因。
3: 加之原告有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包括之前还得了阑尾炎，需要按期服药。原告年龄已经50多，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不能以工作谋生的情形，所以向原告主张赡养费
1: 不合理，也不可能给的。真正说到没有生活能力的时候，肯定会给。我就跟孩子说过，说虽然说分开了，到时候该管也得管。现在还没到就是说养他给他养老金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他要早了。
2: 法庭上，双方对于赡养费支付一事争执不休，而法官表示，若老人要求子女付赡养费的话，法律上对老人的情况也是有要求的。
4: 对父母而言，要求父母呢要缺乏劳动能力，比如因年老、疾病等原因不能工作，来赚取生活费，或者是说呢发生了生活困难，比如说父母现有财产不足以维持其生活，这是对父母来讲的。对子女而言，要求子女已经成年，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且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这样的情况下，父母才能跟子女要赡养费。
2: 法院经过审理，对本案也做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父亲这边虽然提交了证据证明自己身患多种疾病，但法院经过调查，父亲在离婚时的确分得了150万元的补偿款。虽说房子都归女儿所有，但父亲每月还收着其中一套房屋租金4900元，其中两套房屋租金的60%，加起来也有5880元。同时父亲在家门口还担任保安，月收入2000元。因此法院认为，原告父亲这边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其收入不足以负担其生活支出，所以要求女儿每月支付其赡养费5000元依据不足。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父亲的诉讼请求，被告女儿这边不需要每月向父亲支付5000元赡养费。
5: 从这起案件里，我们可以看出，赡养费的给付是有法定条件的，不是父母索要，子女就必须给钱。只有当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说生活困难的时候，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否则呢，即便是起诉到了法院，可能也得不到支持。
6: 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核心问题啊，就是这位父亲不符合赡养条件。但是呢，接下来啊说的这个重病缠身的八旬老人确实是需要子女照顾赡养的。但是啊，家里边仨儿子，这两年呢基本都是老二老三轮流照顾。按老二的话说呢，这老大连个人影都不冒。无奈之下，老人因为赡养费的问题起诉了大儿子。可老大这边呢认为啊，父母偏心，因为财产分配不均有心结，赡养纠纷呢也随之爆发了。
5: 法官说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而有些家庭的这个老人呢，甚至是呢是会跟子女啊签所谓的分家协议，不分遗产就不用赡养老人。那么这种情况，协议有效吗？签了协议真的就可以免除赡养费吗？法院又会怎么判呢？
7: 缴过缴这块儿，缴过没有？
8: 缴过。
7: 哎，
8: 你10年缴一回，
7: 我8年缴一回，你缴几回？
8: 你要变天去，不治上这儿，就是。
9: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

0: 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1: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2: 高寿啊？
1: 您多大岁数了？
2: 80多了。
0: 八十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3: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4: 你看这背我都给尿湿了，
3: 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0: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4: 摔的胯骨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就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1: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2: 二儿子，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老大常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1: 你想他吗？
2: 两口都不来，
4: 那忙不是道理啊。
3: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他值了几天班，回到这一下就没影了。从24、25年回到26年，这一年多了2年就没来。
5: 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到法院，让老人的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6: 别的房子也霸占，这钱也霸占，老头的年收入有35000块钱左右，那哪去了？
4: 行了，行了，这儿有1亿了。
7: 别打这嘴仗，
8: 你家的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房子？
4: 对。
0: 经了解，双方说的房子就是老二跟老人住的房子。
3: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4间房，我母亲自己也有4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4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4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盖不起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0: 老二表示，当时他们家刚好从村子里搬出来了，自己的房子空了下来，于是就给老三说媳妇儿结婚用了。
3: 那会儿那村呢，这房不值钱，根本就扔着也是扔着。父母那意思就是说，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那我说不住那就可以呗。
0: 现在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院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宅。老二表示，多年前他看老房子破旧，当时还张罗翻盖成了现在的大三间。
3: 我说这意思呢，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他占我房子了，那这老的这房子是我的了不？
6: 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老爷子那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人家的东西愿意给就给，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条件。你那个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他的。我说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那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百年，对吧？我的要求杠吗？那您说，他不行，你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你。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在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回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儿，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吗？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7: 这回就给
5: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认为父母偏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就能不赡养老人吗？
9: 是不能的，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个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律义务。根据民法典1067条第二款的规定，父母呢，如果说在经济困难或者说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前提下，是可以要求成年子女来支付这个赡养费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帮扶，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抚慰，还有生活上的照料，它不单单是给钱。也就是说，这个赡养是一个法定的义务。那么子女呢，一般来讲的话，你不能因为说父母在分配这个财产的时候存在这个不公平的情况，或者说偏袒其中一方，你以这个为理由来抗辩说不尽赡养义务，这是不可以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案件当中，只是因为这个老人跟子女签署了这个分家协议，那么分家协议里头呢，可能会约定说将来这个财产归儿子，女儿呢，因为你没有分到财产，所以说你也不用尽赡养义务。但是实际上到老人需要子女进行赡养的时候，这样的约定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虐待，然后伤害，甚至有杀害，是可以免除这个赡养义务的。但是如果说不是这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赡养义务是一个法定的。
0: 那么再回到本案中，法官表示在赵家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情况，所以老人起诉大儿子支付赡养费的诉求合情合理。而考虑到亲情，审理法官在现场展开了调解工作。
9: 因为调解的话不伤感情，尽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修复这个亲情的裂隙。
0: 法官首先给出了一个思路，让三个儿子轮流照顾，轮到谁了，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但这事儿还得问问老太太的意见。
2: 就跟老二，二儿子住。
10: 嗯，就想和老二在一块儿住。嗯，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2: 行。
11: 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12: 就是上村里的食堂里打饭。
11: 打饭？
12: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11: 啊。
2: 那这个住
11: 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晚上没有。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13: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
11: 是吧？平常他养的猪，然后在他们家住，然后你们两家，然后给这个平常给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说有医疗费的话，然后你们三家平摊，这可以吧？
2: 给生活费也可以。
5: 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
14: 在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啊，赡养老人不仅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个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律的义务。
15: 问问阿龙，这些年有没有发现在网上冒出来了很多挑战游戏，而且这些挑战我觉得一个比一个清奇。
14: 对，基本上我还都看过啊，什么这个单脚脱卫衣，反手摸肚脐，
15: 是
14: 还有网上火了那个什么叫这个最近这个双腿盘着抱柱子啊，一蹲下起不来了。也有人真挑战啊，您瞧那动作，双腿拧得跟麻花似的，绕着灯柱子这么一抱，往底下这么一盘，再想起来可就麻烦了。
15: 还真别说，我刷到过不少啊，听着挺简单的，可是做起来呢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16: 我疼，快救我腿啊。
17: 好不好玩？
16: 玩了。
18: 消防到场时，这名男孩的双腿相互缠绕，被牢牢卡死在一根铁柱上，自己怎么用力都出不来。少年说他在网上看到这个游戏很火，想试试是不是真的出不来。看到这一幕，消防员是又好气又好笑，两个人合力才把男孩解救出来。无独有偶，前不久昆明呈贡也有一名女子跟风模仿，将双腿缠在了一棵树上，结果也被卡住。
17: 抬起来，那个从后面往前往上抬。
19: 别动啊，你手不要用力。
18: 最终女子顺利脱困。消防员说，盘腿抱柱子看似好玩，实则危险。双腿在交叉盘绕时，髋关节处于深度弯曲、强力内旋的状态，肌肉为保护关节会呈现僵硬状，无法自行解锁，而柱子挡住了前翼空间，形成绞锁式禁锢，强行解锁会导致越挣扎越紧。
20: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21: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8: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20: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21: 这样吗？
20: 对，因为差不多，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21: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20: 来加油
21: 不来。
20: 对呀、啊、
21: 这个也太困难了。
20: 对啊，
21: 哦， 这样才可以出来。
20: 对，
18: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20: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21: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20: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8: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20: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这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18: 对，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20: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8: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莱普蒂斯烟爆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
13: 我在，
18: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8: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8: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5: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8: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2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15: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4: 没错。
1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4: 没错。
1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儿。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5: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
1: 对比，选择了一款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1: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16: 我来啊，
4: 再来吧。
16: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6: 现在踹一下。
3: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8: 哎，哎，
16: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3: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1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3: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2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6: 嗯，
2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6: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6: 嗯，
2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27: 对，
1: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26: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13: 哎呦，这缝子这啥，这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6: 嗯，
25: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2: 满意满意，
16: 嗯，
22: 质量挺好的。
1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3: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6: 嗯，
13: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3: 对对，它不直冲啊，
2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6: 嗯，
2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7: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27: 对，
1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26: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6: 嗯，
2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2: 关键是质量好，
27: 这料特别结实，
13: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4: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
24: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啊。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2: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2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啊，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6: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1: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1: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6: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15: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3: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啊，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5: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3: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5: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3: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15: 啊。能看到这上边
3: 对加工
15: 长
3: 度，您看
15: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3: 对
15: 一目了然。
3: 是的，
1: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3: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5: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3: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5: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3: 是的，
1: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3: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

0: 么还不换呢？
1: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加价吧，那加价吧。
2: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0: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
3: 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4: 啊。
0: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3: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0: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3: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7: 关键是质量好，
8: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3: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0: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3: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3: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5: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0: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嗯，
6: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7: 满意满意，
0: 嗯，
7: 质量挺好的。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1: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

0: 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2: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3: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最好是3道密封。
2: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4: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2: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4: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2: 是的，
3: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2: 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4: 一下就拉断了。
2: 您再试试这个。
4: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2: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4: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3: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5: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0: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5: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啊。
3: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4: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4: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3: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4: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雪儿姐，
4: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4: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
4: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5: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

0: 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就是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
1: 那其实我们的断桥铝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
0: 我的妈呀！
2: 你来，
3: 掰得动吗？
4: 掰不动，
2: 太难
3: 掰
2: 了，掰不动。
0: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6: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7: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8: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7: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8: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7: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6: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1: 对，
1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6: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5: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3: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5: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6: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7: 有一水池子和一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5: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7: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6: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8: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2: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7: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6: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8: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5: 怕花钱呗。
8: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10: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匠心。
8: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9: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8: 对的，
9: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8: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9: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8: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

0: 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嗯，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伊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 啊全都认识。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

0: 是大牌子。
1: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2: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伸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吗？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3: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4: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5: 算是老化的扶手，
4: 这就很安全了，
6: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7: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0: 抬脚，
7: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0: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7: 对对，
0: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7: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7: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7: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7: 是的，
0: 是吧？
7: 是的，
0: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7: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1: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7: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0: 然后
7: 这种
0: 包括还有
7: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7: 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7: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了。
7: 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1: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

0: 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哎呀，
0: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 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5: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呢？
0: 侧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

0: 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1: 没什么事儿的，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1: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
0: 的，阿姨，您再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1: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嗯，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1: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

0: 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健康话题啊，我们要先从饮食上开始说起。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准备了不少的美食，还有饮品。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啊，就是哪些食物天天吃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些食物有可能啊，天天吃这就会伤我们的身体。
2: 喝粥没问题吧？那蘑菇经常吃没事儿，这个串儿啊，麻辣烫啊，我觉得可能有伤害。
3: 火腿确实不健康，我觉得，因为什么？里面或者东西你不清楚、不了解。酒还是最大的一个。像我以前吧，就经常喝酒，有时候中午喝了，晚上喝。
1: 那您一天基本上喝多少啊？
3: 一天最少是半斤以上了。
1: 每天最少半斤以上。
3: 酒肉酒肉嘛，酒肉不分家嘛，我红肉吃的比较多。从小的胃口呢就适合吃肉，我吃的
1: 从小胃口就适合吃肉。您怎么有一个结论说对身体有害？
3: 我现在呢可以说就个受害者。2023年4月底，胃镜和肠镜一做发现有病了，胃癌，当时诊断的胃癌，以前可以说我的最癌。
1: 现在还喝吗？
3: 现在不喝，滴酒不沾。
1: 咱们还有一位年轻学员啊，赵先生，那在您看来，就现在我们桌面上摆的这些东西，哪些可能天天吃不太好？
4: 麻辣烫挺香的呀，我觉得还行，就是水煮菜嘛，减肥不是都是水煮菜吗？这无非就是加点辣椒吧。啊，
1: 还有炸串，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喜欢。
4: 炸串这肉油大，炸完以后油就出去了，没什么。
2: 炸完以后出去了？
4: 对，控完油啊。像牛奶啊，像粥、鸡蛋这蔬菜这种啊，其实正常每天摄入是必须的。白粥、鸡蛋就是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吃。
1: 啊，得吃点有味儿的
2: 啊，带滋味的。
4: 你们是正常是大家都是晚上8点多吃饭，我是凌晨3点多吃饭，我再有一顿夜宵，这个就比较伤害自己。
1: 凌晨三点多，您吃的那一餐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啊？
4: 就是跟大家咱们夜里边吃的晚上那种正餐是一样的。
2: 谁给你做呀？那么晚？
4: 就是基本上就是点外卖或者吃外边的脏摊啊之类的，就做了个胃镜，结果就查出来我是胃癌，特别早期。
1: 查出来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4: 36，
1: 很年轻。
4: 对。
1: 那大家可能心里头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些食物哪些有可能天天吃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哪些可能天天吃顿顿吃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了。
5: 首先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你看菌类啊，一个大蘑菇，它有一个特点，它里边硒这种元素的含量呢非常高。
1: 自激食物，
5: 对，
1: 据说可以抗肿瘤，这靠谱吗？
5: 市面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蔬菜啊，产品的价格呢也会高很多。但是啊，我们说富硒对每一位消费者是不是真的好，首先我们看这位消费者，你的硒是不是真的需要补，换句话说你的身体根本就不缺硒，那我们为什么要补硒呢？我们要求啊，每个人硒元素的摄入量每天一个人要60微克，要达到60微克。如果说我们摄入的硒含量过高的话，那有可能呢我们身体不需要，同时呢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单靠唯一的一种元素或者一种食品达到抗癌的作用，我们觉得呀，这是智商税。
1: 还是得分清楚什么是智商税，什么是真的得补啊。粉丝朋友们其实经常会提到大蒜，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大蒜生辣生辣的那个劲儿好像能杀菌，这真的可以吗？
5: 大蒜呢可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食材，也有认为它呢抗菌呐、抗病毒啊，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其实这方面呢，我们科学家呀也观察了很多的数据，也就是说大蒜呢它里边含有很高的大蒜素。大蒜素啊对抗氧化呀，甚至它对一些致癌物的一些降解呀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多人群的大

0: 条款时，就随房转让的家具家电等设施，在合同中注明其数量、类型、品牌、型号、尺寸、新旧程度、价值和能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并对物品进行拍照保存，以确保物品的唯一性和交易时的状态，由双方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另外建议，就卖方交房现状不符合约定，比如更换物品视为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计算方式也要约定在合同中，因为没有违约条款，就算认定调包，损失金额往往难以举证，赔偿有限。当然，卖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清单中明确写明哪些私人物品可以自行取走，避免交房后被买方要求留下原本说好要带走的东西。另外，提醒购房者在收房环节务必现场核对清单，有问题当场提出，不要先签字收房再事后维权，事后举证难度会大幅上升。
1: 买房置业，这可是咱普通家庭的一个头等大事，所以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伙儿，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一定要细化合同，留存证据，把细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后续的麻烦，顺利的完成房产交易。这入秋之后啊，天气呢日渐干燥，居民小区楼道啊、自行车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堆物堆料的现象啊有所反弹，它既会影响环境的整洁，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近日来，西城消防部门呢是联合属地街道和社区以及物业单位，开展了动态堆料堆物的清理工作。
2: 早上九点多，西禅街街道的社区消防专员与街道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对一老旧小区逐楼逐栋进行排查，重点对居民门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堆放的易燃可燃杂物进行集中清理。
3: 叔叔，这是您家东西是吧？
4: 对，我们家的。
3: 这些不应该在车棚放着啊，都是可燃物。
5: 不是了，没地方放。
2: 工作人员随即将清理出来的杂物拉到了小区门口的置换点处，这里早已排起了长队，老人们推着小推车，拎着编织袋前来置换生活用品。
6: 拿什么换呢？
7: 小孩玩具，其实全是好的，什么都舍不得丢，全搁那堆着。
8: 小孩的那书，还有小孩的玩具呀、啊。
9: 我看这书都还是新的。
10: 对，还没有开封，好多都是新的。
11: 家里的纸壳儿、纸箱子、饮料瓶子，
12: 囤了多久了？
11: 洗衣液有半个多月或者一个月了吧，
12: 不舍得扔。
13: 对，舍不得扔啊，我们就存起来，好换点东西嘛。
11: 太值了，废物利用完了还能有东西换。
14: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能把家里的空间和公共空间都腾出来，因为平房区嘛，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空间都很狭小，就是大家有东西可能习惯性的摆在门口。
2: 与以往单纯清理不同，居民可将家中废弃的杂物带到置换点称重登记，根据重量和品类兑换洗衣液、纸巾等实用生活用品。
3: 比如说独居老人，我们进行一些入户巡查的时候，同时也会看一下他家里有没有一些风险点位吧，还收集一些纸壳等一些易燃物品，他一般会收集起来不舍得扔。
2: 对于废旧电动自行车，消防部门还协调专业回收企业现场评估规范回收，避免电池随意丢弃带来安全风险。此次清理加置换模式是消防部门探索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既解决堆物堆料违规停放、反复清理、反复出现的难题，又调动居民参与消防安全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
1: 对于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啊，租房和通勤这是躲不过的两个现实问题。在门头沟区，一套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安居体系正在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卸掉了这个包袱。
15: 早上八点半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五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想青年公寓的上班族李子一的日常。
16: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15: 智谷创想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套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

0: 线上缴费、烟杆报警一应俱全。
1: 不管是他们有任何的维修的一些需求，或者说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0: 在不远处的半山岭域人才公寓，同样住着这样一群上下班不慌不忙的年轻人。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来到门头沟。与李子一不同，他享受的是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本科生补贴 60%， 硕士生补 70%， 博士生补 80%， 第三年统一补贴 50%。 张佳颖住在一间开间，房租第一年全免。他算过一笔账，三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2: 来北京上班的话，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是通勤，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房租。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0: 从求职实习免费住，到入职前三年的梯度补贴，再到长期稳定的人才租赁住房，门头沟正在构建一套覆盖青年人才全成长周期的安居体系。
3: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4: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5: 有家了，
6: 维持生命，
7: 生命是第一要务。
8: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9: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10: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2: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3: 我80分，
14: 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以后要好好活。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7: 爱生活，每一天。每一天，
18: 就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19: 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20: 我们家是5代传承。
21: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22: 做法是不一样的。
23: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再科普一下？
21: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18: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21: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寻，
24: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18: 没错，是的。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24: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一道菜。
21: 京城美食地图，特色美食滋味足，马上播出。
2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灿烂。一会儿啊，咱们吃苏界顶流桃酥。哎，老婆饼里是没有老婆的，桃酥里边呢其实也没有桃子，人家那个桃是来自于核桃的桃。
26: 今天啊，我就要去探秘这桃酥店。他敢在北京的桃酥界称王，这口气可真不小了。到底是有什么实力和绝活呢？
22: 我是这个宫廷桃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第5代传承人，我父亲是第4代。
26: 这家桃酥店在北京已经经营30多年了。之所以敢称桃酥王，就因为来自桃酥之乡江西省鹰潭市，是鹰潭市焙烤技艺唯一的代表性传承人。桃酥口味经久不衰，凭借的就是非遗传承的手艺。
20: 从我太爷爷清朝这个手艺人，在我爷爷，再到我父亲，再到我，再到我儿子，我们家是5代传承。
26: 在这家父子共同经营的桃酥店里，父亲老韦默默地在后厨把关出品， 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儿子小维，除了不断学习桃酥制作技艺，更是担当起了桃酥非遗文化的讲解员。
20: 这个不行，这个就有点裂纹了，用力啊一定要适度，裂了它就这个桃酥烤出来啊沙发嘴一样的，那就太难看了。
25: 是咱们北京人爱吃桃酥，全国各地的人都爱吃桃酥，所以咱们也有南方的桃酥和北方的桃酥。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
25: 这个南北方的桃酥，我只是从外形看上去有很明显的这个不同。
0: 是的，
25: 具体的做法上还有什么不同吗？
0: 做法是 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桃酥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这个产品，咱们大江南北都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京式的大核桃酥。这个大核桃酥呢，大家就是也能从这个名字上，上面是布满核桃的。
26: 北方和南方桃酥的区别，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配料上。最开始的北方因为盛产核桃，所以在制作时加入核桃仁儿而得名核桃酥。后来核桃酥流传到南方，而早先南方不出产核桃，便用芝麻来代替，由此便有了没有核桃的桃酥。在桃酥的成品呈现上，南方的桃酥因为油、面、糖等原料的比例不同，自然形成开花裂纹，这也成为了一个区别北方桃酥的显著特点。
0: 这个饼呢，它也是有这个自然的向外的裂纹，然后呢，它是核桃味儿比较重，它就是这个果仁味儿啊，因为咱们北方人爱吃这种核桃，所以说它的这个核桃呢，就是这种核桃油和这个纸香，它们融合在一起，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呢，那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小桃酥了，也是
25: 精致而又小巧。
0: 对，然后呢，它这个桃酥呢，你看大家可以看，是从中心向外自然开花的，有这个9到12个开花裂纹，大家可以数一下。
25: 这个怎么数呀？
0: 这1、2、3、4、5、6、7、8、9、10啊，这一个加上这个可能小11道吧，这个就是比较形制比较规整的一块这个宫廷桃酥了。
25: 哎，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刚刚说到的这个裂纹是，北方和南方的裂纹都是要求9到12吗？
0: 不是，就是南方的这种小桃酥，它是有这种形制的。北方的，你就跟您说的，相对来说呢，我们注重这种核桃的这种口感，一定要布满这种碎核桃，就是整个这个打面过程中都是铺满这个碎核桃在的。它更注重这种口味层次丰富，就是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25: 说这么半天，是不是咱能吃一口
0: 了？可以。
25: 给大家看一下啊，哇，那我们先来北方的吧。这个我确实是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最爱这一口，入口即化，而且桃酥真的是抿着就能吃，你能吃到有这种油香。
0: 只有当我们的食材，我们的油、面、糖、鸡蛋，还有我们的一个小的这个小苏打的这个量的配比到了一定这个合适的程度，才会在这个炉里边受热均匀膨胀。然后它呢开花的过程呢，就是从这个中心啊向外这样，像个小菇花骨朵呀这样伸展舒展开，这个裂纹也就自然舒展。我们现在这个桃酥的这个裂纹呢，也列入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业级的标准。这个行业级的标准呢，分为这个一个京式的核桃酥，一个这个鹰潭的这个宫廷桃酥。那么这个桃酥形制呢，就是按我说的啊，就是说有这个中心向外自然开花这种裂纹。如果说你这个裂纹达不到要求的话，那么可能也是这个桃酥的这个手艺还没有到那个火候的一种界定。
25: 我觉得南方的桃酥其实就更适合平时，放在包里当个小零食，哎，饿了咱就来一块。
0: 对，就是它小巧方便携带。因为这个桃酥的它的由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古人呢，他们当初啊，要这个运送这个瓷器，因为这个鹰潭呢，它那个是挨着景德镇，它那边要往这个丝绸之路去运瓷器。他们运瓷器呢，在这个路上呢，他们需要一款这种食品嘛，就相当于是方便保存、易于携带，而且还不易变质。然后呢，这么一款东西，那就是桃酥的这个一个前身了。
25: 古代的压缩饼干，
0: 对，我们这桃酥呢，它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以前是瓷器的那个陶瓷的那个陶酥，它就等于说是在窑炉烤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呢，

0: 肉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腥味儿。人家用的是那种小雏鸭，本身腥味就非常低了，再加上这个冬菜，它是有一些去腥，然后增香的作用，所以它这种发酵的味道会把它多余的一点点腥气都中和掉，所以你吃到嘴里特别干净，就是鸭肉的嫩和香、软烂，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脆爽和油脂的味道，不愧是人家的百年老菜、镇店名菜，相当厉害。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啊，这个菜的品质包括口味真的是没得说，非常不错。另外再给您推荐几道啊，不踩雷必吃饱，八宝狮子头，这狮子头个头可是相当不小啊，足够一家老小一起享用了。完整的一个大狮子头是在一个大砂锅里去炖煮的，浓郁的汤汁啊，给狮子头也是镀上了一层红润的酱色，口感鲜美滑嫩。还有鸡头米和虾仁，这道菜呢是比较清淡口的，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鸡头米的清甜还有和虾仁的鲜美相融合，吃上一口啊，感觉立刻到江南了。还有响油鳝糊啊，嗖啦一声就是泼油那个感觉，非常有气氛的一道菜。这个菜呢颜色深红，油润不腻，吃起来呢鲜美滑嫩，堪称经典，也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宴团聚的菜。那这家店啊地址也很好找，就在崇文门这边，是新世界百货17的4层和5层，非常适合家人团聚。那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啊，这是一家商场店，它商场呢是有地下停车场的，停车比较方便。如果公共交通前往啊，建议您坐地铁到崇文门站下来是最近的。
1: 寻味京城吃特色，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面食为代表的餐厅。第一家饺子馆开在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的一家商场内，店里创新推出的五鲜馅水饺非常的有特点，馅料中除了常见的虾仁、猪肉、鸡蛋、韭菜，还加入了提鲜的鱼子来丰富口感。调馅的窍门我们也帮您打听好了，一斤饺子馅加入一两鱼子正合适，您在家里啊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活馅尝试。热腾腾的五鲜馅水饺端上桌，咬开薄韧的外皮，馅料汁水充盈，虾仁爽弹，颗粒饱满的鱼子脆感十足，吃起来啊咯吱咯吱的满口鲜香，口感层次特别丰富。那么爱吃面食的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这家山西风味餐厅。店里的陈设摆件处处都透着晋商文化韵味，整体感觉啊好似一座文化展馆。店里的招牌面食要数这道大刀切面，大厨所用的这把大刀啊足足28斤重，就算是双手拎起来也颇为费力。大厨在切面时腰臂一同发力，大刀顺势落下，切出来的面条啊宽窄均匀，单根的长度在55公分左右。切好的面条口感筋道，吃起来麦香味十足，混着陈醋和辣椒的香气，酸辣开胃，特别过瘾。
2: 这是得现做，
3: 对，这是得现做。
1: 大厨巧手制作堪比魔术表演，鸡蛋清秒变蓬松甜品外皮，
2: 好漂亮啊！就是那个雪白的外壳，在家里面复制不了。
3: 经过长时间练，它有一定技术难度。
1: 锅包肉制作要点大公开，核心要诀一次给您讲透。
3: 啊，大家可以学一下。
2: 锅包肉在学校咱都学到了。
1: 打卡网红人气餐厅，华丽空间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居然还藏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这条走廊，包括大家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半晌。
1: 环境出片，美食养眼，沉浸式感受，丝路风味。
5: 这道菜是我们店的首创菜品之一，
6: 大人小孩都适合。
7: 羊肉它是架子上来的，非常有仪式感。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打卡特色餐厅，带来超多美味。
8: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

0: 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1: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2: 妈妈，拜拜。
3: 男士，把我带走。
4: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5: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二十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四十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20: 这节目是真的，
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3: 这一年没有盼过。
1: 从前的神，
2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24: 这叫超短裙，
2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26: 打破铁饭碗，
2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9: 当楼市金九银十遇上热销楼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0: 现场认购据说是达到了387套，
31: 极致性价比，就是它有75平的户型，它的总价是310万到330万之间的成交价格，
29: 预算从300多万加到500万，想往主城走一走，西四环的三居真能上车吗？
31: 在6万以下或者6万左右，那它会是在石景山或者说在5环以内的西部是极有竞争力。
29: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最近北京各大售楼处人气回升，周末呀，样板间挤满了看房的客户，销售接待组数是明显的增加，不少项目呢周末到访量环比之前提升明显，到访的转化也在变好。尤其在9月中的时候，北京迎来了一波开盘的小高峰，产品涵盖了从高端改善到刚需，覆盖了主城及多个热门的置业片区，共有7个项目是集中入市。这么多项目扎堆入市，在北京新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且呢，这批新盘整体销售成绩亮眼。 不过很多人看到销售业绩高，售楼处人多，就开始焦虑，说再不买就要涨价。在这里啊，我们也劝大家要理性区分短期行情和长期趋势。那么本轮热销是短期热度还是长期趋势呢？针对刚需和改善置业，该如何理性冷静地看待当前的市场态势？带着这些问题，本期我们的记者会去实地探访市场的真实动态。
0: 8月7日，北京降低五环内购房门槛，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8月28日，三部委出台通知，推进现房销售，延长贷款年限至40年。9月24日，北京又落地现房销售细则。这一连串红利政策的出台，搅热了北京楼市。
2: 多轮新政出台后，最近北京多个新盘扎堆开盘。9月19日开盘的项目只有3个，第二天朝阳的太阳宫的中级改善项目开盘了，紧随其后海淀改善项目和石景山板块的项目也陆续开盘了。
0: 截止到9月30日，陆续开盘项目11个，尽管扎堆入市，但多个新盘项目均放出了亮眼的成绩。亦庄项目开盘当天推出408套，当天全部认购完毕。通州的九棵树项目首批了296套房源，也是开盘当天基本售罄。还有朝阳东坝改善项目开盘推出了150套房源，其中有70%的房源已经卖出去了。就连整个项目只有139套，均价每平米18万元的朝阳太阳宫中级改善项目，也是开盘后有42套完成了签约。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能领跑出来的新项目有着怎样的热销逻辑。
2: 梳理完全程大盘，我们首先来到本轮秋季楼市热度比较高的标杆板块通州九棵树。咱们这个项目在开盘当天的销售情况什么样？
3: 当天开盘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1万小时左右，然后296套房，所有的房源基本上都售罄了。
2: 原因是什么呀？您觉得卖这么好？
3: 我觉得核心原因第一个点呢，还是整个通州副中心的吸引力。对于通州来说，也释放和刺激了一些需求。近这个10年，那它其实能选的楼盘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看着比较快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套数相对少。
2: 整个是多少套房啊？
3: 整个是363套，然后296套房都售罄了。咱们目前还有一栋楼，就是这个6号楼，十一过后可能会取证，这也是我们可能最后一栋待推出的房源吧，还有38套房。
2: 户型大概是什么样的户型？
3: 70到75平米的小三居，90平米的一个三居，然后以及这个119平米的四居。
2: 面对的客群大概是什么呀？刚需刚改。
3: 基本上我们面对两类客群，
4: 万起步。像通州九棵树的招商虎影天青呢，是通州主城核心区容积率1.6的低密度的项目。亦庄国贤府呢，也是大兴银海板块很久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在供应断档之下的新项目的，特别是全新的四代宅。
0: 不难发现，上述这些新盘能够领跑热销，刚好印证了新政后的底层逻辑，红利只给地段稳、产品硬、未来会交付安全的项目。比如由赢在产业和海淀稀缺土地特质上的，有的凸显四环边上的高性价比，有的靠地铁和四代住宅的产品创新出圈。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轮扎堆入市的新盘中，刚需刚改项目开盘当天就基本卖完，而改善以及中期改善项目大部分认购比例则在50%到70%左右。
4: 对于刚需的买房人来说呢，因为自己的自身需求呢是需要很快解决的，而当下呢，北京楼市呢，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市场，价格呢已经基本企稳了。我觉得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在当下

0: 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应该及时出手。那对于改善型的购房家庭而言呢，当下的二手房市场的流通性呢，其实已经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加强。二手房呢，既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销售出去，同时呢，二手房的价格也有相对稳定的支撑。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先关注自己的二手房旧房子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出手，能够卖到什么样的价格，然后以此来倒推我能够支撑的改善新房还是改善次新二手房的它的总价段和品质段，这样。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量身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就是最好的选择。
1: 其实改善购房者和刚需刚改群体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刚需往往有实实在在的居住诉求，买房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改善置业并不是非买不可，方方面面都会反复掂量。此外，很多改善家庭购置新房大多需要先卖掉自有二手房，完成以旧换新的置换。目前二手房市场正处在筑底回稳的阶段，数据显示中秋假期二手房带看量同比提升约38.8%，实际成交量同比上涨约18.8%。随着二手房看房成交活跃度逐步走高，后续会释放出一批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推动这部分家庭完成居住条件的升级。
2: 总而言之，本轮北京楼市回暖是政策托底、市场自我调节的双向结果，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理性复苏的良性格局。未来楼市将持续以稳为主，刚需保障有力，改善品质升级，市场分化也会进一步凸显。我们也将持续跟踪北京楼市新政落地成效与市场变化，为大家带来权威及时的楼市信息。拨打热线96168，和房子有关的事儿都可以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如果您正在考虑买房，相信也听说了最近的新房市场究竟有多火爆。828新政要求今后的新房必须是现房销售，结果一大批在建的期房项目都在抓紧取证入市。那很多买房人呢，也是生怕错过这波就买不上房子了。其实啊，买房何必扎堆儿，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要保持冷静。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还会陆续带您了解一些产品不错又是现房或准现房的项目和板块，更关键的是开发商还能给到比较高的折扣优惠。其实呢，这些项目并非有什么不好，他们可能只是被一个又一个新的红盘掩盖了锋芒，所以说慢慢挑，这其中或许就有适合您的房子。那今天咱们先去朝阳乃溪板块看一看。
4: 朝阳乃溪片区曾在几年前被寄予厚望，因为距离望京 CBD 只要十几分钟的车程，旁边又紧挨着温榆河公园，被人们形象地称作望京的后花园。但之后因为望京的产业调整和二手房价格波动，以及乃溪片区在轨道交通、教育、医疗这些关键配套方面一直没有明显的提升，最终让这一片区褪去了光环，回归平静。不过如今再来到乃溪，整个片区跟几年前已经是大变样，新修的道路规范整洁，片区内很多新房项目已经交房入住，一些在建的住宅项目和配套商业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里的生活会越来越便利。目前乃溪片区几个在售的新房项目都是由北京市属国企开发，产品覆盖刚需、刚改再到高端改善的不同需求，在他们当中单价最低的只要每平米4.8万元。北京城建的项目是片区里定位最高的，容积率 1.4， 200平米左右的洋房产品总价也只要1600多万。朝阳区其他板块几乎找不到同类型的产品，除了首农开发的项目还处在外立面施工状态，另两个来自金隅和北京城建的项目分别已经是现房和年底交付的准现房状态。其中金隅的项目到这个月已经交付满1周年， 户型产品从109平米到167平米，两居、三居、四居都有，并且所有户型都有剩余房源可选。其中供应量最大的主力户型138平米三居和148平米四居，可选的楼栋楼层相对更多。如果说这个片区里首农的项目是典型的高性价比路线，那么金鱼的这个项目就是片区里有一定品质的精装实用主义路线了。
5: 这个我们定义叫绿洲观察站，实际上整个给小区全龄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室外的活动场地，它这个面积是已经超过4000平米了，超大一个蹦床区。
6: 那通过这个，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啊，不知道您认不认同，其实房子没有完美的，哪怕我买期房还是现房都是一样，就是现在买期房呢会有脑补的美好，这当下我的消费的这个感觉非常好。
5: 对，
6: 但是现房有一个好处，就是所见即所得。
5: 没错，
6: 我能看到真实交付的状况，当下就能看到它的瑕疵在哪儿。
5: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现房的一个优势。对于购房者来讲呢，他更希望我能够买到我更肯定的答案。
4: 我把这个项目评价为精装实用主义，并不是随便说说。在目前各家房企都在拼营销、卷概念的市场环境下，这个项目无论是建筑还是园林都显得过于朴实，但细看品质也很不错。金鱼凭借自身的供应链优势，在建材方面比较下本，建筑立面采用工件化设计，除了玻璃就是铝板。等到5年10年以后，这样历久弥新的房子进入二手房市场，就更能凸显它的价值。而来到室内，由天坛家具提供的精装定制家具也是北京消费者广泛认可的。
6: 进到房子里头，现房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我不但是能够看到小区里的情况，我能明确的在我要买的这套房子里头看到它的采光，看到它的每一个空间感。
5: 哎，是的，这就是现房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买哪套，我就可以到楼里去看哪套。我能看到我这个楼前楼后的景观，包括它的采光，包括就是所谓你精装交付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提前感受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6: 所以说我当下买这个房子就可以拎包入住。
5: 咱们极致一点说，从我到看房，我选择买这儿签约，最快一周你一定能入住了。如果您是全款到账，可能最快能实现当天能入住，是吧？这就比较极致了。
6: 但是也不得不说，确实有一点啊，就是一些新开工新拿地的项目，它在规划设计上都会变得更先进一些，
5: 是
6: 更符合当下的潮流。那么作为早期项目来讲，是不是处在一个劣势呢？
5: 其实在这一块，开发商其实就做了相应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电视背景墙的岩板啊，包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岛台，其实也一个交付标准。那在这个位置我们增配了一个电源，其实它的可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4: 金鱼的这个项目比较偏钢改定位，但如果您打算买更高端的大平层产品，另一个来自北京城建的项目就是目前这个片区里的改善天花板了。它是目前这个片区里容积率最低，距离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2: 我还真没见过。
11: 嗯，
12: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2: 嗯，哎，雨桐
11: 啊，
1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1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2: 哎，太喜欢了！
13: 嗯，
12: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3: 没错，
12: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3次的蒸制、3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1: 那到底怎么个3蒸3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

0: 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

0: 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五袋啊，这真正。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
1: 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来，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计时，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
3: 白菜啊，
1: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儿，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啊，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

0: 白粮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两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没几天啊也没了。
1: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一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1: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一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
4: 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儿，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际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

0: 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2: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0: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1: 大家伙都想买吗？
2: 嗯，
1: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0: 嗯，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1: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3: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0: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2: 啊？是啊。
1: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2: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0: 哎，
2: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0: 对，
2: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1: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4: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2: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1: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0: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1: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1: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10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0: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0: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0: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小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一会儿要开会呢。哎呀，就耽误你5分钟。走。哎呀，
1: 先炖银耳，请你自补的。看来这事儿不小啊。
0: 小姐，你还记得南宁哥送我那个航模歼20吗？记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我的歼20。出现了，来，
0: 快跟我说说是哪一卦的。
1: 小姐，你说南天哥对李宇恒有那个意思吗？

0: 不是林宇恒吧？我就说嘛，那么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1: 合租是巧合，绝对是巧合。<笑>
0: 那你说我有戏吗？有戏啊，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1: 可是夏至说，林宇恒喜欢的人是南天狗，
0: 这倒也不假。
1: 那我彻底没戏了，我跟南宁哥差了十万八千里呢。哎呀，不就54000公里吗？你努力多飞几趟，总有一天能赶上的。嗯。哎，你这么想，李宇恒现在是单身，你跟任何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而且顾南亭并不喜欢李宇恒。真的？
0: 据我所知，顾南亭就把李宇恒当成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啊？
1: 有道理，小姐，你是不是暗恋南亭哥？
0: 当然不是。
1: 哦，
0: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他。
1: 真的？
0: 嘘，我告诉你，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1: 小姐，你是认真的吗？嗯，
0: 很认真的在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你的宇恒吧。
1: 加油，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小 Q， 哎，你看，就是小 Q。
1: 小 Q， 你和倪健说的小 Q 就是他呀？啊，
0: 就是你冲上来救我的那架飞机。哇，恢复的真好。
2: 怎么样，
0: 战哥？
1: 你怎么也来放行了？
2: 小 Q 今天刚刚全运复出嘛，
3: 我还特意跟前排部打了招呼，把他出国后的第一次飞行调配给你们这个航班。
0: 谢谢詹哥。
3: 我知道你对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今天你来飞他，既能治愈他，也能治愈你自己。嗯，
0: 放心，我和顾教员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0: 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正常，看你手势滑出。
1: 带着我们的小 Q 重回蓝天，
2: 一路平安。
3: 申请滑出吧。
0: 陆州8251申请滑出。
4: 陆州8251可以滑出。Tango 4 Bravo 5 Alpha 1 35又跑道外等待。
0: Tango 4 Bravo 5 Alpha 1 35又跑道外等待。陆州8251。
3: 给手势，我们滑出。

0: 微粉丝量突破百万大关。
1: 哎，公关部送来的蛋糕人人都有，快来快来。
2: 哎，咱们鹿晗官微什么时候粉丝这么多了？
3: 太好看了，
0: 还不是因为动画短片吗？
3: 什么动画片？
4: 哎，谢谢，
3: 好可爱呀、啊！
2: 哎，谢谢，这么做很贵吧？
0: 免费。
1: 我请公关部啊做一些资源置换，然后找了五六家广告公司做了十几版才做出来的。哇，
5: 厉害
1: 啊！转发了20多万呢，
0: 20多万，还不是因为我好好的利用了一把段超。你们想啊，明星嘛，最怕的就是自己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刚一发布，他立马就出来转发了，还说啊自己受伤的确是因为自己没系安全带。
6: 夏夏你太厉害了，来，让我们敬夏夏一杯。
7: 来，
1: 谢谢大家，我干了。
5: 不客气，不客气。
2: 说的一套一套的，你直接转行去公关部得了，当什么空乘啊？又累又受气的。
1: 对呀、啊，啊，我要做什么美食博主呀？我就拍拍短视频，做做航空自媒体，
0: 多好！这不是我擅长的事吗？是吧，宇航，这是我强项吗？来，给我们琦玉姐一块大的，来，谢谢我们琦玉姐。

0: 没想到一部小小的动画片居然起到了那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连我的女儿都看了好几遍。你们这次公关部做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值得表扬。对了，梁总，我听说你们有一位乘务员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是吗？
1: 是的，徐总，他叫夏至，平时他在乘务工作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他在人际策划协作方面有独特的擅长。
0: 所以嘛，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员工，我们一定要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1: 是，这边我们会和公关部还有他本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0: 说到用人呢，咱们入行的要求历来都是很严苛的。江部长，你们飞行部提交的明年的招飞计划我考虑过了，咱们陆航已经连续5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所以对于今年拒招女飞行员的建议我持保留态度。同时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建议呢？啊，
2: 不是我坚持，这是我们整个飞行部共同讨论得出的结果。
0: 所有人讨论得出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全票通过了？
2: 那倒也不是，除了参会的谢部长，还有顾南亭同志。嗯，当然了，南亭现在正带着一个女飞啊，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
0: 一战，虽然说你不是飞行部的，但是事关公司未来的发展，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既然飞行部已经经过了投票，我一个外行当然尊重飞行部各位领导的判断，原则上也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
4: 其余的时间你去公关部上班。
5: 谢谢经理，谢谢经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两期的。我
6: 好了，虽然以后你飞的少了，但是我对你的要求也绝对不会降低，
5: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6: 走了，
5: 谢谢夏姐。

0: 你那边怎么样了？前十年客运部所有女飞的经历报告差不多弄完了，但还有一些档案没全的，一会儿去档案室补一下。今天就到这里吧。哦。哎，对了，飞行院校和各普通高校的调研，你打算怎么弄啊？时间太紧，只能采取电话形式了。
1: 可以直接和他们学生会联系，这样能提高不少效率呢。嗯，我们宋宋商量好了，下周我们的航班错一错，轮着班过来弄。飞行员要时刻注意身体的状态，以后不要再熬夜了。
0: 顾婆婆，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再说了，你不也熬夜了吗？对女生影响更大。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1: 我送你回家。

0: 哎，您好，您是顾先生吗？
1: 对。
2: 你需要代驾了？
1: 杜绝疲劳驾驶。
2: 我的天呀，顾教员，你活得真仔细啊！
1: 给我吧。
2: 谢谢您。
1: 先上车吧。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
3: 来，三二一，走。
5: 你们只看到漂亮的乘务小姐姐对你微笑，却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飞往航班都半夜了，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幽魂般穿行在黑夜里。此刻的他只想投入等待他的那个人的怀抱，而另一个他只想投入烧烤摊的怀抱。可惜家里没有等他的人，夜宵也早已收摊，只有我们是彼此的家园，互相依靠。睡醒后再次出发。嗯，
6: 夏夏你太棒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2: 雨浩，25万粉丝了。

啊，你们班统计下来四个女生，对吧？嗯，好的，谢谢了。对，我是飞行员。行啊，等你毕业以后，欢迎你来陆航。哎，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啊，你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再打两个电话，华东片区就能汇总了。嗯，没耽误你的计划吧？
1: 准时准点。
2: 南京哥，嗯，指示报告全部打印整理好了，各位领导人手一份。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小姐了，
1: 也辛苦你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去这一周，我们统计了全国11所航校、26家航空公司、21所普通高校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组航校的调研数据。女飞的毕业淘汰率是5%，而男飞的则高达10%到15%。另外，还有来自过去10年我们陆航女飞的飞行差错率的统计。女性飞行员负有责任的飞行差错率略低于男性飞行员3个百分点。再结合上次的事故中程潇所做出的积极稳妥的应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飞行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1: 程潇是个有争议的特例，你是他的教员，你这个判断难免会掺杂主观因素。不过南亭的这个数据调研做得很不错，我看上面还列明了今年全国11所航校飞行专业的毕业生数量，男生是389，女生25。如此悬殊的男女比例，那就算是咱们陆航招女飞，能招上来吗？会有多少女生？

0: 找我有事啊？
1: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好消息？
1: 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
0: 看过一些。你的意思是？
1: 既然江部长那儿通不过，那我们就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已经联系了节目组，约了下周一就去录制，他们非常欢迎，而且目前还没有飞行员上台演讲过，应该会很有看点。
2: 内容就讲女飞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让公司重视起来，有相当的可行性啊。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1: 不是我去，你去。
0: 我又不是女飞，我去演讲没有意义。
1: 要的就是一位男性能够为了我们女性的权益去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吸睛，明白。

0: 你上台一定比我上台的效果更好。
1: 行，我来。谢谢。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女飞，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去除偏见，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那就回啦。
1: 啊，我回去准备演讲稿。
0: 我回家先做饭，你呢？
1: 我也是。
0: 呀，家里油没了。
1: 小区出门右转就是超市。
0: 啊，燃气灶也坏了。你干嘛？
1: 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过去看看。
0: 顾小媛，你还是先去忙吧，正事儿要紧。
1: 那你晚饭怎么办啊？
0: 点外卖。怎么办？凉拌。

0: 点，
1: 宋机长的一天开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把你捧红带你出圈啊？
2: 啊？
0: 我这是航空 vlog， 平时呢不能只拍乘务员的，还得多拍点你们飞行员的。毕竟你们才是那些女粉丝幻想的对象，嗖嗖的引流啊！
3: 那我赶快换件衣服去啊！
0: 哎，你别换呀，就穿这身反差萌，这样呢才有爆点。哎，对了，你那房子啥时候装好？
3: 快了吧？施工队一直拖，我也催，没有办法。我先去上班了。
0: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呀、啊。我等会儿跟你一块儿走。我今天被公关部安排要跟你一趟航班，记录你们飞行员的工作。我这视频可是要发到官微上的，官微上有100多万粉丝呢。
3: 那你可得多拍帅点啊。
0: 哎呀，那得看你的日常表现喽。我这每天的减肩餐呀。
3: 你放心，365天，天天不带重样的。
0: 来，刷着牙摆个 pose， 微笑微笑，哎，秋天下河啊，漂亮。
3: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
4: 喂，少年呀，你表哥家三叔的二闺女下月八号结婚，你一定要回来。
3: 妈，我知道了，你先挂了吧，我着急上班了，拜拜。
0: 小妮儿，这什么梗啊？
5: 孙小妮儿，孙小妮儿，

0: 半截回个眸。
1: 给我出去。哎呀
2: 哎呀，好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宋大侠，哎，宋哥哥，
1: 这也差不多。
0: 谢机长，这里呀、啊，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暗涌最多的地方。
3: 陆洲8251，本场排序暂时没有起飞时间，原地稍等。
4: 收到，陆洲8251。

0: 多不好意思啊，你应该先给谢机长。
1: 快吃吧。机长，艾经理让我提醒您一下，别忘了先吃胃药。我过会儿再给您送饭。
2: 谢谢。
0: 谢机长，其实我特别羡慕您跟艾经理。我以后啊，要是也能有一个这样温柔的乘务员老婆就好了。
3: 有时候觉得呀，谁要是嫁给飞行员啊，真挺亏的。平常吧，我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我飞到欧洲过夜，他刚从日本飞回来。两个人在家里啊，一起吃顿饭的次数，两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可是这双飞家庭有好处啊，至少能够理解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体谅和支持嘛。
3: 看来心里有人了。
0: 哎，醒一醒，开饭了。
1: 总没有我的份啊。
0: 饿死你。

0: 论飞行员可塑性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1: 题目怎么样？
0: 你认真的吗？
1: 我从11个维度围绕女飞在直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优势做了详尽的剖析，你是觉得哪里还不够吗？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
1: 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讲专业讲什么？
0: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1: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0: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
1: 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
0: 哎呀，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儿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1: 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改一下。
0: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1: 谢谢。

0: 小姐，你今天没航班啊？
1: 哎，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2: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啊？
2: 水星舞蹈团3年1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喜欢舞蹈啊？
3: 早点休息，没航班也不熬夜。

0: 你也好好睡觉，明天的演讲一定会顺利的。
1: 小杜在吗？
2: 在呢。
1: 晚安吧。
2: 晚安，灯已经轻轻关上了，不要吵醒你爱的人哦。

0: 哎，对了，
1: 把你演讲稿的 U 盘给我，我先拷给节目组。
2: 啊。你昨晚没睡好啊？
1: 我昨晚不要睡得太好哦，我都做美梦了。
2: 那你脸色怎么不好？
1: 可能出门太急，忘了抹腮红吧。行了行了，你先去后台吧，我去找导演组。
2: 后台在哪？
1: 去前面右拐。

0: 我是演讲嘉宾的助理，这是他的讲稿还有演示文档。
1: 好的，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开始录制。这一期啊，今天晚上就会播出。
0: 今晚就播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储备啊不多，还有呢，之前的那些嘉宾他们的演讲主题呢又不是太亲民，但是你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好，所以我们领导就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提上来播。
0: 哎呦，太好了！那一会儿会有提词器吗？
1: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准备的。
0: 哦，太需要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准备。
0: 行，那您忙，再来。
1: 好，再见。

0: 老师，我们来给您打点粉吧。
1: 我就不用了吧？
0: 还是打一点吧，这样拍摄效果好。
2: 老师，我这边给你打点粉。

0: 谢谢老师，您的栽培。嗯，谢谢。顾局长，喝点水吧。哎，你说，我那个稿子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你就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
1: 你快去关注系坐着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今天啊，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发出轰鸣的声响。巧了，今天演播室有请到了我们的演讲嘉宾，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他是一位民航飞行员。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呀，我看到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已经笑开了花了啊，就是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单着身呢。好了，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

颇有一定的社会性，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她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就有一位从业8年的女飞，每次训练和考核，她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训练。我欣赏她的能力，更欣赏她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

现在啊，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底气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开，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

0: 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你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嗯。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2: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0: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
1: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
0: 哦，那你快去吧。
1: 那
0: 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呀妈，您开两眼就关掉吧。
2: 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0: 总体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1: 是吧？
0: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

0: 没有代表性吗？
1: 很多人认为
0: 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2: 妈，你吃水果吧，我给你洗点。
0: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曼婷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嗯，像您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他，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江部长，我知道你出一对。好消息，好消息，有两个好消息。先听哪个？
1: 都不听，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2: 林恒，再来一口。
0: 哎，
3: 那我死了我！
4: 南厅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0: 真的？
4: 而且小姐跟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0: 你可别抢功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4: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天哥和小姐的。哎，
0: 你们说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局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4: 一样的请客啊！
0: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顾家还在忙，刚复职，还有不少事儿呢。
4: 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咱们请客。
0: 吃那个烤肉。

0: 宁哥，听说你复职了，真的太好了，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1: 谢谢宇恒，改天吧，我请大家一起。

0: 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临时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2: 改天约。
3: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是没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3: 不用。哎呀，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我已经通知宋宋了。嗯，放首歌呗。
0: 你好，季胡。
4: 嗨，请说。
0: 放首歌。
4: 好的。
3: 嗯，顾教员听这么浪漫的歌呀。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不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

0: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来关注交通安全。那么说到交通安全，这根弦啊，真的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也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些司机心存侥幸，违法上路，给道路通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 近日呢，记者跟随民警开展路面执法的时候啊，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有货车司机违规载货的，有不按规定时段上路的，有横跨3条机动车道变道的，他们的操作呀，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2: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3: 那怎么天天冒险？
4: 下午5点，在北五环来广营附近的一匝道上，3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下，车上的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了车体宽度，后视镜也被挡住了，十分危险。
2: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3: 啊，哎，瞧不见。
2: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1/4。
3: 就是说，那通过这后边那个什么，哎，探头。

0: 这三十万的付出费，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没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百万。李先生当即便十分心动，他一次性支付给张某100万的购房定金，并承诺事成之后再给张某30万的好处费。 随后，李先生和张某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双方约定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1: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李先生担心自己的钱因此打了水漂，多次催促张某办理过户。
2: 非得他拖着。
1: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
0: 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感觉事有蹊跷的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民警很快便调查到了嫌疑人张某的真实信息。
1: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
0: 刑事的合同诈骗罪，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所谓的低价购房，全是张某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用于偿还自己欠下的各类债务。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都说呀，婚姻是人生大事，应该谨慎对待。可是，在生活中啊，有些人呢，为了某些目的呢，选择假结婚，结果却惹上了麻烦。咱们先来说说深圳一名女子董某的遭遇。
4: 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说起。董某啊，为了帮孩子迁户口，和男子周某登记结婚。不过，双方啊，事先说好了，这是假结婚。俩人呢，口头约定，男方要在结婚登记满3年之后，为女方的孩子。
3: 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女方呢要为此支付10万块钱。
4: 说白了就是一场以婚姻为掩护的利益交换。期间，女方先托自己妹妹向周某转了5万元，转账时还特意备注了借款2个字儿。转眼到了2025年，男方突然反悔了，拒绝履行迁户口的承诺，还提出要离婚。
3: 这女方当然不同意了，在她看来户口没办成，钱也花了，这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双方啊协商不成，这男方。
4: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呢双方婚姻关系啊仅存于法律形式，缺乏实质夫妻感情基础。
0: 面对控诉，女方辩称男方当初承诺帮自己解决孩子的户口，结果没落实，所以自己不同意离婚。另外，男方还得偿还自己欠款5万元。
3: 这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啊，婚姻缔结应当以真挚情感、共同生活及责任担当为基础，而不能以 利益交换为目的，俩人登记结婚，意在利用落户政策为女方的儿子办理某事户籍。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建立夫妻扶助关系，没有形成家庭维系状态，还以金钱作为交换条件达成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把婚姻关系商品化、工具化。
0: 法院还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婚姻家庭制度的伦理本质，扰乱户籍。 管理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缔结婚姻的初衷完全背离了婚姻家庭立法宗旨及公序良俗。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至于女方主张男方返还那5万的借款，法院表示相关纠纷不属于离婚纠纷处理范围，可以另走法律途径解决。
3: 法官指出啊，婚姻登记不是一纸形式契约，而是呢以共同生活、相互扶助为内容的身份法律关系。双方把 婚姻异化为利益交换，到头来呢，不仅目的没有达成，还会给自己平添上一堆的麻烦。
0: 那么，夫妻假结婚钻空子的事儿啊，在生活中啊并不鲜见。咱们再来举个例子，一位女子李某和丈夫呢，只办了结婚仪式，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她从外地到上海打拼，偶然间是听到了同乡说，只要跟上海户籍的男士结婚，新生儿呢就能落户上海。听到这话呢，她就动了心。2022年。
3: 6月份，已经怀孕9个月的李某啊，通过同乡联系上了上海的一个男子吴某。

0: 惯用假结婚的方式啊，给快要出生的孩子落一个上海户口。
1: 为了让彼此安心，双方约定在女方生产前结婚，孩子出生落户后离婚，好处费13万元。双方领证之后，女方先付一半的钱，离婚之后呢，再付剩下一半的钱。
0: 但是啊，男子吴某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处于已婚状态，为此呢，他表示啊，自己愿意牵线，找个上海户口的人配合李某。就这样，男子吴某找到了年过60的杨某来救场。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呢，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呢，直接到民政局领了证，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1: 按照之前的协议，领证当天由女方的公公出面，通过银行转账向中间人吴某支付了约定的一半费用，一共是6.5万元。
0: 这孩子出生之后呢，该上户口了。户籍民警发现呢，女方李某和这个杨某的结婚情况存在异常，就提出啊，如果孩子要跟结婚证上的男方落户啊，得做亲子鉴定。可这份鉴定啊，女方显然拿不出来，就这样呢，靠结婚落户这个事儿彻底失败了。
1: 一年之后，两人离婚。女方拿到了离婚证之后啊，就找到了当初牵线的媒人吴某，要求退还已经付的钱，结果被一口回绝。吴某的理由是，这钱不是女方本人转的，跟他没关系。女方说呢，事情没有办成，对方呢收一点辛苦费啊，他能够理解，但是一分不退他接受不了，于是告到了法院。
0: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破坏了婚姻家庭秩序，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根据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因为无效的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最终呢，法院判决啊，吴某把这65000返还给女方李某。
1: 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成立后，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婚姻即为合法有效。一旦完成婚姻登记，夫妻双方就需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您看呀，所谓的假结婚在法律上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还很有可能呢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里呢，咱们来梳理一下。
0: 先说人身方面啊，如果所谓的假结婚的一方假戏真做，不愿意按照约定离婚，那么想离婚的一方呢，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进行离婚。这诉讼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1: 我们再来说财产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混同的风险。所谓的假结婚期间，双方所得财产是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部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效力。一旦呢对方在外欠了债了，很可能就会把你也给拖进去。
0: 所以说呢，假结婚这条路啊真的是走不得。您以为是钻了空子了，其实呢是把自己啊架得火上烤。这当事人很可能啊是麻烦缠身，人财两空。这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接着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摩托车骑行安全。眼下我们都感受到了北京的气温舒适宜人，那路上啊也不乏摩托车的身影。说到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啊，那儿呢山路绵延，风光很优美。近些年呢，每一到节假日啊，就会有摩友啊相约啊去到那儿，已经成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但是呢，跑山玩乐啊，这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了。
0: 确实啊，最近的一段摩托车闯卡逃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呢，遇到交警检查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停车配合，反而呢闯卡逃逸。经了解呢，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啊，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那么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通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
3: 这位驾驶人在遇到民警的拦截时，非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闯卡驶过。那么为何他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随后民警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3: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民警只能根据骑行人的衣着特点逐帧排查，锁定逃逸骑行人的身影。
2: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

0: 他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他并没有出现。
1: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多条支路四通八达。在查找无果后，民警再次回到消失的点位，扩大搜索范围，还真有了发现。
0: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沿着109国道，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1: 对此，民警调取了商业楼内所有的电梯录像，最终在一单元楼的电梯内发现了他们的身影。此时二人已摘下头盔，这也让民警很快锁定了骑行人梁某的身份信息。经查，梁某在该商业楼开了一家工作室，于是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
2: 你好，交通队的。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过去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
3: 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
3: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4: 朋友的，卖了。
3: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4: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1: 原来在事发当日，有摩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微信群里。梁某的一个朋友就在这个群中，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1: 然而让梁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段视频还被一位摩友发到了互联网平台上。
4: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让他把视频删了。
3: 他怎么说呀？
4: 申诉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摩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赶紧将车卖到了外省。而对于自己闯卡逃逸的行为，梁某也道出了实情。
4: 那天看那些地方溜达一圈，怀着侥幸心，
3: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4: 不是，我就没想到有。
3: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4: 因为有本儿。
3: 没本儿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4: 是。
3: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0: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将对他作出拘留的处罚。
5: 开车出行啊，各位车友们呢还要留一个心眼儿，那妥善保管车内财物。前不久呢，在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里，一个正在闲逛的男子被几名突然出现的民警啊迅速控制。这名男子就是长期潜伏在停车场里伺机拉车门盗窃的一个惯偷。
6: 对于这个惯偷呢，办案民警的评价是带着引号的胆大心细。为什么要带引号呢？因为啊，他用错地方了。
7: 别动！
8: 被抓男子姓段，今年56岁，景德镇乐平人。原来近段时间，他多次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内，通过拉车门的方式盗窃了多辆车内财物。
7: 该男子作案可谓是胆大心细，胆大体现于他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多车多的时候，直接拉车门，钻入车内进行盗窃。心细体现于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车主下车之后，如果没有锁闭车门，他就会拉开车门进入车内。有时候他还会在车主锁门之前，他把后排车门把手打开，然后造成这个车辆锁不上的情况。等车主走远之后，他再钻入车内进行盗窃。
8: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他们调取并研盘大量现场监控视频，锁定了嫌疑人特征。
7: 该男子会长期逗留在停车场内，然后不断地穿梭于每一辆车之间，偶尔还会拉一下车门。
8: 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嫌疑人段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并继续用同样的手法盗窃了3辆车内财物。民警立即实施抓捕。
7: 抓捕组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还准备盗窃下一辆车的时候， 我们迅速上前将其成功抓获，在其身上共搜出1000多元现金。
8: 目前范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俗话说呢，不怕贼偷啊，就怕贼惦记，所以广大车主啊，千万不要把什么贵重物品呢、大量现金呢搁在车里边，然后呢人离开车的时候啊，车窗车门一定锁好，咱不给啊小偷可乘之机。
5: 接着我们来说一个自作聪明的代驾小哥，他呢是接了一单大活，要把一辆宝马从贵州开到浙江，在高速公路上为了躲避测速抓拍，这小伙啊竟然动起了歪脑筋。
6: 他怎么干的呢？代驾小哥啊是把宝马的前后车牌都给拆下来了，直接塞到后备箱里了，然后呢就一路风驰电掣，自以为躲过了电子警察的抓拍，结果在一个服务区里啊被巡逻的高速交警逮了个正着。
2: 车牌呢？没车牌。
8: 近日，高速交警在濮阳高速太和北服务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前后光秃秃，完全没有悬挂车牌，心迹十分可疑。一番检查后，民警在驾驶位侧边找到了被私自拆下的两块车牌。经查，这名零零后小伙是二手车代驾，当天从贵州开往浙江，为了赶时间躲避超速抓拍，他自作小聪明拆掉车牌，以为没牌就能随便开，没人管了。
2: 你专门干代驾的？
9: 刚开始。
2: 什么时候开的牌子？
9: 开了个把小时。
2: 你知道开牌子要怎么处罚吗？
9: 这赚辛苦钱。
2: 赚辛苦钱就好好开。我看你还小，不要去干这种，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挣钱就挣正常的钱。
8: 最终，司机因为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6: 在这个机动车的号牌上动手脚啊，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广大司机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呀。
5: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不宅神的小偷，他骑着偷来的一辆电瓶车，一路上啊找地方充电，花了2天2夜的时间，愣是从四川广安到了成都。
6: 这期间呢，他还两次啊潜入路过的商铺偷零钱、偷香烟，甚至啊连这商铺里的泡面都没放过。
5: 男子这一路上啊可以说是日常所需全靠偷，最后终于到了成都，还没容他喘口气，警察就找上门了。
10: 近日，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区分局大佛寺派出所连续接到群众报警，先是市民电瓶车被盗，紧接着辖区内两家茶坊深夜门锁被撬，店内几十包香烟、两桶泡面和40元零钱不翼而飞。看似独立的盗窃案件，通过民警的视频侦查和走访摸排，很快锁定均为同一嫌疑人程某所为。
11: 程某作案的思想有点奇葩，他盗窃电瓶摩托的目的是到成都去用于自己自用，为了保障他路途上的生活所需，到我们前锋区这边又盗窃了两家茶楼，一家茶楼盗窃40元人民币，另一家茶楼盗窃了44包烟和两桶泡面。
10: 随着调查深入，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轨迹浮出水面。案发当天凌晨2点，程某骑着偷来的电瓶车，带着偷来的香烟、泡面和零钱，连夜从广安前锋区出发，直奔成都方向。由于电瓶车续航有限，他沿途多次找地方充电，一路走走停停，昼夜不歇，硬生生骑了2天2夜。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数小时巡线追踪和跨区域联动，民警最终在成都将犯罪嫌疑人程某抓获。
11: 通过现场起获被盗摩托车一辆和未抽完的被盗物品的烟草39包。在他的电瓶车上有一个饿了么的货箱，一些棉被。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0: 竟然谎称车坏了，让六名乘客啊下车等待，而自己呢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
1: 这乘客呢被甩在高速上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在高速交警及时发现，把乘客呢安全转移，不然的话呀还不知道六名乘客得等多久呢，这期间又会不会发生险情啊。
0: 置乘客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这样的黑车司机着实可恶，交警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2: 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六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乘客却称车坏了，司机去修了。
3: 是干嘛呀？
4: 车坏了
3: 啊！
4: 车坏了！
3: 车在哪里啊？
4: 开过去修去了，
3: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2: 然而经过民警核查，此时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六人骗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了，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随后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他被查才丢下乘客。
5: 这辆车六个人是你车上的吗？
6: 是的。
5: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6: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嘞？
7: 是有点担心。
2: 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8: 爱生活，

0: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啊是关于买房的事儿。现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都更倾向于买二手房，原因啊也特别实在。这二手房呢，一般建成时间比较早，地理位置呢就会比较好，周边啊像交通、商超、学校，包括医院的配套齐全，而且呢它不用等，哎，不像您买个新房，可能啊您是今年买了，明年才能入住。而且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自带装修，甚至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那对于着急入住的购房者而言啊，他就更方便了。比如说我们的观众吕先生啊，最近就买了一套二手房，图的就是装修比较新，家电也比较齐，不用折腾，拎包入住。但是没想到收房的时候啊，这附带的家电出了问题，钱倒是没多少，但是很闹心。
1: 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位呢，这个吕先生。吕先生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套房子，对吧？
2: 对。
1: 然后我手里你看拿着的这个是吕先生的购房合同。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吕先生这个新房子里边，就是他买的是个二手房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住所嘛，新家嘛。这是您的手套吗？
2: 手套，手套。
1: 为啥买这个房子呢？是刚需还是怎么样？
2: 刚需，就孩子在附近上学，就是我们也在附近上班。
3: 吕先生说，当时也看了几套房子，之所以最终确定了现在这套，一个是因为房子的位置、价格等各方面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据房屋中介介绍，这房子在2020年刚刚重新装修过，家具家电也比较新。买房的话，部分家具还可以随着房子一起留给吕先生。
1: 当时在房屋买卖的时候，这个咱们和这个原房主之间有过约定，有一些东西是随着这个房子一起给到您的，他不会带走。
2: 对，
3: 这样的话对于吕先生他们来说，等于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所以吕先生当时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很快就签约交付房款了。
2: 我们是5月17号来看房，然后看完房，然后中间隔了大概一周，5月24号签的合同。
3: 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双方约定8月份交房，
2: 正常情况下他6月初就应该给我交房。他说了他孩子今年牵扯到中考要延后给我交房，然后我算着我的时间还允许还 OK， 我们也就同意了，最晚的我们约定是8月20号。
3: 可等到8月份吕先生来收房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当时约好的留给他们的家电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1: 在这个合同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附件，在这个附件里边呢写的也挺清楚的，有这么一条，叫甲乙双方确认所售房屋有家具电器等随同房屋转让乙方，里边呢空调2个，燃气灶1个，热水器。
3: 除了这几样，吕先生说当时还约定了抽油烟机也留给他，只是房屋中介忘记写在合同里了。
2: 后续的沟通里边他们也承认这个东西当时沟通里仍然是有这个的，
1: 房产中介他是承认的。
2: 对对，
1: 现在的这些东西他没留给您吗？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2: 留的，留了，这个跟我们当时看房

0: 明显的就是现在抽烟机、燃气灶以及那个燃气热水器给我们换成了一个很破旧的一个东西，甚至来说我们查到那个燃气热水器都已经是十几年前产的了。
1: 李先生说，当时在看房时，中介发给他的照片里这几样家电都是比较新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旧的。
0: 你看这是白色的，
2: 来我看一下，啊，这是热水器。
0: 对，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样，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东西。
2: 这个热水器啊，是不一样，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灰的，
0: 对，
2: 颜色上能看出来有明显区别。
0: 这是燃气灶
2: 啊，你说燃气灶？
0: 对，
2: 燃气。
0: 但是这个两个旋钮都是白的，这个黑的面板，然后这个面板是一个玻璃台面的黑色的一个东西，现在是银色的。
2: 嗯，现在是银色的。
0: 对，然后。抽油烟机，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些很旧的一个东西。
2: 其实能看得出来，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抽油烟机上面这不有空一块吗？这空一块上面本来放东西，但现在我们看它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看这个间距就看出来，
0: 对对对对，
2: 这一块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
2: 这个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甚至来说，它因为更换这个抽油烟机，把这柜子都弄坏了，两边都是。
2: 我们现在明确的啊，根据你的图片啊，抽油烟机换掉了。
0: 燃气灶
2: 换掉了，热水器换掉了，
0: 对，
2: 现在就这三样东西，
0: 对，
2: 对吧？那就这三样东西，我看一下，现在不能正常使吗？
0: 能正常使。
2: 行，我看一下。哦。
1: 虽然这几样家电都能正常使用，但吕先生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因为吕先生查询以后发现，这换完的热水器可是有些年头了。
0: 应该是2014年到2017年产货，因为这个东西2017年之后就停了。
2: 可能就是最新，这是个2017年的东西。
0: 对，所以这个房子它原房屋是2020年装修的
2: 啊，
0: 它最后给我换成了一个2014年生产，
2: 毕竟它年头太长了嘛，是吧？
1: 吕先生说，当时买这房主要图的就是能拎包入住，但现在这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把这几样电器换掉，可拆完以后再重新装，不又得折腾几天吗？
0: 我们原本不准备装修了，但是现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可能要还要再动动。
1: 而记者在仔细查看了吕先生的购房合同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2: 但是呢，我们再去细致的去看一下他这个合同里边所签订的这个附件，这个电器这一块，虽然在里边确实他明确了这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家具家电是随同房屋转让给乙方的，但是燃气灶热水器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称，并没有明确出来这个东西的一个规格啊。换句话说，就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热水器，有没有抽烟机，有没有这个燃气灶，这些都有。但是呢，现在吕先生跟我们说的，这跟当时他看的不一样，这跟当时我来到房子里看的不一样。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份合同的话，这些东西也确实存在。
1: 可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白纸黑字的约定了，这些家电需要保持原状的留给他，所以原房主是不能更换这些家电的。
2: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所售房屋原建筑配套设施及本附件所约定的房屋装饰装修相关物品等保持原状，随同该房屋由甲方转让给乙方。
3: 其实说白了啊，吕先生闹心呢也不全是因为钱的事儿，因为这三样电器啊换之前和换之后可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是主要他就是折腾啊。吕先生买这二手房是为了孩子上学，图的就是一个呀能拎包入住，想着孩子呢9月份开学，8月底收房搬进去也来得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且不说现在这事儿没有说清楚，这些电器啊他还不能动，就算不掰扯了也得把旧的电器给拆下去，然后呢再买新的电器再去安装，这不又得折腾半个月时间吗？所以吕先生就想不通了，不是约好了这电器啊原封不动的留给他吗？为什么又要换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既然都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契约，那原房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换走呢？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我也很疑惑啊，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只见过原房主一面，最后就直接给我换掉了，没有任何声音。
2: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我跟他打电话他完全不接，我跟他发短信他也不回。
1: 那么这些家电到底是怎么回事？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原房主那边又是怎么说的呢？几经周折，记者也跟原房主取得了联系。
2: 联系一下这个原房主。
4: 你好，哪位？
5: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主编记者安克汉。你好。

0: 听见我说话吗？
1: 哎，您说。
0: 是这样，吕先生不买了您的房子吗？然后吕先生呢，然后反映了一个情况，所以我这边呢跟您这边沟通一下。啊，这不，
2: 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给我拉黑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0: 行吧，他现在打了六个电话，中间打通过一次哈，打通过一次，但是一表明来意、表明身份之后，他就给挂断了。
3: 吕先生说，联系不上原房主以后，他当时也找过房屋中介。
0: 他沟通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说原房主有没有一些什么说法？
4: 中介说了，让他来当面沟通。他说我跟他没有见面的权利，我也不去沟通。
3: 虽然不愿意跟吕先生直接沟通，但据房屋中介说，这位原房主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表示他确实是换了家电，但并不是在吕先生签完购房合同以后换的，而是在签约前就已经换完了。但吕先生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双方对于家电更换的时间说法不一致。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5: 在这个事件中，家电更换的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决定着更换家电的这个行为是否属于违约。一般来说，以购房合同签约的日期为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签合同当天，房屋以及家具家电是什么样，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理由在于，签订合同之日就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卖方应当按照签订合同时装饰装修家电的情况交房，合同签订后原则上就生效了，原房主就不能再变动了，否则就可能构成违约。如果双方对家电更换的时间有争议，就需要进一步的去举证。
0: 你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拍摄下来的时候是有那个时间的？
4: 这是5月17号别人带我看房那人，他当天发给我的。
0: 啊，原图
4: 不在我。
3: 也就是说，吕先生提供的照片是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拍摄的，所以也无法证明在签约当天这几样家电的新旧情况。不仅如此，律师也提醒，
6: 照片啊、视频这类证据属于视听证据，如果说要经过法律的认可的话，是要有原件来做比对的。那既然不是原件，没有原件，那这个证据就不足以印证它是一个法律认可的事实。
5: 建议在签合同当天和收房当天拍摄照片视频作为证据，辅助固定事实。
3: 照片不能作为证据的话，那吕先生目前该怎么办呢？
7: 中介方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告知义务，也有协助交房、协助核验的一个义务。房东作为这个房屋的居间方，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房产中介啊，那他在跟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包括对房屋的在出售前的状况、交房的时候的状况，包括这个附件的清单啊、家具家电的清单，他肯定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记录和记载，也有这个核实核验的义务。
6: 那么也建议购房者呢进一步的去找中介啊，提供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去还原购房时房屋的现状啊，家具的现状。
8: 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确实像原来的业主所说，他是在签合同之前就把这几样电器换过了，那从法律上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吕先生说啊，他是在2026年的5月17号看的房，5月24号签的合同，约定的是8月20号前交房，这中间啊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以到底什么时间换的，他表示质疑。目前双方呢都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电被换的时间，但好在啊还有中间人，这些照片和 VR 视频呢可是房产中介在房屋挂牌销售的时候拍摄的，那中介那边能不能帮助双方找到这几样电器更换的准确时间呢？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和吕先生一起找到了房产中介。
0: 我们其实就想要明确一个，他的那个房屋是不是说在买卖协议达成之后，原有的那些电器主要集中在三个，一个是燃气热水器，
4: 燃气热水器，
0: 一个是抽油烟机，
4: 对，
0: 一个是
4: 燃气灶，
0: 燃气灶。 这三个东西
4: 确认
0: 一下是不是进行了更换。
1: 我们有几个途径，第一是给业主打电话，第二呢是有业主的微信，我们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微信群，业主和他家人的一个小微信群，然后当咱们买方提出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单独给

0: 业主发微信，包括在业主和业主家人的微信群，我们都发了消息，然后跟业主确认你这个物品是不是有更换。当时业主给我们的反馈是没有更换的。我们就跟他说嘛，说我们之前拍摄过这个内容啊，然后里面确实跟现在不一样。那这个怎么说？然后业主的意思就是当时拍这个试看的时候，跟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中间这个房子做过这个装修装饰，然后有过更换，不是说在签约后更换的。这是当时业主给过这么一个回复。后来我们就开始比对嘛，比对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手里的凭证。屋里的试看照片，我们公司现在就是能拍摄的，是2025年3月份当时拍摄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咱们客户在收房以后，然后就收房那一天，我们经纪人当时有一个小视频。但是现在就是唯一缺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缺的是他在看房签约的那个月，当时没有这个实物的照片比对。
1: 也就是说，目前从房屋中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也仅能证明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那几样家电还没有更换。但具体是像原房主说的是在合同签约前更换的，还是像吕先生所说是在签约以后更换的，中介这边也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原房主这边在更换家电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照片或者视频能证明更换的时间呢？
0: 我们也是联系业主，就说那您提供一下这个相关东西呢，业主之后就一直没有给回复，
2: 没有消息。
0: 这个我们这儿倒是都有记录啊，我们这儿都有这个沟通的记录。
1: 也就是说，目前无论是原房主还是吕先生，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那几样家电到底是在哪天更换的，那这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受完这个事儿以后呢，总部有专门的这个客服部，然后也接待这个事儿了，也是在协助，然后总部的人是有权利调取我们所有的这个系统的相关信息情况，包括这个单子的进程时间节点，包括咱们客户的提到的房屋内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是什么时间节点拍摄，什么时间节点交接，中间所有合同的所有细节，咱们总部那边是都能调取一个完整的，然后需要咱们这里客户配合的，就是客户诉求现在就需要配合的，该提供的什么照片呢，比对的记录啊，这些东西我们总部肯定都会积极配合。
2: 明白。
1: 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对接总部，寄希望于总部有能证明更换电器时间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跟原房主进行沟通。
0: 催告函它是类似于一个这种法律文书，有这种意思含义的，这个需要我们总部的，然后来你这个门店不能随便。
2: 我明白，我明白，门店不能理。
0: 对，
2: 啊、对
0: 总部的在沟通这个事儿，也在沟通。
2: 好好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其实说有一点我们是要明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买卖关系里面呢，居间服务呢，其实确保双方的一个利益嘛。就是说白了，什么事儿，我们向来有一个认为叫这个拿证据说话啊。如果说是他这边有主张，说是当时我没有更换过，我没有更换过的话，那你这边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去证明。然后您这边如果说他有更换过，那您这边就拿出您相应的证据来，然后我证明他确实更换了。那其实归根结底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本身呢这个金额总量不是特别大，不是一个说是买房出现了一个说我又要退房又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其一。然后其二呢，经历完这么一些不管说是调查也好啊，跟人家沟通也好啊，它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原本没有那么难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或者三方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啊，这个事儿就能够圆满解决的啊。这但是可能现在对根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点还是处于一个坐下来这个事儿，或者说是能把这个电话打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3: 对，
2: 所以希望可能说后期咱们作为中介这块可能还得需要发发力去跟这个原房主聊一聊，问问他到底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对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了问题那就得解决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说是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啊，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和协助啊，能够让他把这个问题呢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1: 而在拍摄结束的几天后，房屋中介也联系了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和原房主取得了联系，目前原房主和吕先生就家电更换的问题正在进行协商。
4: 其实您看啊，整件事情呢并没有多么的复杂，也谈不上不可调和，那就希望啊在房屋中介的协调之下能够尽快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结果。但其实啊，吕先生这个经历他不是个个例，因为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不少人都跟吕先生一样，会把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家具家电都当作重要的考虑因素，毕竟这样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嘛。那么在二手房的交易买卖当中啊，

0: 遇到这种买房附带装修家电的情况，怎么做才能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呢？为此我们也请到了律师啊，给大伙儿详细的讲讲在买卖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约定，怎么留存好证据。
1: 如果说是买卖二手房的话，哪些方面是您格外会关注的？
2: 附属的家电，一些软装这类的东西，
1: 一些软装，
2: 毕竟说他给了我，自己就不用再装修一遍了。
3: 首先一个是地段，再一个就是他确实这个小区的环境啊，那如果有更好的装修，那肯定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4: 因为我这房就是去年买的，在这儿
1: 啊，买的二手房。
4: 因为我们当时砍价，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装修，然后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像人装修那么好，那么亮堂呀，各方面。
1: 装修很好，它对这个房子的本身的价格上有一些增量。
4: 对。
5: 那么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涉及到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随房屋一起转让的时候，买卖双方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6: 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很多购房者的心态都是为了能直接拎包入住，图一个方便。但首先有一个问题要分清，就是哪些东西是默认随房走，哪些东西是需要明确约定的。比如像一些装修装饰，已经和房屋复合，拆了会损坏墙体、墙面，比如说地砖、墙漆、嵌入式橱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房屋的一部分，一并交付。但像是家具家电，包括沙发、床、冰箱、电视等，都属于可移动动产，法律上不会自动跟着房子走，只有合同明确约定才纳入交易范围。所以如果看中了家具家电，一定要跟卖家明确约定好，并写入合同。
1: 那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当时我约定了这个软装里边这个家电啊，好比说是一个什么品牌的，这些我原样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交房给您的时候发现，哎，不一样了，
2: 那肯定不能接受，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只能在合同里边体现这种东西。
4: 就是你合同上没写清楚，那就人家拿走了也没法说什么呀。
3: 所以签这样的合同的话，每一个东西都写得非常详细。
5: 那在实际签订购房合同的过程中，怎样约定能尽量减少争议的发生呢？
6: 首先第一点，不能是口头约定。民法典规定，二手房属于重大交易，仅口头承诺，没有写入合同或附属清单，证明难度极大。哪怕中介在场，但没有书面签字，证言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落实在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哪些物品是需要卖方随房屋一起交付的。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只约定按照现状交付，或者只约定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屋一并转让也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很容易出现约定好的家电被带走或者被调包的问题。比如约定空调随房屋出售，但签合同时空调是价值10000元的款式，收房时变成了1000元的款式。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在合同里对空调具体型号识别好进行明确约定，那空调的实际价值就很难确定，那么法院就无法确认更换前后空调的差价，那么买家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5: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呢？
6: 有两点。首先，在二手房买卖交易时，如果约定了屋内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一并转让，建议买卖双方签署合同具体条款时，就随房转让的家具家电等设施在合同中注明其数量、类型、品牌、型号、尺寸、新旧程度、价值和能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并对物品进行拍照保存，以确保物品的唯一性和交易时的状态，由双方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另外建议，就卖方交房现状不符合约定，比如更换物品视为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计算方式也要约定在合同中，因为没有违约条款，就算认定调包，损失金额往往难以举证，赔偿有限。当然卖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清单中明确写明哪些私人物品可以自行取走，避免交房后被买方要求留下原本说好要带走的东西。另外提醒购房者，在收房环节务必现场核对清单，有问题当场提出，不要先签字收房再事后维权， 事后举证难度会大幅上升。
0: 买房置业，这可是咱普通家庭的一个头等大事，所以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伙儿，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一定要细化合同，留存证据，把细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后续的麻烦，顺利的完成房产交易。这入秋之后啊，天气呢日渐干燥，居民小区楼道啊、自行车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堆物堆料的现象啊有所反弹，它既会影响环境的整洁，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近日来，西城消防部门呢是联合属地街道和社区以及物业单位，开展了动态堆料堆物的清理工作。
7: 早上九点多，西禅街街道的社区消防专员与街道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对一老旧小区逐楼逐栋进行排查，重点对居民门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堆放的易燃可燃杂物进行集中清理。
8: 叔叔，这是您家东西是吧？
9: 对，我们家
8: 的。这些不应该在车棚放着啊，都是可燃物。
9: 不是了，没丢放。
7: 工作人员随即将清理出来的杂物拉到了小区门口的置换点处，这里早已排起了长队，老人们推着小推车，拎着编织袋前来置换生活用品。
10: 拿什么换的？
11: 小孩玩具。其实全是好的，什么都手边就跟那堆着，
12: 小孩的那书，还有小孩的玩具。

0: 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
1: 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是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72都想结婚，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安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想走入一段生活啊，那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人好人坏，不是你对他错，是我们的人生节奏不一样。
2: 在我的择偶的要求里面，我认为就是94年到现在是32，到放宽到就是28，这是我的一个认为的年龄段，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考虑未来家庭和那什么的想法。
3: 其实王老师说的是一个，就是转换一下，就是不是这个人不适合你，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点。
2: 对，对，
3: 所以王老师告诉你的是，你在合适的时间点的这些女孩子里面去听，转换一下思路，
2: 会更好。
3: 一样的，
2: 我自己还减少压力。
1: 对对对，然后那些年轻的有光的，你就欣赏就够了。啊，哎，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这大哥一样，看到我这个小妹妹啊，不错，仅此而已，对不对？
3: 刚才这段我觉得挺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你的一个复盘，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是，他的节奏，他的规划，我的节奏，我的规划，要不然他妥协，要不然我妥协，这种关键词就是对方和我，这种关键词里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像您在前面呈现的那个脱口秀，那个脱口秀前80%都在呈现他和我的不同，然后直到最后的20%，您升华了，把对方和我，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甚至于1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体。所以在早一点的对话中，我其实对杨洋那句话我很有触动，我支持他成为他自己。就当他有这个利益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角度。那当你成为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光，我自己是个光，和光同尘，不对立的，它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中，它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4: 当今若不旗鼓，不旗鼓相当，很难能够，
5: 就是两个人几乎是
4: 一能两远，很难，我跟你讲，
5: 就是
4: 双方都应该就是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有一方面共鸣嘛。拼一个人就是这个奋斗打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享受，知道吗？那你觉得两个人能长吗？那肯定是有矛盾的嘛。
3: 所以这几段感情，你要静下心来，真的去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一定不是一个巴掌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指责对方，我们只能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接下来两位，你们怎么想？继续聊下去，还是再互相往前看一看？
2: 我会继续选择他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在一个地方是我能看到闪光点的，而且借助刚刚老师的这个话，就真的能感受他的情商会更高，又高了一步。我们当时觉得，我觉得是个100%完美的答案，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会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还会站在一部分就是共同的那个角度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6: 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好感吗？会在下降。就这个女生呢，她应该跟我还不太一样，这个女生应该喜欢跟她至少说某一方面应该跟他类似的一些人，而这个男生呢，从最主要的这个事业，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环境来说，他是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在里边的，这个女生不一定会喜欢的这一点。
3: 聊过之后依然认为杨洋就是你第四个关键词里边想找的那样的女孩，是吗？好吧，决定权放在你手里了。
7: 谢谢您的认可，然后我觉得您是一位那个比较阳光而且有爱心的人，但是那个我觉得工作方面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稳定，谢谢。

0: 他只要是能够坚持在里边做到一定级别，那说明他某方面还是有能力的。这个保险还是挺锻炼人的。
1: 保险行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他能带上团队的话，唯一的点可能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要考虑的特别多，但是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要改变我们对保险的一些误解和误区。
2: 我是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因为最开始他说五年五岁的一个 gap，所以我已经是很开心被他错隔了五年然后空降到这里了。对，然后另外我的感受，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就是还是会有，尤其像他一直在工作嘛，也没有在外面经历过很多，所以他一定还是会有心里的那点点的期许，所以我能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然后我也感谢他对我很真诚。对，谢谢。对，
1: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杨洋先回观察室哈，过后还有两位先生，但刚才也看了，可能年龄其他方面你再看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好，
1: 那这样，
3: 谢谢各位，
1: 回到观察室。今天来的都是情商特别高的小伙子和姑娘哈，真的是。对，我们也看到你的坚持，然后也看到了你最后的这个风度。还有两位女士哈，看他们的情况，你挑选其中的一位，
2: 好，
1: 然后来沟通一下。刘女士跟杨女士，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我感兴趣的是照片、爱好和职业。
1: 刘女士自营公司，爱好看书、旅游、做美食。杨女士自由职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哎呀，真不一样啊！他们俩的照片来。
2: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4: 交朋友可以先开始。
2: 之前的感情激励让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愿意最开始就去，就是去适应对方，因为我之前的经历都是最开始人家都适应我，我现在愿意花时间去适应对方，我先去融入对方，而不是说强拉着硬拽着先让他适应我。
1: 行，
2: 对，
1: 那接下来二号上场之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啊，看你怎么适应别人，好不
2: 好，
1: 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你好，
5: 你好，
1: 请坐。
5: 谢谢，
1: 这边来。
5: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刘小丽32岁，未婚，自营公司，山东人。对韦博的印象怎么样？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先聊五分钟，沟通一下，好吧？
2: 我知道山东人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山东人的一些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山东人的传统的一些特点，因为我接触了山东人，他们都学习很好，自主能力很强，但是有一些山东的很多那种各种的礼仪啊，包括喝酒啊，很会，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尤其你又是自营公司，应该是一个女强人嘛。
5: 谈不上哈。这个我的呢，我不会喝酒，首先哈。我学习的成绩一般，我的学历一般。我来北京也是有原因的，误打误撞的。然后其实我内心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强人，如果让我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做女强人。只是现在有些事情没办法。
6: 第一样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点严谨，可能是。
2: 那对于32岁在山东，你家里对你的一些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5: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2: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5: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2: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5: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2: 我问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5: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2: 明白。
1: 你在山东哪儿啊？
5: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3: 哦，哦，啊，咱俩老乡啊，
5: 是吗？嗯、啊、
3: 嗯，你竟然不知道？
5: 不好意思，
3: 竟然不知道，咱主持人是青岛人。哎，但是好奇怪、哎、啊！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啊、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2: 嗯，因为刚刚一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一号的一些感受，嗯，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啊，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3: 对呀、啊，你直接问他就好了，为什么问你父母怎么看？你父母怎么看？
2: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
3: 哎呀，哎呀，
2: 不会吗？
3: 他自己自营公司啊，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嗯，你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啊，
5: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2: 明白。
5: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嗯，好，当然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6: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7: 怎么了？
8: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6: 我正想说，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个女孩看得更好一些，
8: 因为上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知道吗？她有容忍的这种这个啊、情怀在，
6: 对，
8: 这个女孩确实。
3: 的确，跟两个人聊天的你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2: 哦，跟他聊天的感觉和
9: 安静，
3: 是不是啊？
9: 看起来安静。
3: 这你们觉得，就这俩哪个比较适合他？就从你们咱们客观的来看啊。
9: 我觉得他俩更理性一点，一下就是气氛就变了，感觉不像刚才那个很活跃的男士，他是思维一直在输出，但是这个女生一上来以后，他俩就是很平和的在交谈，就是那种唠家常似的，更自然一些。嗯，
3: 老孟觉得呢？谁可能更适合李博？
10: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人特别合适。
3: 他们认为点头了是吧？
11: 我认为也是。嗯，他俩感觉不匹配，还是前面的那女孩比较匹配一些。
12: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刚上来，她那个心情还没有平复，她所以说话的都是中规中矩，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的反馈，可能过坐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吧。哦，现在有点老。
13: 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吧？我感觉刚才那个
5: 紧张，
13: 张校长
5: 有的，
13: 张伟博在上一场受伤了，所以说这场有点平静。哦，
3: 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8: 他就没有活力了。
6: 不是，他喜欢任性。
7: 那刚才那位，
6: 对，他可能心里还在
8: 锁了一下，
6: 心里还有。
8: 那应该越锁越勇才行呢，那一锁倒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底气的。
3: 这样吧哈，咱们来做个游戏测试你们俩一下吧。
14: 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不光看条件，还要看思维能不能同频。接下来进行心有灵犀20秒游戏。游戏规则：主持人给一个起始词，男女。

0: 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2号女嘉宾。
1: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2: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3: 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
2: 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3: 对呀、睡醒了以后呢？
2: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一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3: 什么活动啊？
2: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一对多的这种活动。
3: 比方说？
2: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3: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2: 去参与，去听。因为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给大家去一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一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3: 果真还是被骗了是吧？
2: 对，
3: 侯军乐成这样。
4: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2: 我跟孟老师认识
3: 啊。认识的
2: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5: 刚来北京的时候。
2: 对，
5: 咱们
6: 哇哦，
3: 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啊。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2: 不是
3: 还有可能吗？
4: 我们俩
2: 是这样哈，我们是认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
3: 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7: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8: 您家几个孩子？
9: 我是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3: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10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就都自己一个人干。
3: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2: 慢慢来啊。一开始你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点人嘛。就认识几个人，那么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定在哪天做活动，你就可以邀请他来啊。当时我那个时候一个周做一场10个人的。
3: 但那个活动比方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2: 就是可以
3: 怎么来定主题，
2: 资源对接的一个活动，大家或者交朋友的一个活动。
3: 那
2: 彼此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认识，场地都是合作伙伴提供的
3: 啊。所以你只要负责把人
2: 啊，对，
3: 集合在这儿就可以了。
2: 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可以。
3: 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盈利点在哪儿，所以我们都有点奇怪哈。
2: 它是这样子的
3: 啊，
2: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收会员费，就是平台的会员费。有什么合伙人费啊、会员费，或者是项目的合作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我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 大大小小的活动一共组织了至少2000多场了，就各种类型的一些活动吧。
3: 嗯，
2: 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

0: 普通的会员费和伙人费我也不靠这个赚钱了，主要是靠从大量的这些资源里边筛选一些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项目，然后通过我们服务项目或者是孵化这个项目，然后来赚钱。
1: 所以这2000多场是从你做第一场到现在的2000多场。
0: 对，
1: 那现在一周差不多要做多少？
0: 至少2场。
1: 哦，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
1: 所以这已经在北京，尤其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刚才所有的感触，就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0: 啊，对，
1: 然后在北京一点一点做起来，对，这个很不容易。老孟，你们是通过什么一次机会认识的？
2: 植树的一个偏公益性的活动上认识的，似乎是在清华大学附近那边，我还有点印象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合，200-300人的一个大会，宣传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什么一个项目。
1: 你们俩那是谁组织的？
2: 范是老乡，我正在坐在后面啊，然后当时就聊起来，加了个微信。
3: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啥？
2: 对，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他们一个偏公益性的一个活动了，我感觉就是对绿化造林啊一类的。因为我是参加这10年前，我差不多就半个公益人，北京的各大公益活动基本都去参加公益培训。对，我有点这个印象。
1: 所以你那时候又跟他这个有点
4: 我很佩服他，就是能招了那么多人。我的偏向于就是我来召集这些爱心的人去。
1: 你真的是去做公益？
4: 我是做公益。
1: 人家是做了一个平台，
4: 他做了一个
1: 让做公益的人来。
4: 对，他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样去。对，我觉得这点我没有想过。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但他可能后边所有的运行啊、运营啊，他可能要管所有的东西。
5: 我是参加过路演招商，知道这些。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1: 以后未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呀？有想过吗？还深耕这片这块是吗？
0: 不一定。
1: 那将来结婚生活的重心会放在哪儿呢？
0: 放在适合的地方。
1: 是在北京还是回哪

0: 啥？
1: 来球场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0: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1: 问了有经验的，
2: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0: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1: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0: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3: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2: 太传统
3: 啊，对对，比较传统。
0: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3: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4: 挺同意他这个想法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结婚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4: 你的思想太，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5: 不是国外的思想。
6: 但你们想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想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0: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那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这个感恋爱没谈呢，怎么突然就提到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在于说这个出发点当初是怎么样，是他真的没有想，他现在还需要可能一段两段的这样的爱情。所以可能跟年龄跟那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韦伯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你的确你跟24岁的人小姑娘谈结婚的事儿，你那会儿34岁，他
7: 我觉得我倡议咱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谈完两年爱，只要想要继续就必须先领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是我觉得
0: 人都是恨嫁，你是恨娶了好吗？
7: 就是因为差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可持续的，但是可持续不能持续那么久。就当时如果想冲动一点，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结婚的那个状态又和谈恋爱的状态不一样。结婚的时候就，当你年纪大了，你父母已经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虽然你一直强调我不看什么物质，不看什么，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给你灌输很多附加值。然后当你带着这种附加值弄，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我反正我自己把它有点当做一种任务一样，就是去带着一些附加值去，就没有我这样的更开心。但我这样开心也没有一个好结果。
8: 所以你们俩特别合适，就你跟这位女士，你知道她像谁吗？她一上来，你知道她像谁吗？她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湘玉。
7: 哦，湘玉啊，
8: 像不像？
7: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8: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她很像，就她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啊。她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她也可以演脱口秀。是吧？而且呢，他你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线走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他由于要他是大姐，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找着机会以后，9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我说，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啊，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9: 对，这个
8: 没有人找引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啊？他也没谈过你这样的人，谈过吗？
9: 这样的真没有。
8: 对，这正好给了我。
0: 人叫小丽，
8: 唐湘玉吧，小号唐湘玉特别像。
0: 我们这边支持老孟，王老师这边支持韦伯。
8: 对，
0: 那你来选，这两位当中谁你相对来说更愿意再往深里聊一聊？
9: 孟老师年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不是说你
10: 不好意思，
9: 不是说你。

0: 你不优秀，你也非常优秀哈。对，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1: 好吧。
2: 他是一个主见，有主见类型的。只有我的话，一定是要选一个是他相中的，知道吗？他意中的人，他才会把自己放出去，知道吗？要不然的话，知道吗？他是不容易被一个男人去怎样的，
3: 就是不会被左右轻易的左右或者
2: 不会
3: 下控。
1: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我们来看看，你还可以了解其他的三个方面：
0: 职业、收入、照片。
1: 陆先生48岁，1米84，85公斤，外语，翻译，收入在15000以上，爱好马术。高先生33岁，1米72，65公斤，高级信用评估师，收入在30000以上，喜欢运动。这是他们俩的照片。
4: 陆先生报低了，报很低。
1: 你要选择的这位和韦国之间，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0: 后面那位吗？
1: 高泽轩是吗？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韦伯先回到观察室。
4: 好，
1: 我们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好不好？
4: 幸会。来，
5: 其实那个小丽她还挺上镜感，挺好的。就我在那儿能看到那个屏幕。
2: 哦，你说她挺上镜的，
5: 就是她挺上镜的。我是比较胖，但是她那个正面脸就特别好看，就是那个加上那紫色的衣服就很好看。当然我
6: 这两位女孩都觉得怎么样？
5: 我其实觉得一号女嘉宾，我是很，就我还是保持我的那个想法，就我还是觉得她很好。二号不是说不好，二号就是感觉也还好，就是一号可能是我一上来我就有感觉的那种。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小弟坐这边。好。
7: 他从5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
1: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8: 可以这样讲，就是合伙人。
7: 他想一年内结婚，
8: 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0: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7: 两人聊工作，聊打拼，越聊越投机。
8: 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是在看小丽了。
7: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8: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0: 我跟你说呀，
1: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11。这11假期期间，您去哪玩了？没有出去玩也没关系啊。今天咱们用节目的30分钟时间，带着您啊，把这个肩背还有膝关节好好的保养一遍。那今天咱们的带教教练啊，给大家隆重的得介绍一下，他呢主要是带着叔叔阿姨们练，而且他的第一个学员还是他的妈妈。 带大家啊认识一下咱们今天的带教教练，就是亚洲体适能的认证教练张浩。
10: 好，大家好。
9: 还有张浩的母亲阿姨好。
11: 阿姨好。
9: 很多朋友们可能一想到健身房，想到的挥汗如雨的年轻人。在这儿首先得问问张教练，为什么考虑到说要带着叔叔阿姨，带上您的母亲要去做练习？
10: 中老年人对肌肉不太关注，他觉得可能在家做做家务，在家可能抱看看孩子也是一种运动，
9: 但是我还没闲着，也挺累的。
10: 对啊，
9: 我还走了10000步，甚至于。
10: 是的，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提升，这个肌肉会逐渐流失，甚至流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的骨骼就会缺少一些支撑。嗯，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让刻意的去带他去练一些肌肉力量，去增加对于咱们关节的一种保护。
9: 大家看到这哑铃啊，就应该知道，因为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说存钱不如
10: 存肌
9: 肉。
10: 是的，
9: 对这个力量训练或者说抗阻的运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会忽视。
10: 是的，
9: 那今天咱们就得跟着您好好的学一学。
10: 没问题。
9: 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觉得这筋骨啊挛缩的难受，我就想用一个动作给他把身体热起来舒展开。
10: OK，
9: 把我们身体唤醒有没有一个方法？哦，
10: 有了，我准备了一个全身唤醒的一个动作啊，比如早上起来咱们的腰背比较紧张，咱们通过这个动作不仅可以练到咱们的肩肘、腰背，还有咱们的下肢，全面通通的激活。
9: 太全面了，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1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待会儿只需要找一个墙面，咱们远离墙面的一侧脚往前去站啊，稍微的微曲一点点膝盖啊，前后的交叉步的一个站立方式，咱们身体啊可以完全顶靠在这个墙面上，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保持咱们大臂水平于地面，水平于地面。好，外侧的手逐渐打开，眼睛跟随，手去移动。好，吸气慢慢的回落。在这个过程中啊，不仅可以去激活到咱们整个的脊柱，同时咱们下肢有一个屈髋屈膝，也同时可以对于下肢也是一个很好的激活动作啊。手臂平行于地面，好，外侧的手啊慢慢的去打开，眼睛跟随，这个时候可以体会到咱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胸椎段的一个拉伸感。好，慢慢的回落。
9: 这动作看得我脊柱就特别舒展，而且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特别友好，他一直一边是靠着墙的，
10: 有一个倚靠。
9: 对，如果说感觉站不住了，赶紧扶一下墙是可以
10: 的。
9: 阿姨，您
10: 来
9: 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啊？想不想尝试一下？
11: 尝试也可以。
10: 咱们可以紧贴在墙面上，紧靠在墙面上，前后的交叉步站立，
11: 行吧？
10: 膝盖呢，前侧腿的膝盖有一点点微曲啊，但是尽量啊，咱们注意到不要超过脚尖，这样对咱们的膝盖会更加友好一些。同时咱们的骨盆呢，完全侧向的墙面去站立的这种方式啊，大臂手水平于地面。好，外侧的手一点点打开，
11: 来吧。
10: 好，眼睛跟随手去移动。好，吐气。打开，好，吸气，慢慢的回，节奏慢一些，在打开的过程中，哎，达到最你能做到的最大的幅度啊，做一个简单的停顿。好，
9: 阿姨，这个动作做到这儿的时候什么感觉？
11: 做两下都慢慢，哎，都舒展开了。
9: 哦，打开的这个角度幅度就拉开了。
10: 对，相较于我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哈，我觉得肩膀还是有点端着，大家一定要把肩膀沉下去，沉下去，反馈到咱们的背部力量不是那么好。如果咱们背部力量足够好的情况下，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沉下来了。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一个把控，就会慢慢慢慢的向好了。
9: 那张教练，像这样的一个动作，早晨起来之后做几次比较好？
10: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天做上2组。咱们单侧完成10个，

0: 你自己抬，自己练，不要让别人练。
1: 嗯，能撑着劲儿是吧？
2: 别人掌握不好那力度，
0: 对了，别人很容易让伤着你。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练一天只允许练一次。练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讲的话，把这个粘连的撕开一些，今天撕开一点，明天撕开一些，
1: 不能一下撕狠了。
0: 一下撕狠了就局部出血了，肿起来了，这很麻烦。所以呢，练的时间也不用很长，3-5分钟，但是必须让它疼起来，每次疼点撕开点，哎，最后一般我们治疗5次嘛，5次是1个月多1周嘛，是吧？最后功能恢复。
3: 咱们肩背都练得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得关照一下我们的下肢。下肢大家最核心的问题就这膝关节疼啊，然后上下这肌肉没力气啊，走路的时候费劲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练呢？
4: 那我给大家去分享两个咱们下肢的一些动作哈。那平时咱们总是听说，如果想要让咱们的膝盖变得更加健康，我一定要练习到大腿的前侧，更加直观的保护咱们的膝盖啊。但是咱往往会忽略到一个点，就是大腿后侧的关注啊。如果说咱们前侧强，后侧弱，是不是前后会出现一个不稳定？
3: 大腿后侧很少有动作能做到
4: 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咱们只需要找一个墙面扶住它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啊，单手扶住它，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啊，同时呢要注意到咱们支撑腿啊，待会儿要保持一点点微曲，然后勾起来，不用提到屁股啊，好，这个时候就感受到咱们整个的膝盖有一种抻拉感，
3: 哎呦，有点抽筋儿，
1: 是抽筋，
4: 大腿后侧。啊，保持住20秒钟，先去把这块沉睡的肌肉啊，咱们先把它慢慢的激活。咱们可以借助一包纸巾去帮助咱们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加的准确有效啊。
3: 纸巾搁哪儿？
4: 来，我来教大家去使用它啊。咱们把它夹在两腿中间，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咱们的两个腿处于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啊。然后勾起来，处于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保持不动。待会儿和之前对比感受，是不是我的大腿更容易去稳定了，我的大腿后侧的发力感受更加强烈了。
2: 我来试一下啊。
4: 好嘞，这个抬起来这个腿是不是更容易稳定了，不是那么容易晃了。这个时候咱们大腿后侧发力感会更加的清晰和准确，
3: 就是特别清晰的一个指令给到我的大腿后侧。
4: 是的是的，
3: 特别明显。
4: 对
3: 啊，就是这一块肌肉在使劲儿。那像这个动作我们做多少次比较合适？
4: 咱们这个动作可以单侧完成10次啊，两侧完成为1组，咱每天做到2-3组就可以。
3: 如果每一次做的质量很高的话，其实
4: 非常明显，
3: 也挺累的，
4: 对，受力非常的明显。
3: 这个动作啊，其实能让我们的下肢更稳定，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怕跌倒，尤其是很多时候这路面不平，他可能稍微绊一下，如果年轻的朋友就稳定住了，但是老年朋友可能他就稳定不住，就有可能会摔倒到地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4: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第一点呢，要把咱们的风险降到最低，或者受伤的概率咱们降到最低啊。就比如一个大人摔倒和一个小孩摔倒，是不是他俩的整个的受伤的这个概率啊，或者风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小孩相对来会更加安全，因为重心降低，第一步一定是把重心降低。
3: 那就是我感觉马上要摔倒的时候，我先往下走。
4: 是的。
3: 可是老年朋友如果膝关节不好的话，他可不好下哦。
4: 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在床上就完成，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动作哈。接下来呢，我指导我妈妈完成一下这个动作哈，但是我可以去看一下。
3: 这就是模拟我们在床上啊，大家练习时候的状态。
4: 对，大家伙注意到咱们现在模拟的状态是一种在床上的一种状态哈，可以把后背靠在咱们的靠枕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双手啊环抱抓到咱们脚踝的位置，抓到脚踝的位置，交叉，双手交叉抓到咱们的脚踝的位置啊，整个的脚掌呢完全贴住床面，然后慢慢的依次往上去，往后去拉动。这个时候大家会仔细观察到我的整个膝盖屈膝的角度会更大，同时呢我的屈髋的角度也会更大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个点呢，有不适的话立马停止下来啊，保持住啊，保持个10秒钟到20秒钟。好，慢慢来，慢慢回。
3: 有不舒服吗？
4: 有不舒服吗？还好啊，慢慢回来，节奏要慢一点点，一点点去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啊。好，慢慢来，
3: 一条腿一条腿的，
4: 一条腿一条腿的完成。好，非常不错啊，我妈的整个的屈髋和屈膝的这个角度非常大啊。
3: 看来没少跟您练哈，
4: 是，最近练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天天练。
4: 好，慢慢回。啊，它对于肌肉来讲是有一个被动的一个练习啊，但是感受最明显的应该是感受咱们这个 膝盖折叠的角度是否增加了。
3: 像这个动作我每天坚持做多少次比较好？
4: 咱们这个动作呢，咱们分为三组，然后单侧完

0: 成十个，然后双侧完成为一组，然后做三组。这个动作的主要的训练目的是增加咱们屈髋和屈膝的能力。在户外或者在家里有一些跌倒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咱们首先如果说咱们的屈髋和屈膝的能力比较好的情况下，首先在跌倒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做到把咱们的重心降下来，把咱们跌倒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像张教练提到的啊，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如果您在做这几个有关于下肢锻炼的时候发现膝关节特别疼不舒服，那一定记着啊，咱们接下来要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继周主任先来测一测这膝关节是不是有了相关的疾病了。
2: 第一题，大家可以缓慢的做深蹲动作，那么蹲到啊大腿与地面平行的时候啊，膝关节看看前方是否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
3: 缓慢蹲，
2: 哎，缓慢的蹲，
4: 慢慢的蹲，
3: 缓慢蹲，
2: 慢慢的深蹲，对，大腿与地面平行的时候，膝关节前方是否有明显的疼痛感觉？
4: 疼痛
3: 有，
4: 发酸，
5: 酸了，
2: 酸了，
1: 我觉得
2: 撑不住了。
1: 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最年轻的黄女士，蹲的速度最慢，而且她需要辅助。
6: 我是刚刚做完膝关节手术，
1: 杨主任他能做这个测试吗？
2: 可以的。
1: 哦，可以的，
6: 已经可以做了。
2: 只不过他的肌肉力量啊，韧带的力量啊，强度稍微弱一些，关节内都已经很好了。其实他是刚出院不久的一个患者，做的呢，在我们东直门医院骨科呢做的这个膝关节的关节镜手术。
1: 那黄女士还可以接着做这个测试。
2: 可以，可以做。那么第二题呢，大家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然后呢再缓慢的弯曲，
3: 再缓慢的弯曲。
2: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感觉到膝关节啊有这种跑偏啊？或者是滑动的这种弹响的这种异样感有没有？
3: 有，咕噜一下，
5: 就有点声，
4: 嘎嘣嘎嘣的，
6: 嘎嘣嘎嘣的。我这像，
2: 三位都有，黄女士有吗？
6: 我刚做完手术，没有。哦，
1: 刚给捋顺了，可以这么理解。
6: 对，修复好了
3: 啊，恢复好了。
1: 那杨主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科学的动呢？
2: 第一条呢，就是说，练习我们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力量。
1: 股四头肌在哪儿？来，现场的
4: 哪个叫股四头肌？
3: 头肌，
1: 大家猜一猜，
5: 腿这儿吗？就是它的周围范那个面积大一点，
4: 大腿前面。
2: 对了，你看黄女士抢答是吧？她因为在我们那儿住过院了，她知道啊。股四头肌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
1: 这一大块儿啊。
2: 我们要练习哪些动作呢？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是吧？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绷腿。
6: 啊，绷腿，
2: 绷腿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把我们的腿绷直，一次呢可以做十组，一组呢绷住十秒，啊，勾脚一次，伸脚一次，同时保持我们大腿的肌肉的这种绷住，绷住的同时呢，啊，有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直腿的抬高，绷腿的同时做这种直腿的抬高，
1: 他们能倚着靠背吗？
2: 可以，
1: 可以靠着，
6: 那还能抬高点。
2: 甚至我们在床上躺着的，比如说睡前是吧，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单腿做还是两条腿一起抬啊？
2: 最好是交替做。
4: 对，往上抬的时候就感觉前头这个肌肉是特别硬起来了，
6: 这里在使劲。
2: 练到什么程度为宜呢？就是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微微的发酸
3: 啊，有点
6: 哦，已经酸了，已经酸了。
2: 股四头肌的强大对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有至关重要的

0: 有髌骨关节炎、骨性关节炎这类的病人，蹲到超过有的时候60度的时候，这个膝关节的髌骨关节这个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损伤。你是这样往下蹲的这个角度不超过60度，微微蹲，然后也感觉到大腿前的肌肉已经微微的发酸了，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做完一组了之后，明显感觉到膝关节前方，疼痛不适，那么这个动作，哎，我们就不能再做了。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锻炼方法啊。以这个阿姨举例子啊，我再教大家一个，如果说您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到膝关节出现僵硬不适，那么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操啊，我们可以先呢双手啊，哎，在我们膝关节内外两侧进行一个搓按这样一个动作，啊，
1: 搓按
2: 是上下都那个
0: 上下
2: 吗？
0: 哎，上下来回
3: 搓，
2: 哎，
0: 做个10次，
2: 哎，
0: 上下来回
3: 搓，
0: 哎，我们的膝关节呢再做一些伸直、弯曲缓慢的，哎，再做10次，然后呢再来一组，整个完成2组，啊。你在下地的时候膝关节这种僵硬啊不适啊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4: 咱们膝关节本身就不太舒服的，我们早晨起来呢可以先唤醒它，而且同步配合着刚才杨主任教学的一系列的锻炼方法啊，科学的运动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而且这种不适好几天都没法缓解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啊专业的治疗。
5: 咳嗽也分型，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
6: 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
7: 为什么最近打激素吃激素药都是因为这个体型已经变得不成样了。
5: 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看似都是咳，病根却大不同。
6: 慢性咳嗽呢它病程就是8周以上，临床上病因最复杂的。
4: 家里老人就说你不能不让他咳，你得把那个毒给排出去。
6: 在临床上大致有1/3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会进展到哮喘，
8: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啊。
7: 对，我心理作用可能是。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我们跟着专家辨清咳嗽分型，给气道松松绑，敬请关注。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11: 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12: 我们家是5代传承。
5: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13: 做法是 不一样的。
10: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再科普一下
5: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10: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5: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行，
14: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10: 没错，是的，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14: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的一道菜。
5: 京城美食地图，特色美食滋味足，马上播出。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灿烂。一会儿啊咱们吃苏界顶流桃酥。哎，老婆饼里是没有老婆的，桃酥里边呢其实也没有桃子，人家那个桃是来自于核桃的桃。
16: 今天啊我就要去探秘这桃酥店，他敢在北京的桃酥界称王，这口气可真不小了，到底是有什么实力和绝活呢？
13: 我是这个宫廷桃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第5代传承人，我父亲是第4代。
16: 这家桃酥店在北京已经经营30多年了，之所以敢称桃酥王，就因为来自桃酥之乡江西省鹰潭市，是鹰潭市焙烤技艺唯一的代表性传承人。桃酥口味经久不衰，凭借的就是非遗传承的手艺。
12: 从我太爷爷清朝这个手艺人，在我爷爷，再到我父亲，再到我，再到我儿子，我们家是5代传承。
16: 在这家父子共同经营的桃酥店里，父亲老韦默默地在后厨把关出品。作为第5代传承人儿子小韦，除了不断学习桃酥制作技艺，更是担当起了桃酥非遗文化的讲解员。
12: 这个不行，这个就有点裂纹了，用力啊一定要适度， 裂了，它就这个桃酥烤出来呀、啊，沙发嘴一样的，那太难看了。

0: 是咱们北京人爱吃桃酥，全国各地的人都爱吃桃酥，所以咱们也有南方的桃酥和北方的桃酥。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这个南北方的桃酥，我只是从外形看上去有很明显的这个不同。
1: 是的，
0: 具体的做法上还有什么不同吗？
1: 做法是 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桃酥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这个产品，咱们大江南北都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京式的大核桃酥。这个大核桃酥呢，大家就是也能从这个名字上去，上面是布满核桃的。
2: 北方和南方桃酥的区别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配料上。最开始的北方因为盛产核桃，所以在制作时加入核桃仁儿而得名核桃酥。后来核桃酥流传到南方，而早先南方不出产核桃，便用芝麻来代替，由此便有了没有核桃的桃酥。在桃酥的成品呈现上，南方的桃酥因为油、面、糖等原料的比例不同，自然形成开花裂纹，这也成为了一个区别北方桃酥的显著特点。
1: 这个饼呢，它也是有这个自然的向外的裂纹，然后呢，它是核桃味儿比较重，它就是这个果仁味儿啊，因为咱们北方人爱吃这种核桃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核桃呢，就是这种核桃油和这个纸香，它们融合在一起，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呢，那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小桃酥了，也是
0: 精致而又小巧。
1: 对，然后呢，它这个桃酥呢，你看大家可以看是从中心向外自然开花的，有这个9到12个开花裂纹，大家可以数一下。
0: 哦，这个怎么数呀？
1: 这1、2、3、4、5、6、7、8、9、10啊，这一个加上这个可能小11道吧，这个就是比较形制比较规整的一块这个宫廷桃酥了。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刚刚说到的这个裂纹是，北方和南方的裂纹都是要求9到12吗？
1: 不是，就是南方的这种小桃酥，它是有这种形制的。北方呢，你就跟您说的，相对来说呢，我们注重这种核桃的这种口感，一定要布满这种碎核桃，就是整个这个打面过程中都是布满这个碎核桃在的，它更注重这种口味层次丰富，就是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0: 说这么半天，是不是咱能吃一口
1: 吧？可以，
0: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我们先来北方的吧。这个我确实是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最爱这一口，入口即化，而且桃酥真的是抿着就能吃，你能吃到有这种油香。
1: 只有当我们的食材，我们的油、面、糖、鸡蛋，还有我们的一个小的这个小苏打的这个量的配比到了一定这个合适的程度，才会在这个炉里边受热均匀膨胀，然后它呢开花的过程呢，就是从这个中心啊向外这样像个小菇花菇朵呀，这样伸展舒展开，这个裂纹也就自然舒展。我们现在这个桃酥的这个裂纹呢，也列入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业级的标准。这个行业级的标准呢，分为这个一个京式的核桃酥，一个这个鹰潭的这个宫廷桃酥。那么这个桃酥形制呢，就是按我说的啊，就是说有这个中心向外自然开花的这种裂纹。如果说你这个裂纹达不到要求的话，那么可能也是这个桃酥的这个手艺还没有到那个火候的一种界定。
0: 所以南方的桃酥其实就更适合平时，
1: 对，
0: 放在包里当个小零食，哎，饿了咱就来一块。
1: 对，就是它小巧方便携带。因为这个桃酥的它的由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古人呢、他们当初啊、要这个运送这个瓷器，因为这个鹰潭呢，它那个是挨着景德镇，它那边要往这个丝绸之路去运瓷器。他们运瓷器呢，在这个路上呢，他们需要一款这种食品嘛，就相当于是方便保存、易于携带，而且还不易变质。然后呢，这么一款东西，那就是桃酥的这个一个前身了，
0: 古代的压缩饼干。
1: 对，我们这桃酥呢，它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以前是瓷器的那个陶瓷的那个桃酥，它就等于说是在窑炉烤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因为用了这个演变，对吧？核桃酥捡了一个核，然后就变成桃酥。
0: 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古人也是有点爱这个
1: 谐音梗
0: 的。
1: 对，
0: 来吧，那咱俩正好分一下吧，好不好？
1: 行，分享。甜蜜。
0: 而这个口感其实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这个就是给人就是酥脆香。

0: 入口即化，然后回味隽永。就我们家的桃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比于其他桃酥呢，它的这个回味会更重。就是像刚才说的，比较内敛含蓄一些。你要细品，嚼完了以后，就是说已经吃完了以后，你还想，就是那个回味上来了，就还想再吃一会儿。所以说就是
1: 很上头，吃完还想吃，
0: 就勾你一下。
1: 唇齿留香，也留甜。
0: 是的。
1: 而且其实我刚刚吃完之后，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口感。就是我们的这个北方桃酥，其实它的这个颗粒感会更重一些，
0: 更粗一些。
1: 然后南方的桃酥，我们吃到嘴里，其实它是更细一些的。
0: 对。

0: 给大家探的是一家有这个非遗技艺五代传承的陶酥店了。咱们店里其实也有很多适合走亲访友带的这种伴手礼。
1: 对，承载着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情谊情分在。它不光是说一款点心，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传递我们的情感，传递我们的温暖，
0: 让爱流淌在我们的唇齿之间。
1: 对。
2: 是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3: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
4: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5: 对，这是普通大米，
3: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5: 用的是鸡汤做的。
3: 你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5: 对，
4: 白米汤，样子不起眼，堪称店里的宝贝原料。
2: 在贵州当地喝白酸汤反倒是日常的一个习惯。
5: 对对对对对，
4: 腌制的小红果，发酵的辣椒酱，多重组合带来独特口感。
2: 好好看一看这里面有什么灵魂米料。
4: 别走开，美味秘密稍后揭晓。
2: 三里屯那可以说绝对是北京时尚潮流的聚集地啊，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潮牌，还有很多网红的美食。就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时尚地标呢，隐藏着一家贵州餐厅。这家餐厅主打风格就是一个简单和自然派，从外面的小花园包括整个里面就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水泥墙搭配着一些绿植，给我们一种好像回到自然中的感觉。这冒着这个热气儿真的是很暖和啊。这说到贵州呢，贵州可以说是一座泡在酸里的城市。在贵州当地一种说法就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酸酸。这贵州是万物皆可酸。那在贵州这个酸文化中最出名的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锅酸汤鱼了。这个酸汤也分两种哈，我们摆在面前就是一个是红汤，一个是白汤。平常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红汤的多，因为红汤我觉得它味儿会对更浓一点。其实白汤也是酸汤鱼的一种。
6: 对对对，白汤或者它更就是养生一些，就像说
2: 白汤看起来更清淡一点。
6: 对，
2: 比如说我平时还真是很少吃白汤的酸汤鱼，这个颜色跟咱们平常喝那个鱼汤一色不一样哈，发酵的那种米汤的感觉。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咱们就是贵州哈，就是在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那个发酵的那个白酸，
2: 所以其实在贵州当地喝白酸汤反倒是我们贵州人的日常的一个习惯。
6: 对对 对, 对, 对，就像是喝水解渴一样。
2: 嗯，像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饮品了。
6: 对对，
2: 不过我们在北京可能大家更喜欢红汤一点，其实真正在贵州当地白汤才是我们贵州人的一个日常的习惯。
6: 对对对，
2: 这个天气喝一碗酸汤下肚真的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天气渐冷了，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吃点酸，这样可以让我们既暖胃又开胃。尝尝这个白汤鱼。这个是什么鱼啊？
6: 鲑鱼。
2: 鲑鱼，
6: 鲑鱼它刺儿少嘛，老人啊小孩啊这些它方便食用嘛。那个蘸料是咱们吃
2: 很重要，
6: 哎，一个灵魂。吃尤其是那个吃酸汤鱼，
2: 确实是我感觉我理解为什么您说这个蘸料是灵魂了。
6: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这个因为白汤它本身就比较清淡。
6: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更多是鱼本身那种鲜香。
6: 对对对，
2: 然后蘸上这个蘸料之后你吃到是那种复合的味道。
6: 对，需要那个蘸料来把它就是味儿
2: 对就激发它的那个鲜美。它其实刚开始吃这个蘸料吃到嘴里是有辣味儿，是辣的感觉，然后后来

0: 后，你会慢慢的吃到，对，有很多就是草药的香味。我刚才吃了一口，蘸了一口，我感觉这里面至少得有5种以上的原材料。
1: 那里边可不止5种，这个有很多种，
0: 还不止呢。
1: 哦，
0: 那待会儿我要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难怪刚才我蘸那个小料，我感觉味道那么丰富复合，5种我还说少了。
1: 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个这个无辣椒的事儿。
0: 这不就是辣椒面吗？
1: 不是吧，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首先第一，这个辣椒咱们采用了就是贵州的几种辣椒，一个是那个灯笼辣椒，还有一个那个遵义辣椒，还加了点那个小米辣，3种辣椒，一个是有香味，一个是有辣度，再通过那个柴火烤糊，就把它捣碎。
2: 对，
0: 手工去给它
1: 捣出来的，对对对。
0: 那有什么不一样？手工打出来的？
1: 捣出来你吃着哈，就是它特别柔。
0: 没想到，看似一碗小小的干辣椒面，里面暗藏玄机啊！那咱们说了半天，这个红酸汤和白酸汤，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咱们那个白酸呢，是一个那个咱们调所有酸汤的它的一个基底。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通过就是咱们精选的一个那个糯米。烧开成那个粘稠的
0: 米汤，
1: 对，装在咱们的一个大缸里面，就里边加了那个醪糟啊、醪糟啊一起发，大概要经过3天的时间吧。发酵好的白酸，它上面是有一层感觉，就像蜘蛛网一样的那种感觉。咱们尤其是在贵州哈，咱们就是家家户户都有那个自己发酵的那个白酸，就是这是咱们的白酸。如果要做成白酸汤的话，还需要加一些那个我们自己熬制的一个那个高汤。为什么要加高汤呢？就是说能在贵州哈本身原有的那个汤啊，它可能能接受，它比较什么呢？比较素，比较寡，喝进去这些比较柔和一点。
0: 其实我刚听大厨介绍哈，在贵州当地，他们就直接用这个白酸来涮菜、来喝、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但其实来到北方之后，就结合了北方的一些特点，可能又加了一些高汤，让它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一些。那咱们这个红汤是也从这个白酸基础之上再加了一些原材料制作成的吗？
1: 对，咱们就是红酸汤哈，它就是在白酸汤的这种基础上，就是添加了咱们就是贵州的一个那个
0: 毛辣角，
1: 毛辣果那个酸，它是贵州的一个特产。它也可以叫小西红柿，但是咱们叫毛辣果。通过自然发酵，
0: 就把小西红柿、毛辣果它本身那种野生的酸味更激发出来。
1: 对，红酸还加了那个，
0: 就这看起来像是好像辣酱啊。
1: 对，糟辣椒酸它也是咱们就是熏的辣椒，就红辣椒来把它剁碎，剁碎了之后加姜蒜呐、啊，我们叫包括酒白酒，其实就是白酒吧，把它搅匀了之后就装在坛子里边，就把它密封。让它也是一个自然发酵的一个过程了，之后就形成一个糟辣酸的那个，就是咱们把那两个发酵好了之后，是有一个什么，咱们再把那两个拿来磨，再把它磨碎，把它磨碎了再熬个几个小时，就成了咱们的那个红酸酱。
0: 这两个加一起熬变成了这个。
1: 对，把它磨两个磨碎了之后再熬，熬了之后就成咱们红酸酱了。红酸汤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这一个白酸的那个基底，再加那个红酸酱，就形成了咱们的红酸汤。
0: 哦，
1: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我们整个红汤的制作过程。除了刚才我们吃到的几道菜呢，还有几道菜也特别想要给您推荐。这个呢是童子笋炒梅花肉。童子笋是贵州遵义童子县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特产，它就是以不发于春而茂于秋有名，所以秋季这个时候刚好是吃童子笋最好的。你看这个笋，它既肥美又很脆嫩。藤椒灰豆腐鲍鱼肚，我觉得这道菜真的很特别。灰豆腐是贵州当地一个他们过节啊，或者到喜庆的日子吃席的时候会用到的一种食材，它会有一种很特殊又很浓厚的豆香味儿，再配上这个鱼肚，它是脆的，有点像筋膜的感觉。所以豆腐是软的，鱼肚又是脆的，吃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丰富。这家餐厅呢以散台为主，只有一个包间，所以

0: 要提前预定。那他们家的菜品呢，其实都是以这种小碗为主，特别适合两三个好友小聚畅谈，喝点小酒，在这样的环境下非常的舒服和放松。那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坐在外摆，也特别舒服，氛围感十足。
1: 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看，
2: 大米弯弯两头尖，这个品种真少见。
3: 对，这是普通大米，
1: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3: 对。
2: 三种料酒巧搭配，带来美味口感。
1: 真的评价叫巨好吃，我倒是想看看有多好吃。
2: 跨越百年的老味道，别处难寻。
1: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0: 没错，是的。
2: 稍后咱们老字号里寻特色，跟着汪洋去尝鲜。
1: 这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了，包括您看，起始于1924年，他们家很多经典菜，比如响油山货啊，比如松鼠桂鱼都特别好吃。哎，但是这次我来吃点不一样的啊，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评价，说他们家这个软兜焗饭巨好吃，都人真的评价叫巨好吃，我倒是想看看有多好吃。咱先进来看，就是一到门口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店是非常注重设计感的，就特别精致。因为它这个店其实4层5层都有，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个这样的楼梯的一个连廊，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雕梁画栋来形容，非常的美。包括你看它所有的桌椅啊，包括卡座都是很有设计感的，真的很讲究。哎，但是我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吃的啊，毕竟这个软兜焗饭人说了巨好吃嘛。哎，特意人提了一下，说用的米不一样，我觉得要不先找大厨问问他再吃。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看，我先来找人家大厨了啊，因为我看好多食客说你们家那个软兜焗饭巨好吃，然后说米还不太一样。
3: 对对对对，
1: 这什么米啊？这是？
3: 这是猫牙米啊。
1: 猫牙米。
3: 对。你看它这个形象啊，就是两头尖，知道吧？就是有点像笑脸上，就有点像是毛牙的这种这个东西，
1: 就是猫那个小牙是吗？
3: 啊，毛牙。
1: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3: 对，
1: 您那个是普通大米。
3: 对，这是普通大米。
1: 单看其实不明显，但如果你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就是普通大米，它是那种长椭圆粒儿的；猫牙米它是细长细长的，然后还有一点微微的弧度。
3: 用的是鸡汤做的，
1: 还拿鸡汤去煮。
3: 鸡汤浸泡完以后，煲它，煲完了以后啊，这口感特别爽滑，充分的吸收鸡汤的汤汁和咱们用的那个油的汤汁特别好。
1: 哦，是需要这个米去吸汤的。
3: 当然了，对。
1: 您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3: 对，因为我们在用的那儿配比的一种三合油，花生油、花椒油啊，还有小磨香油，
1: 等于就是三种特别香的油，
3: 对，
1: 混合在一起，
3: 混合在一起。炒软兜儿也往上面一放，再一就跟煲仔饭似的，再往上一搅拌，
1: 所以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3: 瞬间就出来了。
1: 所以你看，米能把那个鸡汤的鲜味吸进来，
3: 对，
1: 然后呢，还有人家自制的这个特别的三合油，特别香，
3: 对，
1: 所以出来这东西才巨好吃。你给我来一份，我尝尝。
3: 行了，好嘞，好嘞。
1: 这道软兜焗饭往上一端的时候，冒着热气，然后服务员帮你把那个酱汁和鳝鱼拌开的时候啊，那个香味一阵一阵的就扑鼻而来。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特别讲究的事就是，你看他拌完之后，所有的那个汁水和酱料啊，就是跟米饭是完美的包裹在一起的，就每一颗米粒都吸饱了汤汁，就特别完美的状态。来一口，哦，真的好香啊，鳝鱼的鲜嫩浓香，加上米粒那种盘牙筋道，然后又吸饱了汤汁那种浓厚的口感，再加上里边有笋丝微微有点那种脆感垫牙的口感，它的口感是特别有层次的。这个味道啊，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平时咱们吃江浙做鳝鱼有时候会搁那个胡椒粉搁的比较多嘛，可能小朋友或者老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刺激感，但是它这个胡椒味不是很重，它是有点黑胡椒那种香气，但是没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感，所以是比较柔和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放了三合油嘛，就是你吃完之后很明显能吃到花椒油那个香气，就是你咽完之后那个香气是会留在嘴里的，特别明显。哦，真的很棒。还有这个猫牙米，这个米的口感绝对适合做这种焗饭，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是那种东北大米嘛，那个油性比较强，但是油性过强的话吧，你白口吃好吃，可是做这种饭 它没有空间去吸那么多汤汁了。像这种磨牙米，它相对油性没那么强，可是它有孔隙，能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那个米粒的时候啊，就是颗颗分明，软糯，但同时你咬开之后，那个汤汁是能从米粒里渗出来的那个香气，特别棒。翻到底下，在拌的时候，会有点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小焦壳出来。你看，尤其是最底下这块，就是平时咱们吃那广式的煲仔饭，不是也经常是最爱吃的就是刮锅边的那点脆感，所以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饭从口感到味道都是特别有层次的，我相当棒这个。
0: 现在为您上的是百年老菜冬菜扒鸭。
1: 哇，百年老菜了。
0: 对，没错，这是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1: 哎，那这应该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0: 没错，是的，这是咱们的招牌特色菜。
1: 对，从开业就有的菜。哎，这是一只整鸭是吧？
0: 对，一只小整鸭，小头鸭。
1: 上面这是什么？
0: 上面是香葱酥。
1: 哦，就炸过那个葱丝儿。
0: 没错，炸过的葱丝。
1: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叫冬菜扒鸭。
0: 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给你们分一分，对，切一下。
1: 这一道冬菜扒鸭，人家刚服务员介绍了，1924年就有的菜，到现在百年的老菜了啊，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跟您说，这菜啊，让我特别感慨，就是江浙的朋友们太会吃了。他把里边那些大骨已经全去干净了，但是刚上桌的时候啊，特别完整的这个形，鸭皮啊非常的整，就是你如果从外表看，你都不知道这个鸭子去过骨，就非常的完整。难怪之前听大叔说啊，说这道菜太费功夫了。然后包括冬菜提前得炒制，整鸭就是你得提前去骨嘛，然后还得刷皮水，还得烤，还得蒸，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太棒了。所以这是人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人家功力到位了，做出来这个形真的是非常的美，试试啊。这鸭肉都不敢使劲夹，你看，稍微拿起来，你看，一抖就全开了，特别的酥烂。其实它里边还会有一些小骨在，就是大骨都去干净了，但是那个小骨啊已经是酥的状态了，骨酥肉烂说的就是这个了。你完全不用去吐那个骨头，嚼一嚼就全嚼进去了。而且它用的是那种小雏鸭嘛，所以你看这个头不大，但是相对而言它的皮下脂肪就没那么厚，所以你吃到嘴里，平时有时候吃鸭子会觉得腻口，这一点都不腻。就是它薄薄的一层皮，然后呢，多余的那层脂肪已经完全被这个冬菜给吸进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就是两个互相借味儿。冬菜吸了鸭油之后，它有那种油香，然后呢，鸭肉把那个油放到冬菜里去了，它本身的那个腻感又没有了，但是带着冬菜那种腌制菜的独特的清香，哦，真的很棒。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炸的这个香葱酥，所以它其实是有点脆感的，让这个菜多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这用的还是那个京冬菜，因为比如平时大家常吃的，比如京冬菜、金冬菜、川冬菜，然后包括我们家有时候经常会买那种潮汕冬菜，就是拌粥喝的那个，都不太一样。它这种京冬菜颜色会稍微重一些，但是它那个发酵的口味也会特别强，我觉得跟这个菜特别搭。因为平时咱们说这个鸭子肉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腥味儿，人家用的是那种小雏鸭，本身腥味就非常低了，再加上这个冬菜它是有一些去腥然后增香的作用，所以它这种发酵的味道会把它多余的一点点腥气都中和掉，所以你吃到嘴里啊特别干净，就是鸭肉的嫩和香软烂，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脆爽和油脂的味道，不愧是人家的百年老菜，镇店名菜，相当厉害。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啊，这个菜的品质包括口味真的是没得说，非常不错。另外再给您推荐几道啊，不踩雷必吃饱，八宝狮子头，这狮子头个头可是相当不小啊，足够一家老小一起享用了。完整的一个大狮子头是在一个大砂锅里去炖煮的，浓郁的汤汁啊给狮子头也是镀上了一层红润的酱色，口感鲜美滑嫩。还有鸡头米和虾仁，这道菜呢是比较清淡口的，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鸡头米的清甜还有和虾仁的鲜美相融合，吃上一口啊感觉立刻到江南了。还有响油鳝糊啊，嗖啦一声就是泼油那个感觉，非常有气氛的一道菜。这个菜呢颜色深红，油润不腻，吃起来呢鲜美滑嫩，堪称经典，也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宴团聚的菜。那这家店啊地址也很好找，就在崇文门这边，是新世界百货1期的4层和5层，非常适合家人团聚。那如果您是开车的话，这是一家商场店，它商场呢是有地下停车场的，停车比较方便。如果公共交通前往啊，建议您坐地铁到崇文门站下来是最近的。
2: 寻味京城吃特色，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面食为代表的餐厅。第一家饺子馆开在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的一家商场内，店里创新推出的五鲜馅水饺非常的有特点，馅料中除了

0: 常见的虾仁、猪肉、鸡蛋、韭菜，还加入了提鲜的鱼子来丰富口感。调馅的窍门我们也帮您打听好了，一斤饺子馅加入一两鱼子正合适，您在家里啊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和馅尝试。热腾腾的五鲜馅水饺端上桌，咬开薄韧的外皮，馅料汁水充盈，虾仁爽弹，颗粒饱满的鱼子脆感十足，吃起来啊咯吱咯吱的满口鲜香，口感层次特别丰富。那么爱吃面食的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这家山西风味餐厅。店里的陈设摆件处处都透着晋商文化韵味，整体感觉啊好似一座文化展馆。店里的招牌面食要数这道大刀切面，大厨所用的这把大刀啊足足28斤重，就算是双手拎起来也颇为费力。大厨在切面时腰臂一同发力，大刀顺势落下，切出来的面条啊宽窄均匀，单根的长度在55公分左右。切好的面条口感筋道，吃起来麦香味十足，混着陈醋和辣椒的香气，酸辣开胃，特别过瘾。
1: 这个是得现做，
2: 对，这个现做。
0: 大厨巧手制作堪比魔术表演，鸡蛋清秒变蓬松甜品外皮，
1: 好漂亮啊！就是那个雪白的外壳，在家里咱复制不了。
2: 经过长时间练，它有一定技术难度。
0: 锅包肉制作要点大公开，核心要诀一次给您讲透。
2: 啊，大家可以学一下。
1: 锅包肉的诀窍咱都学到了。
0: 打卡网红人气餐厅，华丽空间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居然还藏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这条走廊，包括大家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半晌。
0: 环境出片，美食养眼，沉浸式感受，丝路风味。
3: 这道菜是我们店的首创菜品之一，
1: 那人小孩都适合。
4: 羊肉它是架子上来的，非常有仪式感。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打卡特色餐厅，带来超多美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来关注交通安全。那么说到交通安全这根弦啊，真的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也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些司机心存侥幸，违法上路，给道路通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 近日呢，记者跟随民警开展路面执法的时候啊，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有货车司机违规载货的，有不按规定时段上路的，有横跨3条机动车道变道的，他们的操作呀，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2: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3: 啊，怎么天天冒险？
4: 下午5点，在北五环来广营附近的一匝道上，3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下，车上的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了车体宽度，后视镜也被挡住了，十分危险。
2: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3: 啊，哪里瞧不见？
2: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1/4。
3: 就说快等我这个后边那个什么，哎，看头的话，你瞧瞧后面。
2: 所以说不让咱超关是这种道理，
3: 明白啊？明白。
2: 本来咱就这么大的车，哎，您这超长了，哎，啊，
3: 好，犯错了。
4: 货车本就存在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的稳定性。随后民警对3位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2: 三位的一趟活挣多少钱？
3: 一趟活别说别的，挣300多块钱。
2: 不容易，从哪拉哪儿啊？
3: 从这儿拉比云去。
2: 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3: 明白，明白，明白。
2: 载货超关，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4: 而在关庄路，正值学生下学阶段，此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出现在路面上，被民警拦下。
5: 晚高峰这会儿你绝对不能出来，不光是违法行为，而且能造成更大的拥堵了。
6: 主要是现在就是放学，赶着放学这点儿、人太多。
7: 对，你也自己知道。
6: 对对对，你知道不知道？导航导的是，他就按照这个导航走的。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按照咱们的通行时间走，早6到晚23这之间都不能走。再一个呢，必须呢垂直于地面，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有弧度
6: 啊？他这到时候说堵这杠子，
2: 该修修，咱不能开带病车上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老给开手的看见，
2: 常联系，
6: 别常联系了，
7: 最好不联系。
6: 对，给您添麻烦，
2: 嗨，都不容易。
4: 交警也提示，为了避免风险，驾驶司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而接下来的这位轿车司机，因为变道问题，更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8: 我确实就从那个过来了，他导航没给我变过来，让我变的。
2: 导航让你连续变更3条车道，这么过来的？
8: 灯是没变过来。
2: 导航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驾驶员来说呢，咱们得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负责任。
7: 觉得会危险吗？我刚才看那个，您也不敢动了，后面车也不敢动了，是吧？
8: 就是这个导航往过一倒，我一看他们也着急回去，就所以我就从这变过来了。
2: 你是开到这儿来的变更车道？
8: 就开到这从
2: 你明显这儿，你可以说1、2、3这么来，你是这样来，你是横着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7: 刚才他是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
2: 他基本上得大于60度了。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这个呢属于咱们发生交通事故一比较常见的诱因。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咱们的路线不光说咱们到跟前看导航，您上车之前也得重新规划一下路线，哪个是重要的一个点，哪需要怎么走。尤其像他这种情况，那么您要从这儿出去，那个点很好能看一眼，这个过程够不够咱完成变更车道的过程。如果说不够，那前面掉头。咱们驾车的过程中呢，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有了安全您才能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1: 确实啊，说到底这安全才是平安出行最快的路。
0: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开门做生意啊，商家呢都盼着顾客迎门，生意火爆。不过我们说啊，热闹归热闹，防盗这根弦啊可得绷紧。顺义区呢就有这么一家店铺啊进了贼。
1: 这店员呢在日常盘账的时候，发现货品跟这钱款老是对不上，由此呢起了疑心。而就在调取店里边啊公共视频之后，发现有一个经常到店的老顾客，每次来啊都逛得特别久，但是啊从来没见结账，这行为特别反常。
9: 你从他进店开始还是就来了？ 往包里装。
8: 丢了俩上手的，多少钱
9: 啊？那一个298。
10: 报警的是顺义一家综合生活用品店，店员说近期盘点货物时发现店内多次出现货物丢失的情况。经过查找店内公共视频，店员发现有一名总来光顾的女子十分可疑，
11: 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可疑的人员是一名女子，戴着口罩，然后这个挎着包，
12: 嫌疑人偷的东西一般就是这些，这个精华乳液呀、粉底呀、面膜呀，然后唇膏啊，都是这些东西。
13: 现在进来这个女的就是我们抓获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12: 嫌疑人基本上都是挎一个包，他的这个自己的包基本上都是开着的，然后进店第一件事就是从这个衣服架周边随便拿一件衣服，然后挡在自己的这个挎包的这个手上，
13: 每次都是这样，用于他这个盗窃的时候遮挡。然后现在他到了柜台这个边上，然后开始挑物品，左手拿完东西往右手装了一下，这个是第二次左手挑东西，然后右手挎个包或者拿个衣服挡着。
10: 或许是尝到了甜头，该女子来得极为频繁，她通过同样的作案手法多次在店内实施盗窃，
11: 来得很频繁，短了的话就是两三天，然后最长一周。
10: 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民警将嫌疑人张某在其家中抓获。
14: 吃了啥了吧？
15: 差不多了，我没接到。
14: 这一回
15: 就一回呀。
14: 啊，不可能。
15: 那天也确实也是忘了。
14: 你犯傻了。那东西呢？还有吗？
15: 东西都5000多，我都用完了。
14: 就那一个。
15: 我用他用完了。
14: 别的都用差不多了。
11: 偷到的东西以后，一个是自用，后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偷一些东西没用完的，然后挂到网上去卖，低价就是转卖出去。
10: 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1: 因为处于这个热闹的商圈，然后人员比较复杂，然后逛街的人也比较多，莫贪小便宜啊，这个只要伸手了肯定会被抓住。
0: 我们说呀，这买房肯定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了，不少人辛苦打拼多年才攒下来买房置业的钱，因为这每一分钱啊都饱含着多年的辛苦，所以在买房的时候啊都盼着能够选到一套既称心又实惠的房子。
1: 哎，说的是啊，如果问你啊弟弟，你身边有一熟人告诉你呢他有资源一套别墅远低于市场价格想卖给你，你什么感觉？
0: 说实话，如果有那个实力的话肯定会相当的心动哈。我觉得这种好事换谁啊都会觉得心动，但是呢，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得看啊，前提是得看这个朋友啊靠不靠谱，别是拿低价房源呢当幌子骗人。这不，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就是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人脉很广的朋友，结果最后被坑了。
16: 重蹈覆辙呀，同一个跟着栽两回。
17: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派多长时间？
18: 12年。眼前的这位男子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20年前张某因诈骗被判入狱，20年后张某再次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他凭借着花言巧语，打着能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诈骗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19: 我说今天我没个房嘛，我说生意看哪有钱给房了，能不能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
18: 李先生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张某，张某自称人脉广，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帮李先生买到顺义区的别墅。
19: 我跟南京的那个负责人谈两关以后，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豁出去。
20: 这个别墅区就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

0: 要求退还已经付的钱，结果被一口回绝。吴某的理由是这钱不是女方本人转的，跟他没关系。女方说呢，事情没有办成，对方呢收一点辛苦费啊，他能够理解，但是一分不退他接受不了，于是告到了法院。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破坏了婚姻家庭秩序，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根据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因为无效的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最终呢，法院判决啊，吴某把这65000返还给女方李某。
0: 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成立后，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婚姻即为合法有效。一旦完成婚姻登记，夫妻双方就需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您看呀，所谓的假结婚在法律上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还很有可能呢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里呢，咱们来梳理一下。
1: 先说人身方面啊，如果所谓的假结婚的一方假戏真做，不愿意按照约定离婚，那么想离婚的一方呢，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进行离婚。这诉讼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0: 我们再来说财产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混同的风险。所谓的假结婚期间，双方所得财产是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部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效力。一旦呢对方在外欠了债了，很可能就会把你也给拖进去。
1: 所以说呢，假结婚这条路啊真的是走不得。您以为是钻了空子了，其实呢是把自己啊架得火上烤。这当事人很可能啊是麻烦缠身，人财两空。这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接着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摩托车骑行安全。眼下我们都感受到了北京的气温舒适宜人，这路上啊也不乏摩托车的身影。说到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啊，那儿呢山路绵延，风光很优美。近些年呢，每一到节假日啊，就会有摩友啊相约啊去到那儿，已经成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但是呢，跑山玩乐啊，这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了。
1: 确实啊，最近的一段摩托车闯卡逃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呢，遇到交警检查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停车配合，反而呢闯卡逃逸。经了解呢，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啊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那么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通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
3: 这位驾驶人在遇到民警的拦截时，非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闯卡驶过。那么为何他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随后民警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3: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民警只能根据骑行人的衣着特点逐帧排查，锁定逃逸骑行人的身影。
2: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他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3: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多条支路四通八达。在查找无果后，民警再次回到消失的点位，扩大搜索范围，还真有了发现。
2: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沿着109国道，它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3: 对此，民警调取了商业楼内所有的电梯录像，最终在一单元楼的电梯内发现了他们的身影。此时二人已摘下头盔，这也让民警很快锁定了骑行人梁某的身份信息。经查，梁某在该商业楼开了一家工作室，于是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
4: 你好，交通队的。
2: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过去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10多天一直在做工作。
5: 那个车在哪儿呢？
6: 不是我。
5: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6: 朋友的，卖了。
5: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6: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3: 原来在事发当日，有摩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

0: 某友微信群里，梁某的一个朋友就在这个群中。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然而让梁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段视频还被一位摩友发到了互联网平台上。
2: 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1: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2: 对呀、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让他把视频删了。
1: 他怎么说呀？
2: 申诉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0: 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摩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赶紧将车卖到了外省。而对于自己闯卡逃逸的行为，梁某也道出了实情。
2: 那天看那些镜头，溜达一圈。怀着侥幸心，
1: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1: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因为没有本儿。
1: 没本儿，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2: 是。
1: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3: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将对他做出拘留的处罚。
4: 开车出行啊，各位车友们呢还要留一个心眼儿，那妥善保管车内财物。前不久呢，在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里，一个正在闲逛的男子被几名突然出现的民警啊迅速控制。这名男子就是长期潜伏在停车场里伺机拉车门盗窃的一个惯偷。
5: 对于这个惯偷呢，办案民警的评价是带着引号的胆大心细。为什么？

0: 真守必备桌呀。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他呢是拉了6名乘客上了高速之后，因为担心前方收费站呢有执法人员检查，竟然谎称车坏了，让6名乘客啊下车等待，而自己呢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
0: 这乘客呢被甩在高速上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在高速交警及时发现，把乘客呢安全转移，不然的话呀还不知道6名乘客得等多久呢，这期间又会不会发生险情啊。
1: 这是乘客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这样的黑车司机着实可恶，交警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2: 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6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乘客却称车坏了，司机去修了。
3: 是干嘛呀？
4: 车坏了
3: 啊！
4: 车坏了！
3: 车在哪里啊？
4: 开过去修去了，
3: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2: 然而经过民警核查，此时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6人添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了，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随后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他被查才丢下乘客。
5: 这辆车6个人是你车上的吗？
6: 是的。
5: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6: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嘞？
7: 我当时是有点担心
2: 了。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8: 爱生活，每

0: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啊是关于买房的事儿。现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都更倾向于买二手房，原因啊也特别实在。这二手房呢，一般建成时间比较早，地理位置呢就会比较好，周边啊像交通、商超、学校，包括医院的配套齐全，而且呢它不用等，哎，不像您买个新房，可能啊您是今年买了，明年才能入住。而且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自带装修，甚至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那对于着急入住的购房者而言啊，它就更方便了。比如说我们的观众吕先生啊，最近就买了一套二手房，图的就是装修比较新，家电也比较齐，不用折腾，拎包入住。但是没想到收房的时候啊，这附带的家电出了问题，钱倒是没多少，但是很闹心。
1: 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位呢，这个吕先生。吕先生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套房子，对吧？
2: 对。
1: 然后我手里你看拿着的这个是吕先生的购房合同。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吕先生这个新房子里边，就是他买的是二手房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住所嘛，新家嘛。这是您的首套吗？
2: 首套，首套。
1: 为啥买这个房子呢？是刚需还是怎么样？
2: 刚需，就孩子在附近上学，就是我们也在附近上班。
3: 吕先生说，当时也看了几套房子，之所以最终确定了现在这套，一个是因为房子的位置、价格等各方面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据房屋中介介绍，这房子在2020年刚刚重新装修过，家具家电也比较新。买房的话，部分家具还可以随着房子一起留给吕先生。
1: 当时在房屋买卖的时候，这个咱们和这个原房主之间有过约定，有一些东西是随着这个房子一起给到您的，他不会带走。
2: 对。
3: 这样的话，对于吕先生他们来说，等于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所以吕先生当时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很快就签约交付房款了。
2: 我们是5月17号来看房，然后看完房，然后中间隔了大概一周，5月24号签的合同。
3: 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双方约定8月份交房，
2: 正常情况下他6月初就应该给我交房。他说了他孩子今年牵扯到中考要延后给我交房，然后我算着我的时间还允许还 OK， 我们也就同意了，最晚的我们约定是8月20号。
3: 可等到8月份吕先生来收房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当时约好的留给他们的家电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1: 在这个合同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附件，在这个附件里边呢写的也挺清楚的，有这么一条，叫甲乙双方确认所售房屋有家具电器等随同房屋转让一方，里边呢空调2个，燃气灶1个，热水器。
3: 除了这几样，吕先生说当时还约定了抽油烟机也留给他，只是房屋中介忘记写在合同里了。
2: 后续的沟通里边他们也承认

0: 这个东西当时沟通里实际上是有这个的，
1: 保险中介他是承认的。
0: 对对，
1: 现在的这些东西他没留给您吗？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2: 是留的，
0: 留了。这个跟我们当时看房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显的就是现在抽烟机、燃气灶以及那个燃气热水器给我们换成了一个很破旧的一个东西，甚至来说我们查到那个燃气热水器都已经是十几年前产的了。
3: 吕先生说，当时在看房时，中介发给他的照片里这几样家电都是比较新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旧的。
0: 你看这是白色的，
1: 来我看一下，这是热水器。
0: 对，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样，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东西。
1: 这个热水器是不一样，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灰的，
0: 对，
1: 颜色上能看出来有明显区别。
0: 这是燃气灶
1: 啊，你说燃气灶？
0: 对，
1: 燃气。
0: 但是这个两个旋钮都是白的，这个黑的面板，然后这个面板是一个玻璃台面的黑色的一个东西，现在是银色的。
1: 现在是银色的。
0: 对，然后。抽油烟机，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些很旧的一个东西。
1: 其实能看得出来，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抽油烟机上边这不有空一块吗？
0: 对，
1: 这空一块上面本来放东西，但现在我们看它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看这个间距就看出来。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块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
1: 这个肯定是换了。
0: 对，都换了。甚至来说，它因为更换这个抽烟机，把这柜子都弄坏了，两边都是。
1: 我们现在明确的啊，根据你的图片啊，抽油烟机换掉了，
0: 燃气灶
1: 换掉了，热水器换掉了，
0: 对，
1: 现在就这三样东西，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就这三样东西，我看一下，现在能正常使吗？
0: 能正常使。
1: 行，我看一下。哦。
3: 虽然这几样家电都能正常使用，但吕先生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因为吕先生查询以后发现，这换完的热水器可是有些年头了。
0: 应该是2014年到2017年产货，因为这个东西2017年之后就停了。
1: 可能就是最新，这是个2017年的东西。
0: 对，所以这个房子它原房屋是2020年装修的
1: 啊，
0: 它最后给我换成了一个2014年生产，
1: 毕竟它年头太长了嘛，是吧？
3: 吕先生说，当时买这房主要图的就是能拎包入住，但现在这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把这几样电器换掉，可拆完以后再重新装，不又得折腾几天吗？
0: 我们原本不准备装修了，但是现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再动动。
3: 而记者在仔细查看了吕先生的购房合同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但是呢，我们再去细致的去看一下他这个合同里边所签订的这个附件，这个电器这一块，虽然在里边确实他明确了这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家具家电是随同房屋转让给乙方的，但是燃气灶热水器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称，并没有明确出来这个东西的一个规格啊。换句话说，就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热水器，有没有抽烟机，有没有这个燃气灶，这些都有。但是呢，现在吕先生跟我们说的，这跟当时他看的不一样，这跟当时我来到房子里看的不一样。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份合同的话，这些东西也确实存在。
3: 可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白纸黑字的约定了，这些家电需要保持原状的留给他，所以原房主是不能更换这些家电的。
1: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所售房屋原建筑配套设施及本附件所约定的房屋装饰装修相关物品等保持原状，随同该房屋由甲方转让给乙方。
4: 其实说白了啊，吕先生闹心呢也不全是因为钱的事儿，因为这三样电器啊换之前和换之后可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是主要它就是折腾啊。吕先生买这二手房是为了孩子上学，图的就是一个呀能拎包入住，想着孩子呢9月份开学，8月底收房搬进去也来得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且不说现在这事儿没有说清楚，这些电器啊它还不能动，就算不掰扯了也得把旧的电器给拆下去，然后呢再买新的电器再去安装，这不又得折腾半个月时间吗？所以吕先生就想不通了，不是约好了这电器啊原封不动的留给他吗？为什么又要换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既然都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契约，那原房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换走呢？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我也很疑惑啊，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只见过原房主一面，最后就直接给我换掉了，没有任何声音。然后我们的现在我跟他打电话他完全不接，我跟他发短信他也不回。
3: 那么这些家电到底是怎么回事？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原房主那边又是怎么说的呢？几经周折，记者也跟原房主取得了联系。
1: 联系一下这个原房主。
2: 你好，哪位？
5: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主编记者安克汉。你好，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哎，您说。
5: 是这样，吕先生不买了您的房子吗？然后吕先生呢，然后反映了一个情况，所以我这边呢跟您这边沟通一下。啊，这不，
6: 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5: 给我拉黑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5: 行吧，这现在打了六个电话，中间打通过一次哈，打通过一次，但是一表明来意，表明身份之后，他就给挂断了。
3: 吕先生说，联系不上原房主以后，他当时也找过房屋中介。
1: 他沟通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就原房主有没有一些什么说法？
0: 中介说了，让他来当面沟通。他说我跟他没有见面的权利，我也不去沟通。
3: 虽然不愿意跟吕先生直接沟通，但据房屋中介说，这位原房主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表示他确实是换了家电，但并不是在吕先生签完购房合同以后换的，而是在签约前就已经换完了。但吕先生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双方对于家电更换的时间说法不一致。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7: 在这个事件中，家电更换的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决定着更换家电的这个行为是否属于违约。一般来说，以购房合同签约的日期为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签合同当天，房屋以及家具家电是什么样，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理由在于，签订合同之日就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卖方应当按照签订合同时装饰装修家电的情况交房，合同签订后原则上就生效了，原房主就不能再变动了，否则就可能构成违约。如果双方对家电更换的时间有争议，就需要进一步的去举证。
1: 你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拍摄下来的时候是有那个时间的？
0: 这是5月17号别人带我看房那人他当天发我发给我的
1: 啊。原图
0: 不带我。
3: 也就是说，吕先生提供的照片是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拍摄的，所以也无法证明在签约当天这几样家电的新旧情况。不仅如此，律师也提醒，
8: 照片啊、视频这类证据属于视听证据，如果说要经过法律的认可的话，是要有原件来做比对的。那既然不是原件，没有原件，那这个证据就不足以印证它是一个法律认可的事实。
7: 建议在签合同当天和收房当天拍摄照片视频作为证据，辅助固定事实。
3: 照片不能作为证据的话，那吕先生目前该怎么办呢？
9: 中介方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告知义务，也有协助交房、协助核验的一个义务。然后作为这个房屋的居间方，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房产中介啊，那他在跟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包括对房屋的在出售前的状况、交房的时候的状况，包括这个附件的清单啊、家具家电的清单，他肯定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记录和记载，也有这个核实核验的义务。
8: 那么也建议购房者呢进一步的去找中介啊，提供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去还原购房时房屋的现状啊，家具的现状。
4: 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确实像原来的业主所说，他是在签合同之前就把这几样电器换过了，那从法律上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吕先生说啊，他是在2026年5月17号看的房，5月24号签的合同，约定的是8月20号前交房，这中间啊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以到底什么时间换的他表示质疑。目前双方呢都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电被换的时间，但好在啊还有中间人，这些照片和 VR 视频呢可是房产中介在房屋挂牌销售的时候拍摄的，那中介那边能不能帮助双方找到这几样电器更换的准确时间呢？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和吕先生一起找到了房产中介。
1: 我们其实就想要明确一个，他的那个房屋是不是说在买卖协议达成之后，原有的那些电器主要集中在三个，一个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
1: 一个是抽油烟机，
0: 对，
1: 一个是
0: 燃气灶，
1: 燃气灶，
5: 这三个东西
0: 确认是
5: 确认一下是不是进行了更换。
2: 我们有几个途径，第一是给业主打电话，第二呢是有业主的微信，我们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微信群，业主和他家人的一个小微信群，然后当咱们买方提出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单独给业主发微信，包括在业主和业主家人的微信群我们都发了消息，然后跟业主确认你这个物品是不是有更换。当时业主给我们的反馈是没有更换的，我们就跟他说嘛，说我们之前拍摄过这个内容，然后里面确实跟现在不一样，那这个怎么说，然后业主的意思就是当时拍这个实刊的时候，跟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中间这个房子做过这个装修装饰，然后有过更换，不是说在签约后更换的，这是当时业主给过这么一个回复。后来我们就开始比对嘛，比对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手里的凭证屋里的实刊照片，我们公司现在就是能拍摄的是2025年3月份当时拍摄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咱们客户在收房以后，然后就收房那一天我们经纪人当时有一个小视频，但是现在就是唯一缺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缺的是他在看房签约的那个月当时没有这个实物的照片比对。
3: 也就是说，目前从房屋中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看，也仅能证明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那几样家电还没有更换。但具体是像原房主说的是在合同签约前更换的，还是像吕先生所说是在签约以后更换的，中介这边也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原房主这边在更换家电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照片或者视频能证明更换的时间呢？
2: 我们也是联系业主，就说那您提供一下这个相关东西呢，业主之后就一直没有给回复，
5: 没有消息，
2: 这个我们这儿倒是都有记录啊，我们这儿都有这个沟通的记录。
3: 也就是说，目前无论是原房主还是吕先生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那几样家电到底是在哪天更换的，那这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
2: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受完这个事儿以后呢，总部有专门的这个客服部，然后也接待这个事儿了，也是在协助，然后总部的人是有权利调取我们所有的这个系统的相关信息情况，包括这个单子的进程时间节点，包括咱们客户的提到的房屋内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是什么时间节点拍摄，什么时间节点交接，中间所有合同的所有细节咱们总部那边是都能调取一个完整的，然后需要咱们这里客户配合的，就是客户诉求现在就需要配合的，该提供的什么照片呢，比对的记录啊，这些东西我们总部肯定都会积极配合。
5: 明白。
3: 中介的工作人员表示，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对接总部，寄希望于总部有能证明更换电器时间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跟原房主进行沟通。
2: 催告函它是类似于一个这种法律文书，有这种意思含义的，这个需要我们总部的，然后来你这个门店不能随便。
5: 我明白，我明白，门店不能理。
2: 对，总部的在沟通这个事儿，
5: 在沟通，
2: 也在沟通。
5: 好好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其实说有一点我们是要明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买卖关系里面呢，居间服务呢，其实确保双方的一个利益嘛。就是说白了，什么事儿，我们向来有一个认为叫这个拿证据说话啊。如果说是他这边有主张，说是当时我没有更换过，我没有更换过的话，那你这边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去证明。然后您这边如果说他有更换，那您这边就拿出您相应的证据来，然后我证明他确实更换了。那其实归根结底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本身呢这个金额总量不是特别大，不是一个说是买房出现了一个说我又要退房又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其一。然后其二呢，经历完这么一些不管说是调查也好啊，跟人家沟通也好啊，它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原本没有那么难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或者三方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啊，这个事儿就能够圆满解决的。但是可能现在对根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点还是处于一个坐下来这个事儿，或者说是能把这个电话打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0: 对，
5: 所以希望可能说后期咱们作为中介这块可能还得需要发发力去跟这个原房主聊一聊，问问他到底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对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了问题那就得解决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说是对于我们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啊，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和协助啊，能够让他把这个问题呢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3: 而在拍摄结束的几天后，房屋中介也联系了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和原房主取得了联系，目前原房主和吕先生就家电更换的问题正在进行协商。
4: 其实您看啊，整件事情呢并没有多么的复杂，也谈不上不可调和，那就希望啊在房屋中介的协调之下能够尽快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结果。但其实啊，吕先生这个经历他不是个个例，因为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不少人都跟吕先生一样，会把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家具家电都当作重要的考虑因素，毕竟这样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嘛。那么在二手房的交易买卖当中啊，遇到这种买房附带装修家电的情况，怎么做才能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呢？为此我们也请到了律师啊，给大伙儿详细的讲讲在买卖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约定，怎么留存好证据。
10: 如果说是买卖二手房的话，哪些方面是您格外会关注的？
11: 附属的家电，一些软装这类的东西，
10: 一些软装，
11: 毕竟说他给了我，自己就不用再装修一遍了。
12: 首先一个是地段，再一个就是他其实这个小区的环境啊，那如果有更好的装修，那肯定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13: 因为我这房就是去年买的，在这儿
10: 啊，买的二手房，
13: 因为我们当时砍价，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装修，然后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像人装修那么好，那么亮堂呀，各方面。
10: 装修很好，它对这个房子的本身的价格上有一些增量。
13: 对。
3: 那么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涉及到装饰、装修、家具、家电等随房屋一起转让的时候，买卖双方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7: 买卖二手房的过程中，很多购房者的心态都是为了能直接拎包入住，图一个方便。但首先有一个问题要分清，就是哪些东西是默认随房走，哪些东西是需要明确约定的。比如像一些装修装饰，已经和房屋复合，拆了会损坏墙体、墙面，比如说地砖、墙漆、嵌入式橱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房屋的一部分，一并交付。但像是家具家电，包括沙发、床、冰箱、电视等，都属于可移动动产，法律上不会自动跟着房子走，只有合同明确约定才纳入交易范围。所以如果看中了家具家电，一定要跟卖家明确约定好，并写入合同。
10: 那有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当时我约定了这个软装里边这个家电啊，好比说是一个什么品牌的，这些我原样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交房给您的时候发现，哎，不一样了，
11: 那肯定不能接受，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只能在合同里边体现这种东西。
13: 就是你合同上没写清楚，那就人家拿走了也没法说什么。
12: 所以签这样的合同的话，每一个东西都写得非常详细。
3: 那在实际签订购房合同的过程中，怎样约定能尽量减少争议的发生呢？
7: 首先第一点，不能是口头约定。民法典规定，二手房属于重大交易，仅口头承诺，没有写入合同或附属清单，证明难度极大。哪怕中介在场，但没有书面签字，证言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落实在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哪些物品是需要卖方随房屋一起交付的。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只约定按照现状交付，或者只约定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屋一并转让也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很容易出现约定好的家电被带走或者被调包的问题。比如约定空调随房屋出售，但签合同时空调是价值10000元的款式，收房时变成了1000元的款式。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在合同里对空调具体型号识别好进行明确约定，那空调的实际价值就很难确定，那么法院就无法确认更换前后空调的差价，那么买家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3: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呢？
7: 有两点。首先，在二手房买卖交易时，如果约定了屋内家具家电等附属设施随房一并转让，建议买卖双方签署合同具体条款时，就随房转让的家具家电等设施在合同中注明其数量、类型、品牌、型号、尺寸、新旧程度、价值和能否正常使用等情况，并对物品进行拍照保存，以确保物品的唯一性和交易时的状态，由双方在合同中签字确认。另外建议，就卖方交房现状不符合约定，比如更换物品视为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计算方式也要约定在合同中，因为没有违约条款， 就算认定调包，损失金额往往难以举证，赔偿有限。当然，卖方同样需要保护自己，清单中明确写明哪些私人物品可以自行取走，避免交房后被买方要求留下原本说好要带走的东西。另外，提醒购房者在收房环节务必现场核对清单，有问题当场提出，不要先签字收房再事后维权，事后举证难度会大幅上升。
4: 买房置业，这可是咱普通家庭的一个头等大事，所以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伙儿，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啊，一定要细化合同，留存证据，把细节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后续的麻烦，顺利的完成房产交易。这入秋之后啊，天气呢日渐干燥，居民小区楼道啊、自行车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堆物堆料的现象啊有所反弹，它既会影响环境的整洁，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近日来，西城消防部门呢是联合属地街道和社区以及物业单位开展了动态堆料堆物的清理工作。
14: 早上九点多，西长安街街道的社区消防专员与街道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对一老旧小区逐楼逐栋进行排查，重点对居民门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堆放的易燃可燃杂物进行集中清理。
15: 叔叔，这是您家东西是吧？
16: 对，我们家有。
15: 这些不应该在这么放着啊，都是可燃物。
16: 不是了，没地方放。
14: 工作人员随即将清理出来的杂物拉到了小区门口的置换点处，这里早已排起了长队，老人们推着小推车，拎着编织袋前来置换生活用品。
17: 拿什么换呢？
18: 小孩玩具，其实全是好的，什么都手边就全跟那堆着。
19: 小孩的那书，还有小孩的玩具呀、
17: 我看这书都还是新的。
20: 对，还没有开封，好多都是新的。
21: 家里的纸壳吧、纸箱子、饮料瓶子，
22: 囤了多久了？
21: 洗衣有半个多月或者一个月了吧，
22: 不舍得扔。
20: 对，舍不得扔啊，我们就存起来，他换点东西嘛。
21: 太值了，废物利用完了还能有东西换。
23: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能把家里的空间和公共空间都腾出来，因为平房区嘛，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空间都很狭小，就是大家有东西可能习惯性的摆在门口。
14: 与以往单纯清理不同，居民可将家中废弃的杂物带到置换点称重登记，根据重量和品类兑换洗衣液、纸巾等实用生活用品。
15: 比如说独居老人，我们进行一些入户宣传的时候，同时也会看一下他家里有没有一些风险点位吧，还收集一些纸壳等一些易燃物品，他一般会收集起来不舍得扔。
14: 对于废旧电动自行车，消防部门还协调专业回收企业现场评估规范回收，避免电池随意丢弃带来安全风险。此次清理加置换模式是消防部门探索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既解决堆物堆料违规停放、反复清理、反复出现的难题，又调动居民参与消防安全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
4: 对于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啊，租房和通勤这是躲不过的两个现实问题。在门头沟区，一套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安居体系正在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卸掉了这个包袱。
24: 早上八点半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五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享青年公寓的上班族李子一的日常。
25: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24: 智谷创享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套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感报警一应俱全。
26: 不管是他们有任何的维修的一些需求，或者说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24: 在不远处的半山岭域人才公寓，同样住着这样一群上下班不慌不忙的年轻人。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来到门头沟。与李子一不同，他享受的是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 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本科生补贴60%，硕士生补70%，博士生补80%。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家颖住在一间开间，房租第一年全免。他算过一笔账，三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0: 不光来北京上班的话，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是通勤，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房租。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24: 从求职实习免费住到入职前三年的梯度补贴，再到长期稳定的人才租赁住房，门头沟正在构建一套覆盖青年人才全成长周期的安居体系。
1: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2: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6: 有家了，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8: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9: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
22: 务。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2: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2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2: 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28: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29: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30: 国家这么好，
31: 要好好活。
32: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学习，天天健康。今天的健康话题啊，我们要先从饮食上开始说起。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准备了不少的美食，还有饮品。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啊，就是哪些食物天天吃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些食物有可能啊，天天吃这就会伤我们的身体。
1: 喝粥没问题吧？那蘑菇经常吃没事儿。这个串儿啊，麻辣烫啊，我觉得可能有伤害。
2: 火腿确实不健康，我觉得。因为什么？里面或者东西你不清楚不了解。酒还是最大的一个，像我以前吧就经常喝酒，有时候中午喝了晚上喝。
0: 那您一天基本上喝多少啊？
2: 一天最少是半斤以上了。
0: 每天最少半斤以上。
2: 酒肉酒肉嘛，酒肉不分家嘛。我红肉吃的比较多，从小的胃口呢就适合吃肉。我吃的
0: 从小胃口就适合吃肉。您怎么有一个结论说对身体有害？
2: 我现在呢可以说就个受害者。2023年4月底，胃镜和肠镜一做发现有病了，胃癌。当时诊断的胃癌，以前可以说我的最爱。
0: 现在还喝吗？
2: 现在不喝，滴酒不沾。
0: 咱们还有一位年轻学员啊，赵先生。那在您看来，就现在我们桌面上摆的这些东西，哪些可能天天吃不太好？
3: 麻辣烫挺香的呀，我觉得还行。就是水煮菜嘛，减肥不是都是水煮菜吗？这无非就是加点辣椒吧。啊，
0: 还有炸串，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喜欢。
3: 炸串这肉油大，炸完以后油就出去了。没什么，
1: 炸完以后出去了。
3: 对，控完油啊，像牛奶啊，像粥、鸡蛋这蔬菜这种啊，其实正常每天摄入是必须的。白粥、鸡蛋就是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吃。
0: 啊，得吃点有味儿的
1: 啊，带滋味的。
3: 你们是正常是大家都是晚上8点多吃饭，我是凌晨3点多吃饭，我再有一顿夜宵。这个就比较伤害自己。
0: 凌晨3点多，您吃的那一餐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啊？
3: 就是跟大家咱们夜里边吃的晚上那种正餐是一样的。
1: 谁给你做呀？那么早？
3: 就是基本上就是点外卖或者吃外边的脏摊啊之类的，就做了个胃镜，结果就查出来我是胃癌，特别早期。
0: 查出来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3: 36。
0: 很年轻。
3: 对，
0: 那大家可能心里头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些食物哪些有可能天天吃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哪些可能天天吃顿顿吃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了。
4: 首先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你看菌类啊，一个大蘑菇，它有一个特点，它里边硒这种元素的含量呢非常高。
0: 自激食物，
4: 对，
0: 据说可以抗肿瘤，这靠谱吗？
4: 市面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蔬菜啊，产品的价格呢也会高很多。但是啊，我们说富硒对每一位消费者是不是真的好，首先我们看这位消费者，你的硒是不是真的需要补。换句话说，你的身体根本就不缺硒，那我们为什么要补硒呢？我们要求啊，每个人硒元素的摄入量，每天一个人要60微克，要达到60微克。如果说我们摄入的硒含量过高的话，那有可能呢，我们身体不需要，同时呢，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单靠唯一的一种元素或者一种食品达到抗癌的作用，我们觉得呀，这是智商税。
0: 还是得分清楚什么是智商税，什么是真的得补。粉丝朋友们其实经常会提到大蒜，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大蒜生辣生辣的那个劲儿好像能杀菌，这真的可以吗？
4: 大蒜呢可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食材，也有认为它呢抗菌呐、抗病毒啊，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其实这方面呢，我们科学家呀也观察了很多的数据，也就是说大蒜呢它里边含有很高的大蒜素。大蒜素啊对抗氧化呀，甚至它对一些致癌物的一些降解呀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多人群的大数据的观察这一组人我们一年摄入的大蒜量是5000克以下的这样一个量，我们就发现最后啊，我们检测它的幽门螺杆菌的含量或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呢是很高的，达到了60%以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每年的大蒜的摄入量一个人平均5到10千克，也就是说5到10公斤，就发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例呢达到54%左右，也就是比刚才我们说62%，低了将近8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说大蒜的摄入的增加呀，确实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些几率。
0: 我都想把这大蒜拿过来了，
1: 等会吃两瓣。
4: 如果说我们继续这个增加大蒜的摄入量，你看，10公斤到15公斤的话，反而呢，我们也发现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例呢，还是54%左右。 换句话说呢，单纯靠大蒜来治疗幽门螺杆菌还是不能够达到完全的药用的效果。
0: 它不能治病，它只是平时帮助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个防范。说完了这盘里的，接下来该说说其他的这几样哈，比如说这麻辣烫，男性学员也比较喜欢的什么炸串啊、肉啊。
4: 好，那我们就把麻辣烫和烤串我们一起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清水涮一些蔬菜，这是非常好的。但是
0: 清水涮蔬菜谁想吃啊？刚才赵先生还说了，就是想吃点这个有味儿的，
3: 口味重啊，
0: 要不然清淡的觉得哎呀吃
4: 就是这样。所以我麻辣烫，哪怕我们蘸点麻酱，或者从这种麻辣锅里边，
1: 你看您就吃过。
4: 我也喜欢吃，但是呢，我有一点啊，我坚持的非常好，我一定要控制它的量。烤串的过程当中，大家非常容易想象一种场景：烤串一烤，烟熏火燎的这些烟雾升腾。其实这些烟雾里边，乙酰种的致癌物，这不是在耸人听闻。烟雾里边的苯并芘的含量呀、焦油的含量呀等等是非常高的，甚至啊也有研究数据，这个烧烤的这些烟雾里边，比我们吸的烟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还要高出很多来。所以我们是烟熏火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这个烤肉烧的都已经有一些黑的区域，这里边啊都含有很多的焦油啊、苯并芘啊、这个亚硝胺啊。如果说这样一种饮食方式你在长期的存在，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对胃的损伤甚至胃癌的发生啊就不远了。
0: 有一个我觉得挺有争议的，就这午餐肉，
4: 高盐和腌肉这两个呀都是致癌因素。首先我们说说高盐，也就是说咸的东西。其实盐呀，我们知道主要是氯化钠钠离子，钠离子本身呢，它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成分，就是我们必须吃点咸的，那我们才有劲儿。其实我有一次呢吃小肥羊，最后吃的满头大汗，最后也没有及时的补充盐，最后呢我是眼冒金花，酸碱平衡紊乱，我出现低钠血症了。所以钠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元素，但是啊我们对盐的摄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又来了，就是我们必须的一天的盐的摄入量不高于5克。高盐呢就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胃黏膜的造成伤害。午餐肉啊它属于罐头食品，另外里边呢还有一些添加的一些添加剂，比方说虽然是国家允许的，但是呢也会里边有一定的防腐的成分。所以呢我们一些加工的食品，像这种罐头食品呢，还有一个概念叫深加工食品，也就是一些辣条啊，一些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它是什么原料和食材的一些膨化食品呢等等，这些我们叫深加工食品，其实啊都是含有致癌物的，都是我们不提倡的，不让大家多吃甚至呢不吃的这么一种建议。
0: 然后剩下的呢这几个我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对这个胃肠道消化系统比较好，比如说这白粥看着就养胃呀、还有牛奶什么的。
4: 对，这两个呢我们说都是啊正向的给我们点赞的两个食品。我们说粥是一种很好的容易消化的一种啊常见的一种，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喜欢喝点粥，它非常容易消化。但是呢我们从本质上来讲，粥啊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熬糊的淀粉。也有朋友啊把这个白粥叫和事佬，胃啊比较弱的情况下或者大病初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来喝白粥。但是啊切不可以白粥作为我们的主食或者我们主要的啊这样一种食材，因为它提供的营养还比较单一，同时呢提供的能量也往往达不到啊我们啊整个的能量的需求。
0: 明白了，就老话说喝粥养胃，的确能养，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胃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它来缓解过渡一下。
4: 是，
0: 当然这它只是一个辅助，咱还得配一些其他的水果啊、蔬菜啊、鸡蛋啊等等，
4: 必须的，
0: 营养均衡才能对我们的全身更好。还有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了，听完之后就这酒。
4: 我们说酒啊确实是这个非常明确啊，酒精啊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类致癌物。就是说酒精的摄入啊，不管说量多少啊，只要摄入对身体呢就是有危害的。刚才老高呢也作为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给我们讲了讲 尤其我们说啊，高度白酒，我们在会在大街上看到烧伤的朋友，啊，烧伤的朋友，我总拿这个例子来举，烧伤的朋友，那么整个看着你就再看不出他原来的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呀？他的皮肤的细胞已经通过啊高温的啊这种灼伤变成了斑痕，变得面目全非啊。高度白酒，尤其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些黏膜上皮的一种慢性的烧伤啊。像我做小视频，经常有人跟你抬杠，说你怎么说吧。其实我们不能拿我们叫单一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它是一个常年累月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累积效应。我见到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患者，结果他长期的这个高度白酒，而且呢抽烟一天两包，坏了。啊，所以四个肿瘤，我相信呢，如果说我们给他及时给他做了很好的一个治疗，他这些已经变坏的土壤，甚至你在这样一个土壤，再会长出其他的一些肿瘤来。
0: 我们前半部分呢，主要讲的是平时应该怎么防，当然出现了疾病咱们也不怕。
2: 完了以后化疗了八次，
4: 你看他们两个呢还是不行，小赵呢就相对发现的更早一些，所以他的治疗的手段呢就非常单一，做完手术，而且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就这么一点伤口把肿瘤拿出来就。快速康复就 OK 了，术后病理早期，他只要完成定期复查，更重要的他是遵我们的医嘱，下以后不能在晚上三点吃饭了，十一点之前要睡觉了。像老高呢，他就相对没有小赵那么早期发现，手术之后他一看病理啊，这个相对呢分期要晚一些，根据这样的分期，我们就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的化疗，也就是说降低了他的复发和转移的几率。
0: 化疗的手段，
4: 嗯，
0: 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啊，这地毯式轰炸。
4: 哎，所以我们呢是拿这个战争来形容肿瘤的治疗，也就是说，如果说癌细胞啊很广泛的情况下，我们单纯靠外科，只能说切除我们形成的肿瘤给它拿掉，但是如果说血液当中已经遍布了这样的癌细胞，外科呢就无能为力。这时候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地毯式的轰炸，或者呢我们先空袭，最后剩了一点那么残余的部队，哎，我们地面部队，也就是我们外科的突击小分队，再给它一窝端掉。我说化疗啊，并不是化学武器。啊，它不会直接杀死人的，但是化疗会有它的毒副作用，
3: 对，
4: 脱头发呀，恶心呕吐啊。我们之所以让它上，是让癌细胞杀灭，那么也会自损800啊，正常细胞也会受到伤害，但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它，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咱们的生存有最大的获益。
0: 其实还是为了战争最终的胜利。
4: 对啊，所以他做了这八个周期，他勇敢地闯过来了。我们希望通过这八个周期，让他3年再复查，5年再复查，甚至6年、7年、10年再复查，他都安然无恙。这里边呢就有这八个周期化疗的作用。
0: 嗯
4: 啊，当然了，现在我们在化疗的基础上，我们也刚刚看到了
0: 靶向治疗。
4: 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啊基因检测，或者进行一些免疫组织化学的一些检测，哎，看看你这个癌细胞上有没有这个靶点，我们有专门针对它的武器啊，我们是制导导弹。

0: 就专门打到你的家门口，我们没有你这个靶点，那这种药是无效的。免疫治疗呢，就是在我们靶向治疗的基础上，那么更新兴的一种调动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免疫的效能，也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化，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更好的调动起来啊，主动的让这些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去杀掉这样的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更小。
1: 看来现在啊，其实临床上应用的方法特别多，当然也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就每一个患者朋友们可能解决的这个方案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啊，不要偏听偏信，就是在逆境下我同步的就做了一个病理，
2: 可以这样去理解吧。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做病理的过程叫做取活检，那么这种放大了到200甚至500倍的方式呢，我们叫光学活检，
3: 为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4: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三块。
3: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三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5: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6: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7: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6: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8: 有意思吧？
9: 有点意思。
8: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6: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10: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6: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12: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13: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8: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12: 我
8: 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12: 或者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我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8: 所以杨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出了问题？
14: 不好评价。
8: 那谁呢？你觉得呢？
15: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比较悬殊吧。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16: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8: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12: 后边也是我主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
8: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12: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他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就我都有点像我都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但是他这句话之前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是为我付出了，你知道我是觉得他也喜欢，但后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多步了，然后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我又不是你，我本身骨子里就没有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爱，大爱也好，你的这些喜欢跟人交流。

0: 也好，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有，我现在没有这些。我现在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家里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王老师刚才说是要有规划，他总有你规划不到的时候。嗯，一年咱们多了不说，三次总是要有的，对吧？嗯，当第一年的三次，第二年的三次，第三年的三次，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想？就因为女孩子可能都很感性，尤其像你说这种，她内向，她内心戏可不少。
0: 对，但是这个是我作为我没有察觉到的，或者到后边才后知后觉的部分。
2: 她有点太自我主义了。
3: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刚才你说了，我要找一个有光的女孩。嗯，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有光，一定她是深耕的，如果不深耕的话，没有光。啊，就像刚才我们现在这个杨洋也一样，来了这么一个邀请啊，去某某某的哪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嗯，他一定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机会难得，是吧？因为他想在这个领域中深耕，啊，嗯，那么你找的深耕的人，他不会追随你的，嗯，我们可以变成两条线，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头，因为你这个公益不是一个纯公益，还是个工作，
0: 对。
3: 工作加公益，我们不能说以公益之名去觉得我干的是正事儿，你就应该去，应该支持，它仅仅是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都临门一脚，前面都还不错，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有光的女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嗯，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是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肯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了，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人好人坏，不是你对他错，是我们的人生节奏不一样。
0: 在我的择偶的要求里面，我认为就是94年到现在是32到放一个认为的年龄段，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考虑未来家庭和那什么的想法。
1: 是这个人不适合你，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点。
0: 对，对，
1: 嗯。所以王老师告诉你的是，你在合适的时候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甚至于1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

0: 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1: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0: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1: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0: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1: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0: 小文，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1: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2: 你在山东哪儿啊？
1: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2: 咱俩老乡啊。
1: 是吗？
2: 你竟然不知道。
1: 不好意思，
2: 竟然不知道咱主持人是青岛人。但是好奇怪。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0: 因为刚刚一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一号的一些感受。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2: 对呀，你直接问他就好了，你父母怎么看
0: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不会吗？
2: 他自己自营公司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你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
1: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0: 明白。
1: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当然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3: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4: 怎么了？
5: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3: 我正想说，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一个女孩看得更好，
5: 因为上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知道吗？她有容忍的这个情怀在。
3: 对，
5: 这个女孩确实
2: 的确跟两个人聊天的你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0: 跟她聊天的感觉和
2: 是不是
6: 看起来安静，
2: 就你们觉得就这俩哪个比较适合她？就从咱们客观的来看啊，
6: 我觉得他俩更理性一点，一下就是气氛就变了，感觉不像刚才那个很活跃的男士，他是思维一直在输出，但是这个女生一上来以后，他俩就是很平和的在交谈，就是那种唠家常似的，更自然一些。
2: 老孟觉得呢？谁可能更适合一波？
7: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人特别合适。
2: 他们认为点头了是吧？
8: 我认为也是。他俩感觉不匹配，还是前面的那女孩比较匹配一些。
9: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刚上来，她那个心情还没有平复，她所以说话的都是中规中矩，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的反馈，可能过坐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吧。现在有点老。
10: 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吧？我感觉刚才那个
1: 紧张，
10: 张校长
1: 有的，
10: 张伟博在上一场受伤了，所以说这场有点平静。
1: 不是，
2: 应该不是这样。
5: 他就没有活力了。
3: 不是，他喜欢任性。
4: 那刚才那位，
3: 对，他可能心里还在那
5: 锁了一下，
3: 心里还有。
5: 那应该越锁越勇才行呢，那一锁倒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底气。 气的。
2: 这样吧哈，咱们来做个游戏测试你们俩一下吧。
11: 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不光看条件，还要看思维能不能同频。接下来进行心有灵犀二十秒游戏。游戏规则：主持人给一个起始词，男女双方各二十秒思考，同时说出联想到的词。如果一样，默契达成；如果不一样，继续联想。二

0: 十秒后再同时回答，十轮没对上，游戏结束。
1: 现在开始，北京。
2: 故宫。
1: 音乐起。
2: 故宫提万。中心。
1: 计时开始。好，三二一，说。
2: 还原。
1: 好。三二一，
2: 有爱。
1: 音乐。希望。
2: 美满。
1: 开心。成功。体会。
2: 希望了。
1: 最后一轮啊。
2: 成全。
3: 那就天安门吧。
1: 有意思吧？
4: 有点意思。
1: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的。
5: 成全一下就变成天安门了？
2: 没成。
6: 不是成功，成功之后变成天安门了。
1: 王老师说说，小丽这十个词说的什么？
7: 第一个是希望，然后机会，酸甜苦辣，感恩。成长，又一个希望，开心，成功，体会，天安门，
1: 这个都不用小丽自己来解答，都能感觉到，北京赋予你的和你在北京的几年了，
3: 九年多，
1: 九年的这个周期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7: 对。所以前五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的过程中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然后呢自己得以成长。我觉得下一个是指你今后带着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里程，希望的是开心，然后成功，可能各方面都得以让自己满意，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属。
1: 反倒我倒觉得最后的一个词，可能小丽真的落下来了，要去好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了。你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其实都有。我2017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虽然说人来了北京，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去享受去感受这个北京。在北京待了九年多之后，我就慢慢的想要去用心深刻的去感受这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1: 到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地儿著名的景点你没去过
3: 啊？有几个吧，
1: 比方说，
3: 比如说博物馆。对，
1: 还有呢？
3: 还有长城我还没有去过。
8: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1: 来看看韦伯，他十个词是什么？
9: 韦伯这词特别有意思哈，分别是故宫、中心、团圆、友爱、责任、朋友、美满、笑、希望和成全。因为我们20秒很短，可以反映了他内在的一种啊自由流动的一种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一开始他是很落地的，然后紧接着中间这词好像就是在描绘他心中生活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样子，团圆，有爱，又有责任，然后又有朋友，大家很美满，在一起笑。然后最后的两个词是我觉得有点升华，一个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因为在他提到这个词之前，对方我们这个女孩是提了两遍，所以在他的角度在结尾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自由流动，他有一个成长，就是和对方那种融合，包括他最后结尾点睛的这个成全，好像从一开始个人化的落地，到个人化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图景和愿景想象，然后来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在一起互相成全的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个人格蛮健康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
10: 我觉得男嘉宾那个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那个社交面比较广泛，然后并且还要长期的各地出差，对，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稳定，
11: 还是觉得有顾虑。
10: 是的，
1: 但看他们俩的人生轨迹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

0: 样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决定，要不要了解一下小丽？
1: 我想聊聊她的工作和生活。
0: 嗯，
1: 对。
0: 好，那这样你坐到她旁边。
1: 好，
2: 人呢，哈，是交往品出来的。
0: 他们所有的男生都认为你不会选择小丽，当然在这一刻也未必说会选择她啊，但是他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你会坐下来去了解她。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老师刚刚提来着，我觉得前后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引子，就是告诉我可能要，而且他的年龄本来也是在我的范围里，就我只是第一个看到女嘉宾，我不知道后边所有人的这个，所以从老师的指引和后边，我觉得至少我是感兴趣聊一聊这个我认为的女强人啊，就有点，她有点强势，她一来我其实坐在那儿有点拘谨，对，我想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看她是一个除了她这个有点强势的外表之后，她有什么就是我能看到那种闪光的部分。
0: 嗯，
2: 真的是策略还是能玩转的。
3: 嗯，
2: 就韦伯的策略知道吧，你脑袋瓜也快，他脑袋瓜也快，但是你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话哈，把意思表达能表达出来，而你是直接去讨要别人答案去，知道吧？所以说让人感觉到啊，
3: 对，
2: 听他说话知道就婉转一些。
3: 对，我说话直，
2: 哎，
3: 想表达是这个，
2: 对，
3: 对，就直向。
2: 你同样你该直的时候你可以直，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过程交往过程中，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就赢了，对吧？
0: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丽的原来是你啊，看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从肯德基睡一晚到北京从零开始，从一周一场到2000多场，责任心最重要。这显然就是当时来到北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哈。刚上场的时候你说是不得不或者被迫的来到了北京
4: 啊？也不是被迫，是我自愿的。
0: 好，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4: 我当时是在青岛上班，当时在青岛上班，其实我工作加上我的底薪加提成的话，工资还是可以。当初来北京就是因为我想到家里，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嘛，我有弟弟还有妹妹，然后但是从小到大在家里的生活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会经常会争吵。然后我呢是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弟弟妹妹像我一样受这样家庭的影响，我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想改变，然后最后了解就是没有钱不行。然后后来我从2016年那会儿，我就有了想赚更多钱的一个想法。我当初来北京是因为我朋友给我的建议，他说建议你去北京创业，你才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哎，我觉得也有道理。但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创业是什么，因为那个2017年那会儿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北京，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觉得至少有个机会，所以2017年我是瞒着我父母偷偷一个人来的北京，2个月以后我父母才知道我来的北京，
0: 你这边是没有朋友的？
4: 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
0: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不知道，
0: 那，
4: 但我只知道来了北京就有机会。
2: 敢闯，有魄力啊！强者创造机会啊！
0: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4: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不怕你们笑话哈。2017年那会儿我来北京，我连火车都不会坐，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那时候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
5: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0: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4: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6: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他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0: 那波他已经翘你的行了。
6: 不是说
7: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0: 对嘛？
8: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
3: 一加一等于三的。
0: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5: 他会如何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0: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4: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6: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他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0: 内博他已经翘你的行了。
6: 不是说
7: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0: 对嘛？
3: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三的。
0: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5: 他会如何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与杨洋的缘分未能继续。
1: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5: 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二号女嘉宾。
0: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4: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
4: 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0: 对呀、啊，睡醒了以后呢？
4: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一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0: 什么活动啊？
4: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一对多的这种活动。
0: 比方说？
4: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0: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4: 去参与，去听。因为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跟大家去一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一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 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0: 你果真还是被骗了是吧、
4: 啊、对，
0: 侯军乐成这样，
8: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4: 我跟孟老师认识

0: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1: 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对，
1: 就咱们
2: 哇哦！
3: 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啊？
4: 你俩打呀，可能。
3: 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0: 不是
3: 还有可能吗？
1: 我们俩
0: 是这样哈，我们是认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哦，
3: 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5: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6: 您家几个孩子？
7: 我是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3: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十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就都自己一个人干。
3: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0: 慢慢来啊！一开始你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点人嘛。嗯。啊，就认识几个人，那么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定在哪天做活动，你就可以邀请他来啊。当时我那个时候一个周做一场十个人的。
3: 但那个活动，比方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就是可以说
3: 来定主题，
0: 资源对接的一个活动，哎，大家或者交朋友的一个活动。
3: 那场地
0: 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认识，场地都是合作伙伴提供的啊，
3: 嗯，所以你只要负责把人
0: 啊，对，
3: 集合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可以。
3: 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盈利点在哪儿，所以我们都有点奇怪哈。啊，
0: 它是这样子的啊，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收会员费，就是平台的会员费，嗯，有什么合伙人费啊、会员费或者是项目的合作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我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一共组织了至少2000多场了，就各种类型的一些活动吧。嗯，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普通的会员费和伙人费，我也不靠这个赚钱了。嗯，主要是靠从大量的这些资源里边筛选一些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项目，然后通过我们服务项目或者是孵化这个项目，然后来赚钱。
3: 所以这2000多场是从你做第一场到现在的2000多场。
0: 对，
3: 那现在一周差不多要做多少场？
0: 至少2场。啊，
3: 嗯，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
3: 所以这已经在北京，尤其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刚才所有的感触，就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0: 啊，
3: 然后在北京一点一点做起来，这个很不容易。老孟，你们是通过什么一次机会认识的？
8: 植树的一个偏公益性的活动上认识的，似乎是在清华大学附近那边，我还有点印象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合，200-300人的一个大会，宣传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什么一个项目。
3: 你们俩那是谁组织的？
8: 范是老乡，我正在坐在后面啊，然后当时就聊起来，加了个微信。
9: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啥？
8: 对，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他们一个偏公益性的一个活动嘛，我感觉就是对绿化造林啊一类的。啊，因为我是参加这10年前，我差不多就半个公益人，北京的各大公益活动基本都去参加公益培训。啊，对，我有点这个印象。
3: 所以你那时候又跟他这个有点儿，
10: 我很佩服他，就是能招了那么多人。我的偏向于就是我来召集这些爱心的人去。
3: 你真的是去做公益？
10: 我是做公益，
3: 人家是做了一个平台，
10: 做了一个
3: 让做公益的人来。
10: 对，他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样去，对，我觉得这点我没有想过，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但他可能后边所有的运行啊运营啊他可能要管所有的东西。
7: 我是参加过路演招商，嗯，知道这些。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3: 以后未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呀？有想过吗？还深耕这片这块是吗？
0: 不一定。
3: 嗯，那将来结婚生活的重心会放在哪儿呢？
0: 放在适合的地方。
3: 是在北京还是回哪儿？还是将来你比方说你可能去南方或者去哪儿，有这个规划吗？
0: 具体以后生活的地方我并没有要求说具体一定要在哪儿，这个根据双方，两个人彼此之间商量想去哪儿都可以。
3: 李博将来的重心是准备，
10: 我应该会在北京。对，就在北京。
1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0: 有谈过恋爱吗？
1: 有。
0: 是在北京？
1: 北京也有。
0: 多长？
1: 3年左右。
0: 这个谈了这么久，包括像北博哈、啊，就是你们都经历了挺长时间的恋爱，而没走向婚姻，这都是我挺不太理解的地方。
1: 我第一段是大学，20多岁的时候，然后第二段是在北京之后了，然后我觉得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儿，谈的过程当然有美好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对于以后婚姻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的。
0: 比方说，
1: 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呀？
0: 那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
1: 也不是吧，比较有个性的人吧。比如说平时一点小事儿哈，举个例子，大家一起吃饭吧。吃饭的话，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尊重就好了嘛，对不对？一次两次倒基于尊重哈，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吃饭啊，我喜欢做这个，我要这么做，他就非要干涉。干涉之后，你如果也再跟他这个执拗的话，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争吵。争吵再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到爆发的时候，甚至都会动手。
2: 你不懂说要去学，学会了以后你要改变自己。
3: 是，所以
2: 你要如果去改变别人的情况下，知道吗？那自己就错了。
4: 因为人不可能哪都好，你这方面好，那方面又不好，你偏得找一个，就是说今天都哪都合适，偏得他就情绪有点爆，情绪不太稳定，就不行，也不现实。
1: 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哈。
5: 对。
1: 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踏入婚姻的这个殿堂的话，他很多因素是不是我需要的。
0: 的确，在一段婚姻当中，或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当中，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对，
0: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5: 我是特别稳定。
0: 为什么这么
5: 从来
0: 肯定自己？
5: 从来不起冲突，没有任何冲突。
0: 那别人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5: 吵不起来，所有的同事朋友觉得就跟我吵就没有劲，我不会。就是给对方到达燃点的那个地步，我肯定就先妥协了。对，或者我找点什么其他事儿，就把他给消散了。
0: 哎，小雷，有没有孩子能把你逼的让你发疯的一刻？
6: 有啊，就是不听话呗，就不听话淘气，教练
0: 踹。
6: 那倒没有，我还是很文明的，我就言语的就是劝导什么的。
0: 就像这么说话吗？你这么跟他说话，他一定不听的。
6: 最多是口气上稍微的那个稍微的凶一点，或者说有点让他感觉那个口气很严肃了，很认真了。
0: 所以你也不轻易发火。
6: 对，我也很少发火。
0: 文强呢？
7: 我是比较怎么随和的，比较随和，因为从小到大什么到我见识过，有暴躁的，有温柔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碰到过，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人也见过，所以比较融合的。
0: 你的确像一个外国人，就是就是也不是广东腔，你知道吧？
8: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经历了。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就觉得，要是我是他的状态，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0: 目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文强的经历，但他刚才说是跟养父养母长大的嘛，然后又是一个广东人在北京生活，那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后我们跟文强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哈，希望有一天你也坐在那个位置，然后给你2个月的时间把普通话快一点变成港普，好不好？对吧？不要像外国人说这个普通话一样。老孟，你看上去应该是情绪稳定，但我其实有点把握不好。
9: 我觉得我脾气特别好，一般不会发脾气，但我也是有脾气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话不算话那样子，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就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种场合发脾气。对，很多后来长大了，长也会少好一些。我觉得很多人还骗你的，比如说话不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0: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的，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1: 都包含，还有上进心。
0: 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1: 那非常在意。
0: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

0: 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0: 这没关系，
1: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0: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1: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他对他前女友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工作。其实他的状态跟你在某些频道上是非常同频的。说说吧，你对年龄的要求，
0: 年龄、
1: 身高体重的要求有吗？房子的要求，
0: 年龄不超过十岁吧。
1: 老孟40几了。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哎，是不是夫妻相？
1: 还真是有一点。
2: 是啊。
1: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3: 没有问题。
1: 吃吧，吃吧。快点吧，
3: 快点
1: 吧。对，
4: 你看这，但他俩年龄不是差不多。
5: 孟老师要生孩子，生孩子不一定，
4: 对他应该
5: 不一定投下了。
6: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三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4: 但是
5: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
4: 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三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5: 张妈生咱时候，他能知道他生两个是啥，生三个是四个吗？他不对概念。
4: 但是人家需求你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1: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7: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也是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1: 对，
7: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觉得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1: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仨孩子。
8: 改了，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我现在改了，
1: 改几个了？
8: 我不这样，
1: 改四个了，
8: 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丁克，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1: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三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7: 响应国家号召生2到3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仨，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可能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2个就最好，能生3个，大家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得生3个。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8: 你别说数量行吗？咱们中午
9: 生孩子，
8: 中午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7: 对，
8: 就够了。
7: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8: 对，
7: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8: 对。
1: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7: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到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那波他已经撬你的
7: 行了，不是说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3: 我觉得我申请先坐
7: 一起聚一聚，
3: 可以
7: 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1: 你不争取吗？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8: 对嘛？
1: 你说我一起听听去，
3: 我觉得他俩适合。两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你放弃了吗？
3: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3: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 对，这样会好一点。
8: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3: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我还没有切换好。
8: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7: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8: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7: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些也是一些缺憾。
9: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8: 为什么？
9: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8: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9: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但是呢，这孟老师绝对想不到，而且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8: 就不会谈恋爱的时候。
9: 对，
8: 小雷，
9: 我认为是。
8: 你觉得小雷会谈恋爱吗？
9: 不会，他也一样，跟孟老师一样。为什么？就在这里坐的稍微的这些人最笨的一个人，实际上也最不会表达。但是呢，心底呢最善良的，最白纸一张，所以
8: 是谁说小雷啊？他自己
9: 最笨。
8: 您说你根本你就不会谈恋爱？
10: 不是，他说的是。
8: 不是，你说你这个男士在足球场上一跑的，咔球一进，你说多少女孩子啊？你为啥
10: 来球场上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8: 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10: 问了有经验的，
9: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8: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10: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8: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9: 太传统
11: 啊。对对，比较传统。
8: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11: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4: 是同意他这个想法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结婚能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4: 你的思想太简，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5: 不是国外思想。
12: 但你们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想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8: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那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这个感恋爱没谈呢，怎么突然就提到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在于说这个出发点当初是怎么样，是他真的没有想，他现在还需要可能一段两段的这样的爱情，所以可能跟年龄跟那个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韦伯当时我是觉得，因为你的确你跟24岁的人小姑娘谈结婚的事儿，你那会儿34岁，他
3: 我觉得我倡议咱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谈完两年爱，只要想要继续就必须先领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应该就是我觉得
8: 人家都是恨嫁，你是恨娶了好吗？
3: 就是因为差那个动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可持续的，但是可持续不能持续那么久。就当时如果要想冲动一点，可能就什么都不管了。但是结婚的那个状态又和谈恋爱的状态不一样。结婚的时候就当你年纪大了，你父母已经给你介绍对象了，你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虽然你一直强调我不看什么物质，不看什么，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给你灌输很多附加值， 然后当你带着这种附加值弄，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我反正我自己把它有点当做一种任务一样，就是去带着一些附加值去，就没有我这样的更开心，但我这样开心也没有一个好结果。
8: 所以你们俩特别

0: 合适，就你跟这位女士，你知道她像谁吗？她一上来，你知道她像谁吗？她很像我们淄博的一个山东淄博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唐香玉。
1: 哦，香玉啊，
0: 像不像？
1: 山东著名脱口秀演员，
0: 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她很像，就她说话的那个神态非常的像啊。她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她也可以演脱口秀。是吧？而且呢，他你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线走出来的，第一个为什么叫责任？因为他由于要他是大姐，为了让家里的人生活得更好啊，一个人独闯北京，这本来就是个脱口秀的段子，是吧？找着机会以后，九年的时间披荆斩棘，对吧？就到了今天。不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人生他就是个段子啊。那同时呢，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找一个引领，他不会表达，他不是找一个引领我的人，他是找一个可以和我商量未来的人，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可行不可行，对吧？他只是这个意思吧？
2: 对，这个
0: 没有人找引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年龄也合适啊，就可以谈一谈。因为你也没有谈过这款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对吧？对不对啊？他也没谈过你这样的人，谈过吗？
2: 这样的真没有。
0: 对，这正好给了我
3: 人家小丽，
0: 唐香玉吧，小号唐香玉特别像。
4: 我们这边支持老孟，王老师这边支持韦伯。
0: 对，
4: 那你来选。这两位当中，谁你相对来说更愿意再往深里聊一聊？
2: 孟老师年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不是说你
5: 不用不好意思，
2: 不是说你不优秀，你也非常优秀哈，对，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4: 好吧，
6: 他是一个主见，有主见类型的，只有我的话，一定是要选一个是他相中的，知道吗？他意中的人，他才会把自己放出去，知道吗？要不然的话，知道吗？他是不容易被一个男人去。怎样的
7: 就是不会被左右轻易的左右或者
6: 不会
7: 下控。
4: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我们来看看你还可以了解其他的三个方面：
2: 职业、收入、照片。
4: 陆先生48岁，1米84，85公斤，外语翻译，收入在15000以上，爱好马术。高先生33岁，1米72，65公斤，高级信用评估师，收入在3万以上，喜欢运动。这是他们俩的照片。
1: 陆先生报低了，报很低。
4: 你要选择的这位和韦伯之间，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2: 后面那位吗？
4: 高泽轩是吗？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韦伯先回到观察室。
1: 好，
4: 我们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好不好？
1: 幸会，幸会。来，走。
8: 其实那个小丽她还挺上镜感，挺好的。就我在那儿能看到那个屏幕。
6: 哦，你说她挺上镜的，
8: 就她挺上镜的。我是比较胖，但是她那个正面脸就特别好看，就是那个加上那紫色的衣服就很好看。
9: 当然我这两位女孩都觉得怎么样？
8: 我其实觉得一号女嘉宾，我是很，就我还是保持我的那个想法，就我还是觉得她很好。二号不是说不好，二号就是感觉也还好，就是一号可能是我一上来我就有感觉的。

0: 成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行，
1: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2: 没错，是的。压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1: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的一道菜。
0: 京城美食地图。

0: 个是有蜡烛，再通过那个柴火烤糊，就把它捣碎。
1: 对，
2: 手工去给它捣
3: 不严。
4: 必须得现做，
1: 必须得现做。
5: 大厨巧手制作堪比魔术表演，鸡蛋清秒变蓬松甜品外皮。
4: 好漂亮啊！就是那个雪白的外壳，在家里面复制不了。
1: 经过长时间练，它有一定技术难度。
5: 锅包肉制作要点大公开，核心要诀一次给您讲透。
4: 啊，
1: 大家可以学一下。
4: 锅包肉我在学校咱都学到了。
5: 打卡网红人气餐厅，华丽空间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居然还藏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这条走廊，包括大家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半晌。
5: 环境出片，美食养眼，沉浸式感受，丝路风味。
6: 这道菜是我们店的首创菜品之一，
4: 大人小孩都适合。
7: 羊肉它是架子上来的，非常有仪式感。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打卡特色餐厅，

0: 8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说到免疫力，这永远跟着一个前缀词哈，就是提升免疫力。好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免疫力是越强越好，越强越健康。但是您看，今天专家老师呢就帮我们纠正了一个误区，有的时候这个免疫力太强了反而是伤人的，是不是郭老师？
2: 其实呢，我们机体有比较好的免疫力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听到的，比如说过敏呀，或者说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不够，而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平衡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可以说是一个免疫天平。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食材呢，一个是我们的免疫稳定器，可以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另外一个呢是免疫发动机，保证我们的免疫细胞正常的生长发育，能够持续的起到作用，
1: 让我们的免疫力稳定，您才能越来越健康。那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陈大厨？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菇油饭。那咱们这个油呢，一个呢是酱油的香，然后呢，这米饭蒸出来以后油亮亮，这个香菇吃起来的话呢，哏啾啾的那种感觉，
1: 哏啾哏啾。
3: 对，那并且今天咱们这道香菇油饭啊，还有咱们专家推荐的一个粉，是一个秘制粉啊，让咱们这个油饭吃起来会更香，香上加香。
1: 我来闻一闻啊，是一个很迷人的香味儿，它的那个油脂味儿其实是很浓郁的。
3: 对，
1: 您可以先猜着哈，总之它肯定是增香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加稳定的。
3: 没错，首先选香菇是关键啊，
1: 选什么样的香菇？
3: 咱们选的是干香菇，干香菇的香气会更足。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就出现。

0: 看这个干香菇如何泡发的问题，
1: 其实困扰最深的，尤其是夏天，就希望做饭特快，但是泡香菇特慢。
0: 那今天用我这个方法，这个小妙招啊，泡这个香菇，几分钟您就可以把它泡出来。咱们加点温水，加入咱们白糖，是能够迅速的让这个香菇泡发。第二的话呢，咱们能够把这个香菇这个香气啊，还有鲜味的话呢锁住。那咱们呢就是300克的水，放上10克的白糖，等它5分钟，它就会泡发好。
1: 我们把这个香菇先给它泡发上，
0: 把米咱们倒到碗里头，咱们必须要香上加香，然后呢用咱们这个泡好的这个香菇水，咱们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1: 泡发香菇的水用来蒸米饭，既有米香又有香菇香。
0: 咱给它下去先蒸上，
1: 这会儿咱们的香菇是不是已经泡发好了？
0: 对，您看没有，咱们5分钟的时间，
1: 天哪，
0: 这个香菇都已经泡成这种感觉了。你看一挤全是水，
1: 全是汁水，很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0: 对，也就泡透了。
1: 平时至少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哎，软软的 QQ 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切丝儿。
1: 但是陈大厨还有一个问题，菌类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不好，它不但不香，它还总有一股异味。
0: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菌类要想让它香，一定用干的锅给它焙出香气。
1: 哦，是需要干焙的。
0: 没错，调到这个中火左右，水分要给它焙出去，然后呢闻到这个香菇的香味的时候就算好了。一定不能加油，一定是干焙。干焙的话，这个香菇的香味才能出来，才能挥发的是最好的状态，并且这个口感的话才能出现这个哏啾啾的口感。
1: 您这边煸着香菇啊，我就一想，今天咱们重用香菇，那估计这个香菇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免疫力去维持平衡其中非常重要的食材？郭老师，
2: 对的。刚才咱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免疫天平，免疫的稳定器，那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香菇了。香菇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哈，在免疫方面我想多科普一下，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啊上面都有维生素 D 的受体，那维生素 D 活化之后呢，跟这受体结合，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更好的发挥功效。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我们先天性免疫，减少促炎因子的生成，增强抗炎因子的作用，所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这种炎性反应状态，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摁在这个平衡线上，
1: 它有点双向调节。

0: 盘点货物时发现，店内多次出现货物丢失的情况。经过查找店内公共视频，店员发现有一名总来光顾的女子十分可疑，
1: 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0: 承诺事成之后再给张某30万的好处费。随后李先生和张某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双方约定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1: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0: 李先生担心自己的钱因此打了水漂，多次催促张某办理过户。
2: 被他老拖着。
1: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0: 感觉是有蹊跷的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民警很快便调查到了嫌疑人张某的真实信息。
1: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0: 所谓的低价购房全是张某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用于偿还自己欠下的各类债务。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都说呀，婚姻是人生大事，应该谨慎对待。可是在生活中啊，有些人呢，为了某些目的呢，选择假结婚，结果却惹上了麻烦。咱们先来说说深圳一名女子董某的遭遇。
4: 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说起。董某啊，为了帮孩子迁户口，和男子周某登记结婚。不过双方啊，事先说好了，这是假结婚。俩人呢，口头约定，男方要在结婚登记满3年之后，为女方的孩子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女方呢，要为此啊，支付10万块钱。
3: 说白了，就是一场以婚姻为掩护的利益交换。期间女方先托自己妹妹向周某转了5万元，转账时还特意备注了借款两个字。转眼到了2025年，男方突然反悔了，拒绝履行迁户口的承诺，还提出要离婚。
4: 这女方当然不同意了，在她看来户口没办成，钱也花了，这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双方啊协商不成，这男方呢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呢双方婚姻关系仅存于法律形式，缺乏实质夫妻感情基础。
3: 面对控诉，女方辩称男方当初承诺帮自己解决孩子的户口，结果没落实，所以自己不同意离婚。另外男方还得偿还自己欠款5万元。
4: 这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啊，婚姻缔结应当以真挚情感、共同生活及责任担当为基础，而不能以利益交换为目的。俩人登记结婚意在利用落户政策为女方的儿子办理某市户籍，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建立夫妻扶助关系，没有形成家庭维系状态，还以金钱作为交换条件达成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把婚姻关系商品化、工具化。
3: 法院还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婚姻家庭制度的伦理本质，扰乱户籍管理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缔结婚姻的初衷完全背离了婚姻家庭立法宗旨及公序良俗。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至于女方主张男方返还那5万的借款，法院表示相关纠纷不属于离婚纠纷处理范围，可以另走法律途径解决。
4: 法官指出啊，婚姻登记不是一纸形式契约，而是呢以共同生活、相互扶助为内容的身份法律关系，双方把婚姻异化为利益交换，到头来呢不仅目的没有达成，还会给自己平添上一堆的麻烦。
3: 那么夫妻假结婚钻空子的事儿啊，在生活中啊并不鲜见。咱们再来举个例子，一位女子李某和丈夫呢只办了结婚仪式，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她从外地到上海打拼，偶尔间是听到了同乡说，只要跟上海户籍的男士结婚，新生儿呢就能落户上海。听到这话呢，她就动了心。
4: 2022年6月份，已经怀孕9个月的李某啊，通过同乡联系上了上海的一个男子吴某，打算用假结婚的方式啊，给快要出生的孩子落一个上海户口。
3: 为了让彼此安心，双方约定在女方生产前结婚，孩子出生落户后离婚，好处费13万元。双方领证之后，女方先付一半的钱，离婚之后呢再付剩下一半的钱。
4: 但是啊，男子吴某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处于已婚状态，为此呢他表示啊自己愿意牵线，找个上海

0: 户口的人配合李某，就这样，男子吴某找到了年过六旬的杨某来救场。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呢，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呢，直接到民政局领了证，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1: 按照之前的协议，领证当天由女方的公公出面，通过银行转账，向中间人吴某支付了约定的一半费用，一共是6.5万元。
0: 这孩子出生之后呢，该上户口了。户籍民警发现呢，女方李某和这个杨某的结婚情况存在异常，就提出啊，如果孩子要跟结婚证上的男方落户啊，得做亲子鉴定。可这份鉴定啊，女方显然拿不出来，就这样呢，靠结婚落户这个事儿彻底失败了。
1: 一年之后，两人离婚。女方拿到了离婚证之后啊，就找到了当初牵线的媒人吴某，要求退还已经付的钱，结果被一口回绝。吴某的理由是，这钱不是女方本人转的，跟他没关系。女方说呢，事情没有办成，对方呢收一点辛苦费啊，他能够理解，但是一分不退他接受不了，于是告到了法院。
0: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破坏了婚姻家庭秩序，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根据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因为无效的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最终呢，法院判决啊，吴某把这6.5万返还给女方李某。
1: 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成立后，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婚姻即为合法有效。一旦完成婚姻登记，夫妻双方就需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您看呀，所谓的假结婚在法律上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还很有可能呢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里呢咱们来梳理一下。
0: 先说人身方面啊，如果所谓的假结婚的一方假戏真做，不愿意按照约定离婚，那么想离婚的一方呢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进行离婚。这诉讼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1: 我们再来说财产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混同的风险。所谓的假结婚期间，双方所得财产是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

0: 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赶紧将车卖到了外省，而对于自己闯卡逃逸的行为，梁某也道出了实情。
1: 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

0: 不要去干这种，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挣钱就挣正常的钱。
1: 最终，司机因为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2: 在这个机动车的号牌上动手脚啊，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广大司机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呀。
3: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不宅神的小偷，他骑着偷来的一辆电瓶车，一路上啊找地方充电，花了2天2夜的时间，愣是从四川广安到了成都。
2: 这期间呢，他还两次啊潜入路过的商铺偷零钱、偷香烟，甚至啊连这商铺里的泡面都没放过。
3: 男子这一路上啊可以说是日常所需全靠偷，最后终于到了成都，还没容他喘口气，警察就找上门了。
4: 近日，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区分局大佛寺派出所连续接到群众报警，先是市民电瓶车被盗，紧接着辖区内两家茶坊深夜门锁被撬，店内几十包香烟、两桶泡面和40元零钱不翼而飞。看似独立的盗窃案件，通过民警的视频侦查和走访摸排，很快锁定均为同一嫌疑人程某所为。
5: 程某作案的思想有点奇葩，他盗窃电瓶摩托的目的是到成都去用于自己自用，为了保障他路途上的生活所需，到我们前锋区这边又盗窃了两家茶楼，一家茶楼盗窃40元人民币，另一家茶楼盗窃了44包烟和两桶泡面。
4: 随着调查深入，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轨迹浮出水面。案发当天凌晨2点，程某骑着偷来的电瓶车，带着偷来的香烟、泡面和零钱，连夜从广安前锋区出发，直奔成都方向。由于电瓶车续航有限，他沿途多次找地方充电，一路走走停停，昼夜不歇，硬生生骑了2天2夜。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数小时巡线追踪和跨区域联动，民警最终在成都将犯罪嫌疑人程某抓获。
5: 通过现场起获被盗摩托车1辆和未抽完的被盗物品的烟草39包，在他的电瓶车上有一个饿了么的货箱、一些棉被。
4: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您看这个男子啊，是不辞辛苦的把自己送进了班房，他用实际行动呢也验证了那句话，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他呢是拉了6名乘客上了高速之后，因为担心前方收费站呢有执法人员检查，竟然谎称车坏了，让6名乘客啊下车等待，而自己呢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
2: 这乘客呢被甩在高速上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在高速交警及时发现，把乘客呢安全转移，不然的话呀还不知道6名乘客得等多久呢，这期间又会不会发生险情啊。
3: 这是乘客的人身安全于不顾，这样的黑车司机着实可恶，交警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1: 近日，高速交警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6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乘客却称车坏了，司机去修了。
6: 这干嘛呀？
7: 车坏了
6: 啊！
7: 车坏了，
6: 车在哪里啊？
7: 开过去修去了，
6: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1: 然而经过民警核查，此时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6人添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了，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随后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他被查才丢下乘客。
8: 这样子6个人是你车辆的吗？
9: 是的。
8: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10: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嘞？
9: 我也当时是有点担心了。
1: 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11: 爱生活，美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啊是关于买房的事儿。现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都更倾向于买二手房，原因啊也特别实在。这二手房呢，一般建成时间比较早，地理位置呢就会比较好，周边啊像交通、商超、学校，包括医院的配套齐全，而且呢它不用等，哎，不像您买个新房，可能啊您是今年买了，明年才能入住。而且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自带装修，甚至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那对于着急入住。

0: 的购房者而言啊，他就更方便了。比如说我们的观众吕先生啊，最近就买了一套二手房，图的就是装修比较新，家电也比较齐，不用折腾，拎包入住。但是没想到收房的时候啊，这附带的家电出了问题，钱倒是没多少，但是很闹心。
1: 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位呢，这个吕先生。吕先生前不久刚刚是买了一套房子，对吧？
2: 对，
1: 然后我手里您看拿着的这个是吕先生的购房合同。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吕先生这个新房子里边，就是他买的是个二手房哈、啊，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住所嘛，新家嘛。这是您的首套吗？
2: 首套，首套。
1: 为啥买这个房子呢？是刚需还是怎么样？
2: 刚需，就孩子在附近上学，就是我们也在附近上班。
3: 吕先生说，当时也看了几套房子，之所以最终确定了现在这套，一个是因为房子的位置、价格等各方面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据房屋中介介绍，这房子在2020年刚刚重新装修过，家具家电也比较新，买房的话部分家具还可以随着房子一起留给吕先生。
1: 当时在房屋买卖的时候，这个咱们和这个原房主之间有过约定，有一些东西是随着这个房子一起给到您的，他不会带走。
2: 对，
3: 这样的话对于吕先生他们来说，等于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所以吕先生当时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很快就签约交付房款了。
2: 我们是5月17号来看房，然后看完房，然后中间隔了大概一周，5月24号签的合同。
3: 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双方约定8月份交房，
2: 正常情况下他6月初就应该给我交房、他说了他孩子今年牵扯到中考要延后给我交房，然后我算着我的时间还允许还 OK， 我们也就同意了，最晚的我们约定是8月20号。
3: 可等到8月份吕先生来收房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当时约好的留给他们的家电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1: 在这个合同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附件，它这个附件里边呢写的也挺清楚的，有这么一条，叫甲乙双方确认所售房屋有家具电器等随同房屋转让乙方，里边呢空调2个，燃气灶1个，热水器。
3: 除了这几样，吕先生说当时还约定了抽油烟机也留给他，只是房屋中介忘记写在合同里了。
2: 后续的沟通里边他们也承认这个东西，当时沟通里人是有这个的，
1: 房产中介他是承认的。
2: 对对，
1: 现在的这些东西他没留给您吗？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2: 留的，留了，这个跟我们当时看房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显的就是现在抽烟机、燃气灶以及那个燃气热水器给我们换成了一个很破旧的一个东西，甚至来说我们查到那个燃气热水器都已经是10几年前产的了。
3: 吕先生说，当时在看房时，中介发给他的照片里这几样家电都是比较新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旧的。
2: 你看这是白色的，
1: 来我看一下，这是热水器。
2: 对，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样，是一个很旧很旧的东西。
1: 这个热水器是不一样，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灰的。
2: 对，
1: 颜色上能看出来有明显区别。
2: 这是燃气灶。
1: 你说燃气灶。
2: 对，
1: 燃气。
2: 但是这个2个旋钮都是白的，这个黑的面板，然后这个面板是一个玻璃台面的黑色的一个东西，现在是银色的。
1: 现在是银色的。
2: 对，然后抽油烟机，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些很旧的一个东西。
1: 其实能看得出来，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抽油烟机上边这不有空一块吗？这空一块上面本来放东西，但现在我们看它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看这个间距就看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块肯定。

0: 虽然这几样家电都能正常使用，但吕先生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因为吕先生查询以后发现，这换完的热水器可是有些年头了。
1: 应该是2014年到2017年产货，因为这个东西2017年之后就停了。
2: 可能就是对新，这是个2017年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房子它原房主是2020年装修的
2: 啊，
1: 他最后给我换成了一个2014年生产，
2: 毕竟它年头太长了嘛，是吧？
0: 吕先生说，当时买这房主要图的就是能拎包入住，但现在这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把这几样电器换掉，可拆完以后再重新装，不又得折腾几天吗？
1: 我们原本不准备装修了，但是现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再动动。
0: 而记者在仔细查看了吕先生的购房合同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2: 但是呢，我们再去细致的去看一下他这个合同里边所签订的这个附件，这个电器这一块，虽然在里边确实他明确了这里边有一定的这个家具家电是随同房屋转让给乙方的，但是燃气灶热水器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称，并没有明确出来这个东西的一个规格啊，换句话说，就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热水器，有没有抽烟机，有没有这个燃气灶，这些都有。但是呢，现在吕先生跟我们说的，这跟当时他看的不一样，这跟当时我来到房子里看的不一样。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份合同的话，这些东西也确实存在。
0: 可吕先生说，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白纸黑字的约定了，这些家电需要保持原状的留给他，所以原房主是不能更换这些家电的。
2: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所售房屋原建筑配套设施及本附件所约定的房屋装饰装修相关物品等保持原状，随同该房屋由甲方转让给乙方。
3: 其实说白了啊，吕先生闹心呢也不全是因为钱的事儿，因为这三样电器啊换之前和换之后可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是主要他就是折腾啊。吕先生买这二手房是为了孩子上学，图的就是一个呀能拎包入住，想着孩子呢9月份开学，8月底收房搬进去也来得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且不说现在这事儿没有说清楚，这些电器啊他还不能动，就算不掰扯了也得把旧的电器给拆下去，然后再买新的电器再去安装，这不又得折腾半个月时间吗？所以吕先生就想不通了，不是约好了这电器啊原封不动的留给他吗？为什么又要换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既然都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契约，那原房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换走呢？
1: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也很疑惑啊，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只见过原房主一面，最后就直接给我换掉了，没有任何声音。
2: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我跟他打电话他完全不接，我跟他发短信他也不回。
0: 那么这些家电到底是怎么回事？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原房主那边又是怎么说的呢？几经周折，记者也跟原房主取得了联系。
2: 联系一下这个原房主。
4: 你好，哪位？
5: 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主编记者安克汉。你好，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4: 哎，您说。
5: 是这样，吕先生不买了您的房子吗？然后吕先生呢，然后反映了一个情况，所以我这边呢跟您这边沟通一下。那这不，
6: 大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5: 拉黑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5: 行吧，这现在打了6个电话，中间打通过一次哈，打通过一次，但是一表明来意，表明身份之后，他就给挂断了。
0: 吕先生说，联系不上原房主以后，他当时也找过房屋中介。
2: 他沟通了之后，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说原房主有没有一些什么说法？
1: 中介说了，让他来当面沟通。他说我跟他没有见面的权利，我也不去沟通。
0: 虽然不愿意跟吕先生直接沟通，但据房屋中介说，这位原房主也给出了一个解释，表示他确实是换了家电，但并不是在吕先生签完购房合同以后换的，而是在签约前就已经换完了。但吕先生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双方对于家电更换的时间说法不一致。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7: 在这个事件中，家电更换的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决定着更换家电的这个行为是否属于违约。一般来说，以购房合同签约的日期为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签合同当天，房屋以及家具家电是什么样，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理由在于，签订合同之日就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卖方应当按照签订合同时

0: 装饰装修、家电的情况交房。合同签订后，原则上就生效了，原房主就不能再变动了，否则就可能构成违约。如果双方对家电更换的时间有争议，就需要进一步的去举证。
1: 你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拍摄下来的时候是有那个时间的？
2: 这是5月17号，别人带我看房那人，他当天发给我的。
1: 啊，原图
2: 原图不在我。
3: 也就是说，吕先生提供的照片是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前拍摄的，所以也无法证明在签约当天这几样家电的新旧情况。不仅如此，律师也提醒，
4: 照片啊、视频这类证据属于视听证据，如果说要经过法律的认可的话，是要有原件来做比对的。那既然不是原件，没有原件，那这个证据就不足以印证它是一个法律认可的事实。
0: 建议在签合同当天和收房当天拍摄照片视频作为证据，辅助固定事实。
3: 照片不能作为证据的话，那吕先生目前该怎么办呢？
5: 中介方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告知义务，也有协助交房、协助核验的一个义务。房东作为这个房屋的居间方，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房产中介啊，那他在跟双方的沟通过程中，包括对房屋的在出售前的状况、交房的时候的状况，包括这个附件的清单啊、家具家电的清单，他肯定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记录和记载，也有这个核实核验的义务。
4: 那么也建议购房者呢进一步的去找中介啊，提供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去还原购房时房屋的现状啊，家具的现状。
6: 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确实像原来的业主所说，他是在签合同之前就把这几样电器换过了，那从法律上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吕先生说啊，他是在2026年的5月17号看的房，5月24号签的合同，约定的是8月20号前交房，这中间啊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以到底什么时间换的，他表示质疑。目前双方呢都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电被换的时间，但好在啊还有中间人，这些照片和 VR 视频呢，可是房产中介在房屋挂牌。

0: 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的。其实如果不依赖机器也可以进行平衡训练的。
1: 哦，
0: 那么我
1: 您给大家教学一个方法，大家十一期间在家也能练的，
0: 进行一个简单的平衡测试。那么先看单腿站，左腿单腿站，好的，还不错，能够站得比较稳。
1: 哦，
0: 那么单腿站的时候，你再试试踢脚后跟，做一个踢脚后跟的动作，身体已经开始晃动
1: 了。对，
0: 那么在你这种晃动和调节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练我们的平衡功能。
1: 哦，
0: 这个对于你来说就不太稳了。那么老年人完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边一定要有一个稳稳的家具或者是墙壁可以扶持。
1: 马主任，其实我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这个平衡测试仪它有一个拍档，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吗？
0: 没错，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设备，然后是用于不同的锻炼。刚才我们那个是站立平衡训练，然后这个呢就适用于功能更低一点的病人，就是座位平衡的训练。
1: 它这椅子其实也是锻炼平衡的一种方式。
0: 是的，锻炼座位平衡的。
1: 哦，我坐着试试啊。
0: 你小心一点啊，它是晃的。
1: 还真是，就中间是支撑稳定的，这周围都可以转。
0: 是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设置成一些游戏，去引导你的重心怎么去转移。
1: 还能玩游戏呢？
0: 打开这个滑雪的游戏
1: 啊，向前它就，
0: 对，它就小人就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1: 然后左转，
0: 对，要转弯的时候你的重心就要有移动。咱们现在是滑雪比赛，加油！
1: 这还去什么滑雪场呀？哎呦，还真是不太好。
0: 还好，
1: 哎呀，
0: 我
1: 哎呦，撞上
0: 墙了。
1: 越练越觉得平衡太重要了啊，尤其是座位平衡，跟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大脑也锻炼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平衡训练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叫运动控制训练。那么运动控制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脑，练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脑子跟不上了啊，反应变慢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在提示您，咱们呀需要去抑制，需要去锻炼了。当然可能您还想了解啊，我们怎么通过食补的方式或者说代偿饮的方式补益一下自己的大脑。那其实呢，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韩振运党委书记啊，也是在节目当中教给了我们特别好的方法，
2: 增智也，增加智
3: 力的。
2: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1: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益智仁儿，
2: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1: 补啊，
2: 对，大补元气的，
3: 劲儿大。
2: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啊，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有救了。
3: 真的，你们还半年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4: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3: 太明显了这个。
1: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2: 如果大家代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 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个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

0: 来领大家来学，
1: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
2: 对，
1: 来，请你们欢迎唐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3: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1: 哦，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3: 大概三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3: 然后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抑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抹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抹。
3: 对，还有
1: 还是按这个顺序。
3: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3: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抹往前，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3: 是的是的。
1: 刚才有没有跟着韩教授这一套动作练一会儿？练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挺累挺乏的？这说明您啊平时真的缺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咱们得问问马主任了。
2: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会更觉着他的躯干的肌肉力量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说有没有一种简单动作，用的东西道具也少的动作，可以适合老年人在家就能锻炼的呀？
2: 我还真有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年人如果能力够，可以在手上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这个壶铃。在家里如果没有壶铃的话，也可以拿一大瓶水。首先有一把稳稳的椅子，然后老年人坐在椅子上，注意不要坐得太深，大概一半的腿是要在外面的。然后呢，身体是挺直的，然后两个脚往后收一点，然后重物举在胸前，尽量靠近身体。然后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前倾站起来，然后把重物举过头顶，再做一个踮脚的动作，之后落下来再坐回去。坐的过程中也注意不要弯腰，躯干一直保持挺直。
1: 我觉得这动作还挺简单的，我学学。
0: 首先得坐在前面，把主要的腿都露在外头，然后腿往回收，腰背挺直，手放在这儿，这手势对吗？
1: 哦，这样，
2: 不是，扶两边，
1: 这样，
2: 尽量靠近身体，
1: 起立，
2: 起的过程中不弯腰，
1: 不弯腰，
2: 身体前倾是对的，
1: 不弯腰，这样起，
2: 举过头顶，再提脚肘，好，慢慢放下来。回来坐下，非常好，
1: 站起来都没问题，就是坐到站的这一下，
2: 哎，这个就好多了。
1: 主任，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熟了。
2: 是的，也做的越来越标准了。
1: 这一套基本上每天练多少次是比较合适的啊？
2: 老年人如果练这个的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先从3到5个开始。然后如果要是能力可及，最多可以做到20个。不要每天练，最多隔天练。
1: 隔天练就可以。
2: 是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他可能还能走路，但是他从坐到站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这个动作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功能性的动作，也就是我们的坐站转移能力的一个训练。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2: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
4: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5: 擦，推，捻，散，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6: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
4: 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7: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捂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2: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一个血流阻断训练的一个设备。
0: 血流阻断？
2: 是的，就是让你的供血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进行锻炼，这样你更容易让肌肉去增长。
1: 这是绑在胳膊上吗？
2: 是的。
1: 好。哦，绑在这儿。
2: 是的，珠上1/3的位置，把它绑住了之后，这是一个充气的。
1: 哦，有感觉了。感觉我的肱二头肌在发胀。
2: 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最小的哑铃就可以，然后你做这个动作。对，
1: 没两下就酸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酸，酸实际上是一个疲劳的一个感觉。
1: 您说这个训练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2: 实际上这个呢，我们一般人是不需要用这个设备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虚弱的人，或者是他没有时间的人，锻炼个大概5下10下就能够达到锻炼30-40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还有一类人群，比如说重症监护室意识不清，他不能做主动动作的这些病人，那么我们短时间的去阻断他的血流，实际上是给肌肉了一个刺激。那么这种刺激是有利于他维持肌肉的，
1: 又是被动的训练，又是主动的练习，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力量更好，而且呢我们的稳定性更强。大家再重复记一下啊，就是这个坐、起、抬、
2: 举、
1: 垫脚，哎，再放回来，再坐回来。我就发现起的这一下，我膝关节嘎噔一声，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膝关节如果出现了疼痛啊、筋疙瘩呀，可能我们需要首先解决这膝关节疼痛不适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有这筋疙瘩，咱能不能给它捋没了呢？马上咱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长信主任带来解决方法。
5: 要宫廷礼仪，高博士，擦。推、捻、散，你看后肌翘这样，
8: 哎，这挺舒服的，
5: 舒服吧？
1: 都好轻啊！
5: 我们宫廷里就是特点就是轻如凑巧，以前给皇帝看病的，你知道吧？
8: 不能给他弄疼了是吧？
5: 对了，
9: 不有点点穴的感觉？
5: 叫轻点穴，
9: 轻点，
5: 对的，不得重。一个是要把这疙瘩拨散开，第二个要把这个膏膜呢慢慢伸在里面去直达病位来治疗疾病的。膏膜是膏膜，宫廷里医术、宫廷里医术过去是分着去治疗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有这种疾病很难治，而且呢好多人呢不愿意用一些痛苦的方法、创伤的方法，所以我们把这宫廷里医术和膏膜呢揉在一起，形成宫廷里医膏膜术。
1: 什么感觉啊？
8: 凉飕飕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轻柔。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5: 这个膏本身刚抹上一个凉的，
8: 对，
5: 揉一会儿应该是热的，这是正常感觉。哎，你看，
8: 这儿有一个，
5: 你看这有一个，
8: 哎，
5: 你看。

0: 吸进去，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字儿发出来，比方说这个四字的结束，一直到你这口气儿吐完了为止。那呼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用鼻子吸气儿，把这口气儿吐干净了。这样别坐着了，来学学动作吧。这呼吸刚学会啊，这怎么配合动作呀？简单的带大家练一下啊。然后我们直立的时候迈开一步，与肩同宽，然后呢把双手伸起来到胸前，哎，然后这样夹肘，还要缩一下，缩脖子，然后夹紧，往下弯曲，弯曲膝盖，然后撕，
1: 要把声音也放出来吗？是撕还是
0: 撕？就是要说胸腔出，说胸腔出声。
1: 我们熟悉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
0: 迈开一步，与肩同宽，那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再把双手抬起来在胸前，哎，然后我们再分开，然后落肘夹斜，然后扩开，然后再缩脖，再把双掌推出去，同时发嘶，然后深吸一口气，同时发嘶。胸腔的气排完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始啊，感觉怎么样？
2: 挺舒服。
1: 累不累？单纯的那个深呼吸喘气儿，
2: 要舒服，
1: 是吧？
2: 哎，舒服，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2: 而且有，
0: 是吧？
2: 发热的感觉。
0: 这个要重复四次，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要重复四次。坐下来一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满头大汗，
2: 对，
0: 很累。这说明你做到位了。
1: 您刚才除了说这个“嘶”字儿，还有一个跟脾相关的，
0: 对，呼。呼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脾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其实跟脾是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今天还想带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呼。呼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们还是迈开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合抱，离脐是大概是10公分的样子。这个时候用鼻子吸气，双膝微屈，然后双手打开，同时说呼。

0: 动作，嗯，做这个呼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吐的气，
1: 对，
0: 特别彻底，
1: 对对对
2: 对对对，没错，等于我们在做深呼吸嘛，就是慢慢的深呼吸。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肺部肌肉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每一个字儿来回四次。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做。
2: 没错，肺和脾都适合您。
1: 对对对。啊，
3: 牛肉啊，鸡肉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
0: 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
4: 全民健康学院国情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走进餐厅，探寻秋日时令美味。
1: 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吃百合。
0: 吃这个沙拉，特舒服，
1: 舒服，
0: 爽口。
4: 蔬果摄入有标准，避开水果代替蔬菜的饮食误区。
5: 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0: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5: 不行啊！
4: 科学补充优质蛋白，红肉白肉豆制品吃法，专家手把手教您。
6: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7: 有效的就是减少我们脂肪的蓄积，增加胆固醇的代谢。
4: 吃出健康好状态，安稳度长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爱生活每一天。
9: 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么多啊！天一亮就开始先把它炖上了，炖120斤就只能出30到40份。当地的一句话叫做“锅叶攒劲的很嘞”，是不是？
10: 这吃了半天，我还没吃到主角呢。
11: 哎，这两个集合一块儿，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2: 帅，
13: 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香味儿。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这个鸟。

0: 鸟巢的东边，那要说北京我自己有没有什么私藏的馆子呢，今天这家店绝对算一个，是专门吃这个西北菜的。要说在北京的西北人问到有什么好吃的西北菜，大家一定都能想到他们家，而且到了他们家呀，你从他们家装修风格到味道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西北味儿。今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没见了马店长，每次来到这儿都能看到您。我想我来这儿也吃了有将近十来年了，咱们这店是不是也开了十来年了？
1: 对，我们十多年了。
0: 除了咱们平常会吃到的西北菜，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菜单上还出了一些，哎，好像平时西北菜看不到的一些菜哈。
1: 对，我们融合了一些这个海鲜，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肉。这个海鲜大盆菜，它是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菜就是好多汉餐里面大家都能吃见，吃到，然后我们回餐里面就特别少，几乎就没有。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融合啊，把里面的原材料都换成清真子啊。
0: 对，咱们这里面整体的用料还是挺丰富的。我看到有这个花椒哈，然后鲍鱼，海参，还有大虾，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啊，像这个西兰花，还有这个很可爱的鹌鹑蛋哈。
1: 对，还有这个羊肚菌。
0: 羊肚菌，那这也算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菌了哈。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个当地的一句话，叫做“我也那个攒劲的很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攒劲的很。
0: 攒劲的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配米饭，对，因为它非常的入味儿，也比较浓稠。然后因为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也把咱们食材里面的这些海鲜的味道也完全炖煮进去了，就一口下去感觉非常的鲜。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西北菜不同的打开方式。就为什么就是大家印象里觉得西北菜都是面食为主啊，然后以这个主食为主，但其实并不是。你像西北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它是一个南北打通的这个状态。那偏南的时候，它的口味就会有点偏这个川渝，有点辣。那中原地区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吃到这种类型的菜。那在偏北方的时候，我们就能有点偏内蒙的这种吃法。
1: 好了，多少牛排啊？
0: 就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菜是非常的软烂的状态了，一抿就化开了这个肉，但是呢，它还不失这个肉质的这个嚼劲在里面。而且汤汁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咱们其实是肥瘦相间的这个肉，对吧？既能吃到这个肉这个鲜味，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里面自己带着的这个肉香哈。
1: 我们的这个牦牛是我们就是甘南，甘肃的甘南，然后呢，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境内的这个水草比较丰茂。就是养出来的这个牛啊，然后特别的好，肉质也特别鲜嫩。
0: 这么一听下来，感觉咱们这牛主打一个松弛感哈，所以我刚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也觉得它这个肉质其实是很紧实的，然后同时呢，然后咱们炖煮的也非常的软烂。
1: 北京有一道菜很有名，叫红烧牛尾。
0: 牛尾，
1: 对，
0: 是啊，其实这个做法是一样，只是选了咱们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食材来做这个。
1: 对对对，我们把就是做法是跟红烧牛尾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食材换。